0: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8: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

0: 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当时讲那
1: 个
0: 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 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

0: 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都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亲了。
1: 哦，所以
0: 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亲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亲。但我拿结亲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亲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亲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1: 钱
0: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亲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亲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亲，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亲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亲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亲，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 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 然后你即使然后

0: 挫折很多，那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让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
1: 还
0: 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也不是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4: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2: 6月23日下午，2026年贵州省矿山应急救援暨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实战演练在盘州市火烧铺煤矿举行。本次演练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模拟高桩煤矿掘进工作面在作业过程中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紧急情况，从井下现场紧急处置、升井后快速分诊到安全转运、院内急救等多角度呈现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现场分工明确，流程规范，充分展现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化、标准化、高效化，凸显了矿山应急救援和医疗救治的贵州速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韶辉指出，演练达到了以演促训、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矿山企业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全省矿山安全生

0: 产治理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每一位矿工的平安。演练结束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裴文田对演练效果表示了充分肯定。他希望贵州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机制建设，当好全国矿山应急救援现代化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为破解行业共性难题提供更多可复制的经验。
1: 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为安全第一责任人，严格落实代班下井现场巡查制度，健全全员量化安全考核机制，上级公司严禁下达超产指标。要求企业常态化开展风险辨识，专人盯控重大风险，建立隐患闭环治理机制，每三年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针对性治理瓦斯、水害、边坡等各类灾害，同时规范安全机构人员配置，配齐专业技术人员，足额提取安全经费，推进矿山智能化升级，严格从业人员分级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0: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带式输送机的防打滑保护装置核心作用是实时监测输送带速度，当怠速低于正常值时，会自动发出报警信号，并切断输送机电源，防止因打滑造成堆煤堵塞、加速磨损甚至起火，产生一氧化碳等有毒烟气，危及井下人员生命。另外，怠式输送机的温度监测装置一旦检测到温度超过设定值，会立即发出警报或停机，并联动超温自动洒水装置进行降温，从而预防由高温引发的火灾事故。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六支特区某煤矿怠式输送机防打滑保护装置和温度监测装置失效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0: 2026年3月15日、19日至20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六支特区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矿11072措施号掘进工作面一号怠式输送机安设的防打滑保护装置和温度监测装置失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1: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进一步深化双全日工作，扎实开展全员查三违反三违，从设备、操作、管理、环境等方面严防严控，强化怠式输送机日常检查和维护，消除怠式输送机保护装置失效的事故隐患。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

0: 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黔东南州雷山县找增量做加法，让一块地既能种风景也能种收成。
3: 电影《四渡》今天全国公映，大片呈现历史，收获点赞不断。
2: 2026年贵州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6月28号零时开始填报志愿。
3: 突破170多项检测，贵州本土乳业产品叩开香港市场大门。
2: 推动钱货出海，贵州高速养护涂料出口新加坡。
3: 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各地用精细服务守护群众幸福。
2: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3: 我是悠扬。
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5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3: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的美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小潘：
4: 我是刷了视频过来的，关注的当天晚上还是200多赞吧，第二天就10000多赞了。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3: 吸引网友前来的这家咖啡厅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党支部书记文选胜：
5: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啊，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3: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文选胜：
5: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万。
3: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升级打法，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梨苑山居度假民宿主理人王香文：
6: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3: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稻家鱼种养殖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而在角窑最多也才1600块钱。雷山县西江镇角窑村党支部书记匡正湖：
7: 在我们这边啊，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3: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

0: 反考量下，角窑村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全村原本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匡正湖，
1: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各地，库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五六倍。
0: 雷山县西江镇副镇长曾祥凯，
2: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对到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0: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也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雷山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涛，
3: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4: 贵州新闻联播，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今天将在全国公映。电影北京首映礼日前举行，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爽点。来听报道。
5: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四渡》导演徐展雄：
6: 1月拍到了4月，反反复复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有信心。
5: 6月24号，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北京市民张雨桐：
7: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了。蒋介石把旗插到那个顶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旗插上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5: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冉群：
8: 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战的关头，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把这样两军的大战变成了他们两个的面对面的一场决斗。
5: 知名电影导演毕赣：
9: 四渡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虽然是一部历史的题材，但跟观众的距离很近。在处理人物的时候，它也会包含了人物脆弱的一面，有一些失败的过程都可以被分解出来，那最终才能把真正的意志力展现出来。
5: 6月22号起，电影《四渡》已在贵州率先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贵阳市民蒙秋韵：
10: 我会带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5: 黎平县国有乌下江林场工作人员杨珍贵：
11: 四渡是陆光点小真的很，视听冲击力极强。
5: 仁怀市民杨华：
12: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2个多小时全程竞走，几乎没有喘气的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超强的合理。
5: 丹寨县居民李成浩：
13: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5: 六盘水市中山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朱宇：
14: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居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5: 在线上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渡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废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少年战士眼里的赤诚，老兵身上的沧桑，将士身上的担当，都让人动容。 电影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沙盘对弈的场面给不少网友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表示，不仅是看一部电影，更像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棋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青工委主任罗凡。
15: 一个叫老朱的战士，他在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5: 赤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黄武霞。
16: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就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5: 贵阳市民王琦。
17: 柳叶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0: 电影《四渡》中，演员于是扮演了一名青年红军赵德发，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听他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18: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郭闯，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19: 是
18: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20: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18: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来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是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19: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事。
5: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2026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人数29.9万人，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人数12.3万人。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时至7月2号18时。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均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高考志愿普通类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你于7月21号完成录取。本科批含预科、民族科、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你于7月28号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你于8月7号完成录取。高职专科批，你于8月15号完成录取。艺术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2个批次，其中艺术类本科批分为 AB 两段。A 段你于7月10号完成录取， B 段你于7月17号完成录取。艺术类高职专科批你于8月3号完成录取。 体育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其中体育类本科批拟于7月17号完成录取，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拟于8月3号完成录取。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条例聚焦民营企业反映集中的投资难、创新难、保障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要求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使用、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同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品牌培育。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力度，细化完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相关规定，支持各地提升增信服务能力。
4: 贵州新闻联播。
5: 南方乳业是贵州本土老牌企业，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而出海首站便选定在了中国香港。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是内地农产品出海重要窗口。近期该企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报道。
1: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都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黄庆满：
21: 这一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利链渠道。
1: 去年五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前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港区贵州政协委员、香港贵州联谊会秘书长曾涛：
22: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8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1: 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黄庆满：
21: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1: 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在5到25度之内，可以防止1200多头捐山奶牛因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影响牛奶品质。此外，对饲料、饮用水等以及挤奶手法也有着严苛的要求。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龙岗第二奶牛场厂长胡坤：
23: 利用深层地下水以及我们的富硒牧草和富硒清除饲养，我们每天的清除料和精料都会有毒素检测、干物质检测，就让牛每天吃到的原料一样，让它的这个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万多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 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净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副经理周凯。
2: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10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1: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中心负责人张文帆。
3: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次厘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0: 记者近日从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蛋鸡供应链运营管理平台已成功接入数十家蛋鸡养殖及供应链运营企业，覆盖从养殖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环节。平台同步完成全面升级，加快规模化应用落地，正式进入深度运营新阶段。该平台将养殖端的产蛋、死淘、投喂、防疫等关键生产环节与运营端的大宗贸易、零售库存等核心业务全面纳入数字化管控，构建起涵盖采购、生产、库存、销售、财务一体化的线上闭环管理体系，有效打破了传统运营模式下数据割裂、管理脱节的运营瓶颈。平台助力养殖户从经营养殖向数据养殖转型，通过养殖模型比对、设备远程管控与数字信用画像，实现降本增效与融资破局。多家养殖企业的集中入驻，标志着蛋链平台已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深度运营的新阶段。
5: 近日，满载26吨高亮反光型热熔标线涂料的集装箱在广西钦州港码头完成装船作业，顺利发往新加坡。这标志着该集团加快拓展国际化市场，推动前货出海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出口的高亮反光型热熔标线涂料由贵州高速集团所属交通资源集团贵州交通设施维护基地自主研发生产。该产品破解了传统热熔标线涂料耐久性不足、夜间及雨雾环境可视性不足等难题，已广泛应用于 G60 沪昆高速、G76 都香高速等高速路网，使用寿命可达传统涂料的2倍以上，在夜间及雨雾天气下保持良好可视性。
0: 针对贵州此轮强降雨天气，6月25号凌晨，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一批总价值约99.4万元的救灾物资抵达贵阳，包括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冲锋衣等。据了解，这批救灾物资将发到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4个受灾较严重的地方，开展应急救灾救助工作。今年5月入汛以来，针对我省灾情，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支持物资13550多件，动员社会爱心捐赠款物价值超170万元。
5: 贵州各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用文化浸润、集体经济赋能、微网格治理等模式守护群众幸福。来听报道。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将村规民约、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内容编入侗族大歌，让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修身立德、学法知礼。从江县小黄村村民潘喜娘。
6: 自从村里编的这些新动歌，大家干活、乘凉、聚会都在唱，唱多了自然养成了好习惯。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整合资源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承接失管小区物业服务，先行投入整治环境、修缮设施、补齐服务短板，让曾经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从30%提升至80%以上，形成良性治理循环。江口县江城国际3区业主张建军。
7: 乡村方面公司来了以后，小区卫生也隔好了，百万以人政负责，监控基础设施也修好了。
0: 江口县双江街道党工委委员张维维：
8: 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办结、回访闭环，建立施管兜底保障机制，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0: 遵义市绥阳县虹桥社区聚焦异地搬迁社区治理，深耕网格精细服务，开设政策微课堂，普及惠民政策和安全知识，并推行集中供料加居家生产灵活就业模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目前辖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0%，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6%，实现矛盾不出网格、服务不缺位的治理成效。绥阳县虹桥社区居民周厚芬：
9: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走访，小事当场解决，难事快速办结，省心又高效，心里特别踏实。
0: 近日，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黔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黔西南万丰林队迎战黔南小天马队。经过激烈角逐，黔西南万丰林队最终以2-1获胜。在六盘水市梁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和安顺黄果树队的比赛火热开打。在全场20,000余名群众的呐喊声中，六盘水农民化队以3-1取胜，四战全胜，挺进总决赛。比赛间隙，两地都带来了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表演。
5: 关注一组简讯。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有效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提升汽车消费服务智能化、便捷化水平。
0: 遵义市举行2026年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全方位模拟火情处置流程，检验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以此提升智能化装备应用水平，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5: 以同根筑梦、青春同行为主题的台湾青年学生文化体验活动近日在同仁举行。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28名台湾青年学生探访抹茶产业，体验非遗项目，在感受同仁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0: 6月22号到24号，贵州省2026年科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贵阳举行。通过邀请省内外科普领域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科普工作能力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等内容进行授课。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安顺阴天有小雨，19到25度。都匀多云，19到27度。凯里多云，21到29度。同仁多云，22到31度。七星关阵雨，17到21度。水城阵雨，17到21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0: 公和公孙策等人在他的注释里商量着如何惩办国舅庞昱，下一步得怎么做。这个时候公孙策等人拿不出成熟的主意来，问包公说，大人您有什么想法？包拯说，我想啊，我们应该还袭。公孙策说，还袭？对呀，我们上国舅府里边吃了一顿饭了，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也设宴，请国舅到我们的公馆里边来吃顿饭。这从礼节上来说，这叫来往的交情。再者说，国舅也不会怀疑。公孙策说，哦，大人，我明白了。您这一欢喜里边大有文章。包大人微微一笑，是啊， 我这欢喜可不是就为请他吃顿饭呐。这个庞玉罪大恶极，这一路上我接到告他的橙子状子无期待书，案头上已经摞起了一大摞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审问他呢？我到在这里让他来我审问他，他能接受我的审问吗？

我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这国舅庞玉把他捉获，不愁他无罪，他罪状可以说已经恶贯满盈了，把他捉住以后，然后再对他一宗宗一件件的审问。是啊，大人，您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想捉住他恐怕也很难呐。庞玉在这里，他和这个蒋万两个人勾结一起，他贴身有很多保镖，这蒋万手下有官兵，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他捉获呢？包公说，是啊，我想的就是在请他过咱们公馆里喝酒的时候把他捉获。公孙策说，这个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大人，您可得谨慎思考，周密布置。包公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一说，你们看如何。当时包拯就把他自己内心设计的这个想法一步步一宗宗跟他们全都交代了，几个人一听拍手称快，大家一挑大拇哥，包大人，您真是一位清正廉明、办案有方法的大人，我们服了您了。包公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做的，这一步一步的往后这就要兑现了。首先第一步，公孙策到蒋万所在的这知府衙门里头，把他手下的人一找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先开一个会，侧面了解一下蒋万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如何，表现怎样。这一了解，感情他这衙门里边的这些差役们对蒋万有意见的人还真不少，甚至有的人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就在这骂上了，说我们这知府啊，好嘛，简直那就是国舅爷的一条腿，反正是他不是左腿就是右腿，国舅爷只要一抬腿，他就在后边跟着往前迈。还有的说了，我们这知府自从国舅来了之后，那么说吧，这国舅就是他爹，他就他儿子，就差着叫了，因为岁数不太对路，他比国舅岁数还大点，要不然的话我看他非得认干老不可。这么一说，公孙策就向他们详细讲了，说包大人这回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就是为了查办这国舅来的。听说这蒋万跟国舅两人勾结在一起做了很多坏事，这话一说出来，有的那些心怀正义的人那就拢不住自己的胸中怒火了，马上就揭发出了很多事情。有的人就说了，包大人这回来能不能治得了这国舅爷，要是治不了的话，那我们把这话说出来，我们就等于把脑袋也给你们了。公孙策说，这个你们放心，包大人不是别人，他是奉旨钦差，这个事情如果说治理不了，他就不能到陈州来，你们尽管放心吧。从这里边得知了很多的有关蒋万和这个国舅两人合谋的一些个罪状，他们还知道衙门里边有一个副手，也就是蒋万的这个副手是个典吏，姓陈，叫陈正生，这个人由于坚持正义，被这个蒋万把他在排斥在旁，什么事也不给他，什么权利也不给他。这公孙策暗地里就告诉这陈正生说，衙门里边这个事儿相关的，你要帮助我们做些事情，到时候听我们的命令。这陈正生就答应了。公孙策这是做了他们衙门里边的工作。接下来呢，包拯就吩咐斩熊飞，同时就把那个刺客相福给找出来了。找出相福之后，包拯跟相福说了，说相福啊，你不老说自己要为我鞍前马后出力报效吗？现在你出力报效的时机到了。相福说，大人您说，您让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曼给请来了。蒋曼一来，见到包公之后，包大人，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包公说：“蒋太守，我这两天呐，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您说，您在想什么事情？国舅把我请过府去，对我如此重看，而且又厚礼相赠，又送了10名美女，我无以为报啊。蒋太守，你说，从礼节上讲，有来无往非礼也。他请我过府饮宴，是不是我也应该回报回席呀？我请他到我的公馆里边吃顿饭，你看如何？”蒋曼说：“好啊。”哎，大人，你要有这个想法，那我可以跟国舅说，我想他一定会来的。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这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完毕，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哦，好好好好。包拯说：“蒋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跟您送信，好吧？蒋太守走了，蒋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那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就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大人您又请我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跟那个班主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班主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请你们帮忙，要把国舅在这给吸引住，吸引住之后我们要办一件大事，最后

0: 要审问这国舅，要治罪于他。这班主一听，大人，真要这样的话，那我们愿意为大人您效劳。好吧，回去做准备做安排。跟这个班主谈完了，班主就准备着到这公馆里边向国舅献艺了。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曼跑到庞玉那儿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烦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机。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的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直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顺便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贵舅爷，你要小心哦。什么小心？这个包黑儿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想，他请你国父饮宴，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黑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着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是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这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把我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蒋曼说，国舅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必须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那里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行不行？蒋曼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好，这张能在旁边说了，贵舅爷，这个窝上啥子地方？哎，你说你上哪儿？贵舅爷， 我想喽，这个宴我不去，我在你这个府里头看家，你外面都布置好了，这家里得有人喽，万一他又是进来嘞，上这个家里来嘞，万一他进来，我这个府里的人对见生人一律都不让进府，他能来吗？哎，有我在这里好一些，再加上我这个伤很重，现在还没得好。是啊，行了，你就在家里边养屁股吧，就这么着。蒋万，你回去告诉那包拯，就说他安排哪天，蒋万说看您的，看我的。你也别说，他要说请那个百戏团那俩妞，我真想急着要看看。明天啊，明天行不行？你问问他，要行的话，明天中午之前我就过去。好嘞。蒋万马上回来了，回来见了包公，跟包公一说，国舅答应了，准备要过府赴宴。包拯说正好，我把那个百戏班子也请到了，跟他班主也谈妥了，他们明天就到这后院里来。包拯说我马上下命令连夜搭台，就在后院把戏台搭好，同时告诉厨房的大师傅出去采购，让蒋曼带着大师傅买那个国舅爷最爱吃的东西。我这里没有八珍席，但是国舅爷平常喜欢吃什么，像蒋曼蒋太守你都知道。蒋曼说好。你说这个蒋曼蒋太守带着厨师采购去，他带着厨师采购去，完了之后转过天来，这蒋曼跟这包拯这儿打了个招呼。其实头一天晚上他暗地里把这个军营之中的各路的官员都调来了，对正对副千总百总都找到了一起，蒋曼跟他们秘密的开了一个会，说明天国舅要到钦差大人公馆里边赴宴，这个赴宴为了保证国舅的安全，这沿途大道小巷全都是设卡，全面戒严，一切都安排妥当。蒋曼来到国舅那里跟这庞玉一说，庞玉带着随身的保镖有张能在这府中看守，庞玉跟随着蒋曼是直奔包拯的公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 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

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

0: 茶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 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 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啊，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4: 哦，
5: 就是还房颤那种，
4: 嗯，
5: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儿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4: 这
5: 块，这
4: 种病，
5: 对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70-80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4: 嚯、那么高，
5: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 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4: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5: 嗯，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
4: 一块儿犯起来了
5: 啊！
4: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5: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二十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4: 你看看，
5: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两个多小时了。
4: 你看看。
5: 啊，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六个小时了。
4: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5: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了，那么沉了
4: 太好了
5: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是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4: 看看
5: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4: 没错。咱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
5: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4: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有把握的。
5: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4: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5: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4: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
5: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4: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5: 对，是
4: 啊，
5: 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五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

0: 口高兴啊。
1: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1: 就是，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
0: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对，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0: 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
0: 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四五。

0: 姐，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是拍的这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
1: 彻底
0: 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呼奖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桌子去了。
1: 是啊，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他这
1: 啊！
0: 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弓弓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
1: 你
0: 哎呀妈
1: 看看。
0: 呀，我说真好啊！我说呼老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嘞。
1: 太好了，他
0: 啊，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这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
0: 就
1: 多
0: 跟着
1: 好
0: 广播
1: 啊！
0: 相伴呢。
1: 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
1: 没
0: 样
1: 问
0: 式的。
1: 题，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就坐这嘎达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还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
0: 哎，
1: 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
2: 是
1: 好
2: 啊，
1: 了，
2: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钝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
1: 好
2: 福
1: 的，
2: 分呢。
1: 没错
2: 胡家
1: 啊，
2: 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你的吉言。
1: 啊。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
0: 胡
1: 必
0: 老
1: 然的
0: 家
1: 效
0: 的
1: 果，
0: 传
1: 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
2: 谢谢
1: 因为
2: 胡
1: 咱
2: 老
1: 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谢谢胡老啊，在百忙
1: 好，
0: 之
1: 别客
0: 中
1: 气。
0: 接通我电话，
1: 哎，
0: 保重，
1: 好的。
0: 胡老啊。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
0: 再
1: 吧。
0: 见了，胡老。
1: 哎，
0: 谢谢。

0: 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哎，
1: 啊、
2: 这个胡家老膏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1: 哦。
2: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2: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福利这些。
1: 这些降压药。
2: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边、鼻孔里边，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哦，就是到也
1: 反出来这些东西，
2: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比拉唑，胶体可胶地。这些胃药吃
1: 啊，
2: 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都是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2: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2: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真的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膏。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了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都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他亲手去，没事了。

0: 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
1: 面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是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0: 哎，
1: 这个、标准
0: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
1: 啊、
0: 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
1: 啊、
0: 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太
0: 好
1: 了，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哎，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哎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把抬起来，洗个头啊，哎，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哎，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
1: 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哎。
1: 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
1: 啊、
0: 哎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哎，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
1: 啊、
0: 哎，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
1: 啊？
0: 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啊、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椒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哎，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掌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7: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哎呦，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包拯也抱腕拱手：“安了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呀。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包公说：“离请。”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这蒋曼呐，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包大人，好好， 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
14: 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他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吗？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曼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曼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 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啊？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万一坐到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儿汤，懂得什么叫片儿汤吗？片儿汤我不知道，片儿汤啊就是我这刀在你的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儿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万，蒋万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啊、脸色不对呀、啊、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呀、啊。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万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阵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他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那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理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
17: 抱着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拦，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他跟相府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府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府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府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哦。你是降夫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降夫。我降夫，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张能，你别走啊，偷钱带路。哎，偷钱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哎，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没身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张能没了。怎么回事？这个张能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府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呼噜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张能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有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急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这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 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贵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9: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9: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
1: 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

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

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

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女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她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

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

0: 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

0: 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0: 哎，好，你请讲吧。
1: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0: 哦。
1: 就是还房颤那种。
0: 嗯。
1: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0: 这种病，
1: 对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我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0: 嚯、那么高。
1: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了，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0: 这是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0: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1: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0: 你看看，
1: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0: 你看看，
1: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1: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啊！
0: 太好了，
1: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儿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0: 看看
1: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0: 没错，
1: 咱
0: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儿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是光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1: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1: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哦，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师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
0: 啊、
1: 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
0: 哎、
1: 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嗯、对了，
1: 嗯，
0: 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好了，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 啊我也表达不出来，
0: 嗯
1: 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啊？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啊、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哎
1: 哎，
3: 老师啊。

0: 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糕，吃38天了，起效挺快。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你看看啊，改
0: 啊，
1: 变得多
0: 以前就
1: 快啊，太
0: 是
1: 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
1: 彻底
0: 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桌子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
0: 啊，
1: 好。
0: 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弓弓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
1: 自己
0: 哎呀妈
1: 看
0: 呀，
1: 看。
0: 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嘞。
1: 太好了，他
0: 啊，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这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
0: 就
1: 多
0: 跟
1: 好
0: 着广播相伴呢。
1: 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
1: 没问
0: 式的。
1: 题，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这嘎达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好的。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您好，非常高
0: 哎，
1: 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
2: 是啊，
1: 了，
2: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钝点，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

0: 哎，
1: 啊，就吃这个老糕、太好了。
0: 哎，没错啊，胡家老糕治了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1: 哎，这都是胡家老糕的给的，
0: 啊，
1: 给我的福分呐、
0: 没错，
1: 胡家老糕太好了，
0: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1: 谢你的吉言、
0: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糕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1: 的
0: 效果，好吧？哎，
1: 啊啊啊啊！
0: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糕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1: 啊，
0: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糕，
1: 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1: 谢谢，
0: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1: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哎，好的，老朋友，
1: 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糕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1: 保重，胡老啊，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再见了，胡老，
0: 哎，
1: 谢谢胡老。
0: 好好，
1: 那再见嘛，再见了，
0: 哎、
1: 你再接我电话、
0: 哎，
1: 谢谢你。
0: 啊，别客气啊，
2: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呢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也是一个农民。哎、
0: 啊、
4: 这个胡家老糕呢，我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0: 哦。
4: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0: 啊，
4: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4: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0: 啊、
4: 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了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0: 降压，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十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
0: 反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
0: 啊、
4: 就是

0: 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美拉唑，胶体果胶B这些胃药吃
1: 啊。
0: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是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六十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1: 还是高，
0: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活动活动。
1: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0: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力，真的是，哎，有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椒老膏。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了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说是，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看
0: 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
1: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你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60多是130。这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标准
0: 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或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6个多小时。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哪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
0: 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都要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杜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6: 归九爷坏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5: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儿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啊，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

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秋爷怀着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九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喽。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万，蒋万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万，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万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
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是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郭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喽，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种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谦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当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可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

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费大礼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他。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臧能这小子拿了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费查理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里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星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呀、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里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插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臧能那个后屁股哗啦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臧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上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插就插上了。这一插一插上，这臧能妈呀一声一蹦高，哎呦，这那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哟哟，这是薄弱环节，他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楞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由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臧能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又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

0: 政府就说这三棱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子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琼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来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琼飞在这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夸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琼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琼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托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儿一来，展雄飞摆战卢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梆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符啊。相府，你还活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

0: 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

0: 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再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1: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0: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部。

0: 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0: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0: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0: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0: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0: 金红建议，
1: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务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6: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5: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6: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 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从我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确实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5: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它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6: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5: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7: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5: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7: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哎，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5: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8: 教给我们了孝顺。
9: 还有教给我们的
8: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9: 和睦相处。
5: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 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0: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1: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0: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 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0: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2: 会三四十年了，是会再分十年，到但不再囡仔认识了。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0: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好，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那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那些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1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2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 主动融入泉州哦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哦，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5: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6: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7: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6: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5: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24: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 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

0: 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1: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2: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1: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3: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1: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3: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3: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4: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5: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6: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1: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6: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7: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1: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8: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5: 直播间流量大吗？
8: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5: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儿呢？
8: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8: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5: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8: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4: 一天。
8: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1: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9: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截至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京时间6月26号早7点，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人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据报道，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
1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大型

0: 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万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3: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

0: 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哎，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1: 对。
0: 第二个，哎，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1: 对。
0: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1: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0: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1: 对，
0: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这个，然后贵州省
0: 内全国第6，
1: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1。
0: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1: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做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1: 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0: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1: 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

0: 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场实习。
1: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0: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1: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0: 左右。
1: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0: 我们16个专业。
1: 16个专业。
0: 对，
1: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啊，
0: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1: 市场营销，
0: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1: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 班，
0: 对，
1: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0: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1: 继续招
0: 生，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
1: 班的。
0: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1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1: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1: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1/30，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4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1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1: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我们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2: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贤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

0: 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两名，贵州省白酒评委四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一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两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两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狮型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狮型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速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京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1: 都有合作，
0: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
1: 师
0: 来
1: 资
0: 自于
1: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0: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
1: 明
0: 这
1: 白了，
0: 个
1: 你们
0: 白
1: 从
0: 酒
1: 人家
0: 生
1: 集
0: 产企
1: 团
0: 业，
1: 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0: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狮型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1: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
1: 网
0: 生
1: 友、
0: 和
1: 考
0: 我们
1: 生、
0: 的
1: 家
0: 家长
1: 长
0: 们
1: 都
0: 所
1: 有
0: 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1: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0: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茅台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那么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以及呢相关的这个。

0: 个技术岗位，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这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啊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设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露皮它全得学，
1: 全
0: 都覆盖。
1: 这就是酿酒工程，
0: 酿酒工程。
1: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0: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肉皮全覆盖。
1: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
0: 对。
1: 那我们在公屏上呢，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0: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1: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0: 对，确实。
1: 要高出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
1: 啊，
0: 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1: 然后，
2: 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
1: 啊。
2: 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是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
2: 是的，
1: 自己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1: 哇，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

0: 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0: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

0: 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茅台学院的专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

0: 朝亮。我们继续来听茅台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部长陈兰给大家介绍茅台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1: 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2: 对的。
1: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中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2: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1: 对。
2: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1: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1: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3: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三十八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10几比1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1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10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3: 对，是的。
1: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3: 其实茅台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
2: 小班教学。
1: 小班教学。
2: 对。
1: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2: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精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1: 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持的学历，大家一看是一种民办高校的学历的话，我和公办学校的学生同时去竞争的话，是不是我实力会受到影响？
2: 在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往年我们毕业生的这些回访的话，其实我们茅台学院的很多学子在就业这一块的话，都是在大家现在所了解，如果以产业化来说的话，我们白酒这边在茅台集团、五粮液、汾酒、真酒这些企业就职的学生非常多。我们回访中还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在这些相关的酒企中，

0: 任了这个小主管或者部门的一些小领导等等的这些职务，而且现在的这个行业性特征比较强嘛，我们的聚焦特色化的话，在这个行业类的同步竞争中反而会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实际上是更有优势，因为你的专业性更强。
0: 更强，而且我刚刚讲到，像白酒酿造的话，你全国咱们就只有茅台学院能报考这个专业，所以它在行业和专业性的这个特色和这个突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咱们其他的这些专业的话，像我们的酒馆呀这些，我们在回访中的话，学生们都去到了像国内最夯，就是现在学生们讲的，就是这个酒店管理的天花板。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就职于我们澳门的一些美高美酒店啊，一些知名的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就职的都非常的多。然后还有我们部分选择升学的学生的话，我们的考研率近几年在贵州省内和公办院校相比的话也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咱们的考研学子累计下来应该有400多人了，他们都分别考取了比如江南大学呀，然后我们的西北农林啊，西南大学呀，包括我们的南开大学，这些都有。所以在这些各个层次方面，我觉得都没有说是可能在民办和公办的这个身份中间有一些纠结或者有一些落差，反而我觉得在专业行业和就业方面的话，能够更突出个人的一个特质和行业的一个排他性。
1: 像你看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0: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还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园文化活动啊，
1: 各种的。
0: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然后有的专业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2: Robomaster MPI，
0: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2: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1: 对，
2: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呢，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1: 竞争
2: 、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这个东西
1: 你们成绩如何？
2: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1: 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这些的，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0: 对，
1: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0: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1: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0: 是的，
1: 面试，
0: 对，
1: 你就可以去转。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0: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 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1: 嗯，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0: 对，
1: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1: 嗯嗯，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好，接下来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1: 嗯，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平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3: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
1: 嗯，
3: 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
1: 嗯，
3: 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
1: 嗯，
3: 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
1: 嗯，
3: 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000多，然后他是11万5000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这个机会。
1: 嗯，
3: 但是再往我们这个从分数上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万左右。
1: 啊，
3: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
1: 嗯，
3: 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3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
1: 嗯，
3: 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
1: 嗯，
3: 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哎，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嗯，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个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让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0: 嗯。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 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三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

0: 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好，来公屏上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家都拿到分数，都拿到位次了啊，所以还有在具体问到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位次问题的，就是好，我看下来物理类的和历史类的考生都有。那么刚才听完介绍以后，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历史方向的考生都有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位次，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些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也对应分一下。我们因为其实我很奇怪，大家提了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问问他们今年招多少人啊？这样我们先对应哈，就是今年我们招多少人，我们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我们来对应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位次的这情况，就大家先来衡量一下嘛。如果说人家今年扩招了，你不是机会更大吗？来，陈老师，今年咱们扩招没有？
0: 今年我们基本和2025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是持平的，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招1012人，那么省内的话是接近800人左右，然后省外是200多名学生，然后具体就是可能物理类的话，我们是700多名学生，就是省内，然后历史类的话是80-90名，然后省外就集体总共是200多，还是维持在这个1000人的这个规模，
1: 就没有扩招。
0: 对，
1: 所以对应着的话呢，其实2024、2025这两年就是改革后的高考的这个位次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因为提到了本省的分数位次的要求跟外省的，刚才您一提这个招生规模，大家就知道了，肯定就不太一样。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那个位次是本省的位次吧？
2: 对，
1: 因为咱们的直播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动静 APP 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亦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那您也给说一下外省的这个位次参考。
2: 其实如果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外省的朋友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可以在咱们这个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茅台学院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呈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准确的，它可能就是有个别这种补录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最低的成绩，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省外从我们历年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过了这个本科线20-30分，大家都可以这个尝试我们茅台学院。
1: 你看这里有一位说物理方向位次17万左右，这可能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捂头哭笑了。
2: 对，如果这位朋友是贵州省的话，就是这个录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可能如果因为有96个志愿，如果想尝试的话，我觉得可以放那么一两个这个专业作为这个冲的这个档次的这个投报的一个选择。
1: 好，有一位428，您这是位次还是分数？我不知道啊。如果是位次的话，428名，那这个咱们茅台学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2: 是啊。
1: 但如果说是分数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分数呢，一个分数段它有很多人，但是一个位次只有一个人对应，所以的话呢，大家报的话啊，报一下自己的这个位次啊。您看，说物理方向411分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其实这得看您的排位是多少，而不是分数是多少，
0: 以及省内省外。
1: 对，您还得说是贵州省内的同学还是省外的同学。相对应的来看的话，因为省内招的人要多一点嘛，所以的话呢，其实机会要更大一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2: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它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 像三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1: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2: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1: 好，位次104454分。这位朋友也得说一下，您是贵州省内还是省外的啊？那如果是省内10万的话呢，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因为晋升了1万位次的话，那是不是在选择专业上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2: 对的，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5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1: 省内83000的排名，这个能填到？
2: 像83000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酿酒工程，然后其他专业，像食品的3个专业，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几个专业，都是比较稳妥的，是可以尝试的。
1: 好，这位遵义市的朋友啊，只给了一个411分，物理方向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是得看看位次。
2: 对，
1: 您报一下位次，不要报分数。
2: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可能暂时没有关注到位次的，我们建议之后以位次为参考。如果您要用分数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话，像茅台学院这边，你只要过了这个本科线，过了一个30分吧，30多分。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好，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2: 12万多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个5个专业。
1: 好，历史方向8000名。
2: 这个是非常，其实他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0: 没问题。
2: 对，茅台学院肯定是没问题。茅台学院的最低位次的话，可能2万多。他这个8000名的话，他就是历史类的，
0: 选择空间很多了，很大
2: 啊。
1: 就是基本上你们不限制人家是物理方向的都可以报吧？
0: 对
2: 对，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限制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再来梳理一遍，你们的16个专业，哪些个是限制只能物理方向来报的专业？
2: 其实，不单这个茅台学院，很多这个别的院校，它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大家在了解一个专业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科类。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然后呢，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1: 就是其他选科的限制。
2: 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我们这四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这个学科从我们其实以往哈，它是物理历史都招，但是从就是前面几届毕业生的这个学习情况来看，学历史的同学学习这个学专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1: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0: 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过世界风。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最终日本与瑞典1-1战平，日本1-2-5排名小组第二，与瑞典两队携手出线。当地时间6月25号，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比赛中，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获得小组第一名，将在16分之1决赛中对阵 C 组第二名摩洛哥队。当地时间6月15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罗马尼亚外交部回应称，俄方此举在意料之中。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12: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11: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12: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11: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0: 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1: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倒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0: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1: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
0: 这庞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这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恋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福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蹦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蹦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1: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
0: 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1: 庞玉这一被捆上，
0: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1: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把这个张能叫来问张能，张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张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张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最后把这张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乐侯。

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毓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它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犯国法王章。庞毓一听，哎，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毓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毓就说了，包长，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啊，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毓说，哈哈哈，包长，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好，包拯，你招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借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压下去。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毓还有蒋曼以及张能3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毓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的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毓，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毓，庞毓，你可知罪？这时候庞毓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

0: 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它剥了皮，我们把它剥了皮，把它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3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儿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2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押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乐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 苍天不民，地府不廉，民不聊生，悲鸿遍野。盼圣恩如大旱之盼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旁遇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时值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可。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涛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旁欲不除，沉舟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御札查不轨，自当无私怜悯。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扶主欲行，龙头砸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
2: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6: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6: 来嘞。
1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3: 加油
15: 加油
13: 加油。
15: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2: 魏谈请食。
23: 魏谈，西汉末年人，少年时和朋友一起逃避战乱，危急时刻，魏谈为了朋友的安全，不惧生死，挺身而出，凭借一举化解了危机。魏谈请食的事迹由此而闻名天下。
24: 魏谈，我们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一直逃到这里，这里是没有战乱，可连个人影也没有，你让咱们怎么生活呀？
25: 是啊，魏谈大哥，这里还不如咱们中原呢。
24: 别灰心，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朝着目标不断前进，一定会找到乐土。
26: 嗯，魏谈大哥说得对，
25: 咱们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谈目标吧。
22: 途中，魏谈和朋友准备休息吃东西。
16: 水。
22: 这时，他们听到微弱的求救声。
25: 嗯，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
24: 我也听到了，像是有人在沙漠中遇难，咱们过去看看吧。
25: 不要去了，这沙漠里人烟稀少。要是遇到歹人，那该怎么办？
24: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你们俩要是害怕，在这等着。我一个人去。
22: 说着，魏谈起身，向求救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26: 魏谈大哥，我和你一起去。
25: 别傻了，说不定会有危险。
26: 那也不能让魏谈大哥一个人去冒险呢。咱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2: 小晃去找魏谈了。
25: 你们
22: 眼看着他们都走了，小易也只得跟着去了。果然有人遇难。一个男人躺在沙漠中。
16: 水，我要喝水。
24: 啊！
22: 魏谈准备救这个遇难的人，正要给他水喝，三个人又起了争执。
25: 啊！你要干什么？
24: 给他水喝，
25: 他和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给他水喝？他把水喝光了，咱们怎么办？
0: 咱们

0: 见死不救，
1: 救人要量力而为。他这个样子，就算咱们把水给他喝，他能救得活吗？
0: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渴死呀。
1: 你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渴死，难道你忍心看着咱们三个和他一起死掉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们不要吵了。
1: 小黄，你说咱们该不该救这个陌生人？
3: 我
4: 小黄别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魏谭大哥，我觉得小一哥说的有道理，咱们不能为了救一个陌生人搭上咱们自己的性命啊。
0: 你们忘记了婆婆对咱们的恩情吗？
1: 婆婆
0: 和咱们也是非亲非故，她老人家当年收养咱们，难道不怕咱们会拖累她吗？
1: 这
0: 婆婆经常对咱们说，凡是人皆需爱，在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用真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够渡过难关。婆婆的这些教诲你们都忘了吗？
3: 魏谭大哥教训的是我错了。
1: 婆婆的教诲我没有忘记，可这个人来路不明，谁知道他是不是坏人。
0: 你也说了，这位大哥来路不明，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他是坏人呢？
1: 这
0: 咱们这个年代为什么会动荡不安，还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渡过难关，过上幸福的日子？要是你们不愿意把我自己那份干粮和饮水给这位大哥用，那总该行了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夜晚，魏谭和小易去附近寻找住户，小黄一个人留下照看遇难的大哥。过了很久，魏谭和小易无功而返。
2: 怎么样，发现人烟了吗？
6: 被救大哥醒来了。
7: 这沙漠方圆几十里不可能有人烟。
2: 你睡醒了？
7: 我根本没睡，只是在闭目养神。
2: 那你不快点起来，害我一个人坐在这沙漠里担心了好久。
7: 在下宜长公，感谢恩公救命，请受我一拜。
0: 大哥不要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互相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本分。
7: 小兄弟胸襟广阔，你的恩情我宜长公一定报答。对了，还没有请教小兄弟的大名。
0: 在下魏谭，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小易和小晃。
7: 看小兄弟的打扮，不像是这沙漠附近的人。
0: 中原战乱，我们几个人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的。
7: 哦，
0: 看大哥的打扮，应该是这附近的人，怎么会在沙漠中落难呢？
7: 其实我也是中原人。
0: 大哥也是中原人？
7: 不错，我是商人，在中原和沙漠之间买卖货物，不想这次遇到强盗，货物被抢，虽然保住性命，却险些死在这沙漠里。
2: 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强盗？
7: 如今这个世道，强盗无处不在，要想在这个乱世求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手中要掌握权力，要让别人畏惧，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小弟不同意大哥的说法。小弟认为强者不一定要掌握权力，也没有必要让人畏惧，真正的强者是用德行去感化身边的人，使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
2: 魏谭大哥说得对。
7: 小兄弟果然见识不凡，今天天色已晚，咱们暂且休息，等明天天亮咱们一起寻找出路，离开这沙漠。
6: 一觉醒来，大家发现水和干粮都不见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的干粮和水都不见了。
2: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鱼肠沟哪儿去了？
1: 一定是他偷了咱们的干粮和水。
4: 事情没有查清楚，咱们不能胡乱猜测。
1: 除了他还会有谁？让你不要救他，你就是不听。我们两个都被你害死了。
4: 当时一大哥生命危在旦夕，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咱们面前。
1: 你可怜宜昌公，可他恩将仇报，现在咱们生命也危在旦夕，谁又来可怜咱们呢？
4: 你冷静一下，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不能断定就是宜大哥做的。
2: 你们别吵了，那边有人。
6: 小谎说着就兴高采烈地向那些人跑去。
2: 我们得救了，
6: 不想他们却是强盗。
4: 小谎先别去，
1: 先别去。
2: 快跑！
8: 站住！站住！
6: 没跑出多远，他们三个人就被强盗抓获了。
8: 跪下！
6: 三个人被带到强盗的住处。当强盗头子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此人正是宜长公。
1: 是你？
8: 大哥，我们在寻找您的途中又抓了三个小孩子。
9: 好样的，虎头，把他们关起来，和其他的小孩子一同发落。
8: 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8: 干什么？干我们这行也经常填不饱肚子，把你们抓来，你说干什么？
2: 你们想吃了我们？
1: 我们救了你，你想要吃我们？你恩将仇报！
8: 闭嘴，这儿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把他们压下去。
9: 且慢，
8: 大哥，
9: 把他留下。
6: 宜长公指着魏檀对手下说：“
1: 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救错了你，救错了你。”
8: 大哥，这个小孩他，
9: 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我有话单独对他说。
8: 是。跪下！
9: 不要难为这小兄弟，你们退下吧。
6: 等手下人退下，宜长公亲自给魏檀松了绑。
9: 小兄弟，让你受惊了。
4: 不敢当，没想到我魏檀竟然救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9: 强盗？做强盗有什么不好？我有的吃，有的穿，又有那么多人听我使唤，在我这儿一亩三分地，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皇帝老子也不过如此。
4: 你既然这么威风，怎么会差点死在沙漠里？
9: 那纯属意外，不过幸好有小兄弟你搭救。我宜长公是知恩图报的人，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4: 你报答我们的方式，就是连夜将我们的干粮和饮水偷走。
9: 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我带领兄弟们出去找吃的，他们都有收获，我做大哥的反而两手空空，还差点死在沙漠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领导他们？
4: 那你就不顾别人的死活了。
9: 顾别人之前得先顾好自己。小兄弟，你的救命之恩我没有忘记，你以后跟着我，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4: 你让我跟你做强盗？
9: 我让你做这里的二把手。
4: 我不干。
9: 你不干？你可要想清楚了，做了二把手，在这里除了我没有人敢不听你的话。
4: 他们不是真心服从我，也不是真心服从你。
9: 你说什么？
4: 他们服从你是迫于你的淫威，可他们心中不服，他们心中有怨气，怨气积久了迟早会爆发的。
9: 他们敢？
4: 你心里最清楚，你内心一直不安。
9: 我没有。
4: 你没有的话，就不会为了向你的兄弟显示能力而偷我们的干粮。你不相信你的兄弟，你怕你的兄弟会背叛你，因为由始至终你只把他们当作为你抢劫财物的工具，你根本没有真心关心过他们，他们自然也不会服从你。
9: 你不怕死吗？
4: 被你们抓住，我就没指望能够活命。我只想让你明白，不得人心的权利是不会长久的。
9: 你闭嘴。

0: 你救过我，我不杀你。来人，大哥，什么事儿？放了这小孩。放了他？为什么？让你放了，你就放了他。哪儿那么多话？
1: 是。那我的朋友？
0: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你再说，我马上下令杀了他们。带他走。是。
2: 小易，哎呀，大哥放你走，你就快走，不要多管闲事。救命！晚上，魏檀又独自一人回来，准备救他的两个朋友。魏檀很聪明，在下去之前，他用石头试探了一下守卫是否熟睡。
3: 得知守卫熟睡之后，魏檀便翻墙进来，偷到牢门的钥匙。魏檀先救出小易和小晃。
4: 魏檀大哥，想不到你还记着我们俩，咱们快跑吧！
3: 不行，咱们要把其他的伙伴也救出来。
4: 他们那么多人，咱们怎么救啊？
2: 一定要救！此时，一个看守发现了魏檀他们。啊！小子想逃跑，不想活了！嘿，干脆现在就把他们种类吃了算了。
5: 好，
2: 吃了算了，大家别着急，现在大哥和虎哥都不在，等他们回来再行发落。魏檀、小易和小晃又被抓回去关了起来。过了好久，看守他们的强盗睡着了，魏檀趁机咬开了小易的绑绳。
6: 三个人从窗户上逃了出去。其他人怎么办？咱们先逃出去，再想法子救其他人。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以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逃跑的路上，他们看到宜长恭和虎哥正在挖东西。哎，大哥，这荒山野地的哪有宝藏啊？我刚才借着月光看到这里有金光闪动，下面一定有宝物，快挖吧！从二人的言谈中，他们得知这两个人是在挖宝物。一会儿，果然挖出了一颗夜明珠。
7: 两人正高兴呢，却没注意到宜长恭背后出现了一条毒蛇。宜长恭的腿被蛇咬了，他连声呼喊：“救命！”大哥，救我！救命啊！救啊！救命啊！大哥，虎哥看着明晃晃的夜明珠。
4: 见财忘义，拿起明珠便跑了，不再管宜长恭的死活。咱们快逃吧！
3: 我要救人！
4: 你还救他？你疯了？
3: 救人要紧。
4: 傻瓜，小黄，咱们走。
3: 咱们不能丢下魏檀大哥不管。
4: 两个傻瓜，哎。
0: 你为什么还来救我？
1: 我不想眼看着你死在我的面前。
0: 我曾经想杀你，
1: 可最后你还是放了我，说明你良心未泯。
0: 我和胡头那么多年兄弟，到了危机关头，他竟然贪财忘义。
1: 你只是利用你的兄弟为你卖命，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这样也叫义气吗？
0: 我和弟兄们同甘共苦，有肉吃肉，有粥吃粥，这样还不叫关心他们？
1: 你带着他们不务正业，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打家劫舍，这样也叫关心他们？
0: 这个世道不打劫又能做什么？
2: 就在这时，强盗追了上来。
3: 他们追来了，快跑！
4: 站住！大哥，你没事吧？是您抓住了他们。
5: 大哥，这三个小孩总是想着逃跑，兄弟们的意思现在就煮了他们。
6: 煮了他们，
7: 煮了他们，
8: 煮了他们，
9: 煮了他们，
10: 煮了他们，
11: 煮了他们，
12: 煮了他们，
13: 煮了他们，
14: 煮了他们，
15: 煮了他们，
16: 煮了他们，
17: 煮了他们，
18: 煮了他们，
19: 煮了他们。
0: 哎，依弟兄们的意思。
4: 大哥，水已经开了，咱们今天先煮哪个？
2: 于长公想了想，他的手指向小易，
0: 煮他。
3: 不要煮我！
1: 不要为难我的兄弟！
3: 不要煮我！
1: 要煮先煮我！
2: 魏檀挺身而出。
3: 魏檀，你
1: 不要说了，我们是好兄弟，如果一定要死，让我先死。我们三个人，我最高最壮，肉也最多，你们要吃先吃我吧。
0: 小兄弟，我们今天只煮一个人，你没有必要替他受死。
1: 我们三人不分彼此，为朋友而死，死得其所。
0: 人死了，一切都是空谈。
1: 人都有一死，我今天为朋友之意而死，死得心安理得。你整日打家劫舍，弱肉强食，表面风光，可是你心安过吗？
0: 啊！
1: 大家都有父母，有兄弟，有亲人，你们在外面做强盗，在刀口上过活，难保没有伤亡。你们忍心让亲人们整日为你们担惊受怕吗？大家将来都会有子女，他们得知自己的父亲是做强盗的，他们会怎么想？你们如何面对他们？大家想过没有？你们做强盗为的是什么？不管你们为的是什么，你们做了那么久强盗，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
4: 现在这个世道，不做强盗又能做什么？
1: 正因为现在世道不好，我们更要团结。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才能共度这个难关，才能创造美好的家园，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5: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1: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共同努力，开辟脚下这片土地。只要大家心中有目标，齐心协力，一定会成功。
0: 小兄弟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浪费光阴做没有意义的事。我同意小兄弟的说法，你们去把其他的小孩放了，咱们一起重建家园。
20: 魏檀的一举打动了强盗，他们和魏檀一起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
6: 有人在多才和

0: 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 那我就刷五分钟。
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4: 预备，唱。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6: 来嘞。
1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1: 加油，
14: 加油，
11: 加油！
1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8: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巨伯请戴。
5: 东汉时期，有一位叫荀巨伯的读书人，他恪守信义，笃于友情，
0: 不惜千里探望病中的友人。
9: 这一天，王二和李三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17: 来了。
20: 是啊，巨伯平时为人诚恳仗义，帮助咱们这么多年，可咱们都是穷书生，无以为报，还是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嗯，
9: 荀巨伯的小院儿非常整洁，门外拴着一匹马，屋内巨伯正在收拾行装。
20: 荀巨伯，荀巨伯在家吗？
21: 在，快请进来吧。
20: 巨伯，这下你可要发达了。
21: 究竟何事啊？
20: 城东刘员外家，他刘员外家要聘请私塾老师，一年百两纹银，还有衣食住行也是刘员外承担。嗯，你要是聘上了，就有进京赶考的盘缠了。
21: 还有几位先生都在争取私塾老师的位置，不过刘员外对你格外欣赏，特意让我们过来转告你，估计啊，明天就要选拔了。嗯，
20: 咱们巨伯才高八斗，又素以贤德闻名乡里，肯定没问题，对吧，巨伯？
21: 巨伯，谢谢。
9: 荀巨伯微微一笑，表示谢意，却不为所动。
21: 哎，怎么你要出门啊？
17: 是的。
20: 你要去哪里啊？
17: 我刚刚得知一个远方的好友病重在床，我这就去探望照料他。
20: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你不能过几天再去吗？
21: 是啊，
17: 朋友病重还不知病情是缓是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让我遗憾终生？
9: 说完，巨伯就向门外走去，王二和李三跟了出来。
20: 巨伯，机会不容错过呀，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吧？
17: 二位不辞辛劳为我递送消息，巨伯在此谢。
20: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是奇怪啊。
21: 巨伯，你可要想清楚，这些银子足以供你读书和赶考啊。
17: 先生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行事当以义字为先，为了百两纹银而不顾朋友的生死安危，此乃不义之举，如若为之，何以立身于世？二位告辞了。
21: 好一个重义的荀巨伯呀。
9: 荀巨伯骑上马毅然而去。
22: 驾。
0: 荀巨伯就这样不畏艰辛，日夜赶路探望好友。
2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这一天，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荀巨伯不一会儿便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浇透了。他想找个地方避雨，却发现前方有一个人躺在地上。荀巨伯赶紧勒马。
21: 喂，兄弟！
9: 只见他费力地把那个人抱到马上。

0: 他们来到了一个不远处的破庙里，巨伯点燃一堆篝火，在庙里暂时安歇下来。被救男子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1: 这位兄弟，你醒了，刚才你昏倒在山路上。
2: 先生，
1: 你身体虚弱，先不要急着起来。
2: 多谢先生相救。
1: 举手之劳，兄弟客气了。小兄弟可是饿昏了，刚好这庙里不知哪个好心人留下一点米，我煮了一罐稀粥给你吃吧。来，趁热喝了吧，暖暖身子。小兄弟可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不瞒您说，我家今年田地遭遇虫灾，家里剩下的粮食都拿去抵税了，可怜母亲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便上山想采些野果拿回去给母亲充饥，谁知……哎，先生，您又是因何冒险走这山路呢？
1: 我有一远方的朋友病重，我怕走大路耽误时间。
2: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能让先生如此的朋友，一定是舍命之交了。
1: 是啊，我与此友志趣相投，早就结拜兄弟。那一年，
0: 巨伯的朋友李修正陪他去山中为母亲采药。
1: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但愿这次能够找到那种草药。
3: 别着急，一定会有的，巨伯。
1: 李兄，你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需要照顾，可是你却一连陪我多日，巨伯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
3: 巨伯，这是哪里话呢？咱们结交朋友多时，此等小事不足道矣。何况巨伯乃是为尽孝而寻医问药，我岂有坐视不管之理？作为朋友，略尽绵薄之力也是分内之事啊。趁天色尚早，咱们还是继续寻找吧。
1: 好。
0: 李修正和巨伯分别往两个不同方向走去，两人在草丛中拨来拨去，仔细寻找他们需要的那种草药。

0: 了好一会儿，李修正这边有了发现。
1: 巨伯，快快来看，
2: 李兄看到了什么？
1: 你看，看见了吗？
2: 这回母亲有救了。
0: 巨伯把长绳的一端固定在山顶的树根部，而自己则顺着另一端向崖壁溜下去，一路上崖壁陡峭，险象环生。
1: 小心啊！
0: 眼看就能够够着草药了，巨伯小心地一点点往下移。巨伯开始顺着绳子的方向向上使力，但此时固定绳子的树根已经有些松动了。巨伯开始向山脚处跌去，千钧一发之际，李修正一把抓住了绳子。
1: 巨伯，快快往上爬。
2: 李兄，你放下我吧，不然我会把你拖下来的。
1: 不，你快快往上爬。
0: 李修正不顾个人安危，拼尽全力把巨伯一点一点地拉了上来。
2: 李兄大恩大德，荀巨伯没齿难忘。
1: 巨伯，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如此情谊，令人赞叹呐！
0: 雨过天晴，男子也恢复了气力。巨伯又将随身携带的银子分赠给了他一些。
4: 小兄弟，我该上路了，这里有点碎银子，拿回去给家里买些粮食吧。
5: 这不行，
4: 拿着吧，快些回家，你母亲还等着你呢。告辞了。切记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啊。
5: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荀巨伯。
7: 荀巨伯小行夜宿，披星戴月，奔波了半个多月才到达好友居住的县城。
0: 巨伯此时要过一座桥，却发现小桥已被破坏，怎么办呢？只见他骑着马往后倒退了几步，再一使劲儿，扬鞭奋蹄，马直接跨了过去。到了一个岔路口，路旁酒馆老板懒洋洋地坐着，荀巨伯上前问路。
6: 驾！
4: 店家，请问去县城的路怎么走？
8: 你去县城做什么？
4: 一个朋友病重，我去探望。
8: 哎呀，年轻人，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一片正闹山贼呢，而且听说强盗的大军很快就要攻到城里了，附近村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你去干什么呀？路上再碰到山贼，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人，快回去吧。
4: 朋友还在病重之中，若遇山贼，岂不更加危险？我更要赶紧前往了。
8: 哎呀，好一位重义之人啊，那你得赶快，还有两个时辰的脚力，走得快还能赶在天黑之前到达。
4: 多谢了。
0: 荀巨伯拱手道谢，朝着郡城的方向策马而去。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 3371。
0: 已近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在空荡荡的郡城，家家户户都黑着灯。由于不知道朋友家的具体位置，巨伯挨家挨户一遍遍地呼唤着，正巧遇到一个驾着牛车出逃的老者。
10: 老乡，请问
11: 啊，兄弟啊，快走吧，听说强盗已经洗劫了前面的村子，就快到了。
0: 巨伯继续呼喊着李兄的名字朝前迈步。突然，巨伯看见一处院子里投射出一束微弱的亮光。巨伯下马过去，直奔屋内，看见朋友李修正躺在床上。
4: 啊，李兄，巨伯来了。
12: 水，水。
0: 李修正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他们家壶里已经没水了，缸里的水也见底了。
12: 什么时候来的？
4: 刚到。
13: 李兄，才几年不见，如今你受苦了。
4: 李兄，怎么不见嫂子和侄儿呢？
12: 强盗马上就要来攻城，城里的人都跑光了。我让你嫂子和孩子随邻居一起逃走了，你也还是赶快走吧，晚了就走不了了。
4: 你重病在身，旁边没一个亲人，作为朋友，我现在能够离开吗？
12: 先帝盛情令人感动，我是将死之人，怎么能够连累你呢？还是赶快走

0: 伯，怎么能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呢？好了，李兄，你好好躺着，我给你生火煎药去。
1: 不用了，你赶快走，这里不安全。
0: 要走也得带着你一起走。啊，
1: 我这样是走不了的，巨伯，我知道你的一片心意，我不能连累你呀。
0: 好了，兄弟之间何来连累之说？快不要再多言了，好好歇着。
2: 等你病情好转之后，我们兄弟二人再做打算不迟。这，荀巨伯去添柴烧火，准备给友人烧水熬药。巨伯，李兄，快别动啊，好好躺着吧，快躺下。皓月当空，城里一片安静，只有这间屋子。
0: 还亮着微弱的光，巨伯熬好药，端了过来。李兄，来喝药。我煮了一点白粥，喝完药你再喝点粥，喝吧。
1: 巨伯，我喝了药没事了，你还是连夜走吧。
0: 李兄，你安心养病，明天一早我就出去找一辆马车，咱俩一块儿走。到了我那边，给你找一个好大夫，你的病。
2: 没两天就会痊愈了，巨伯，你是一个忠义之人，你的心我知道。放心吧，就算强盗来了，见我是一个病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听我一句，快走吧，不然这药我也喝不下去呀。此时的郡城人去城空，强盗们举着火把来打劫了。大哥。
3: 这城里好像没人呐，都跑了。这时，强盗发现了李家的光亮。
4: 大哥，你看那边有光，
5: 走看看去。
3: 大哥，屋里肯定有人。
4: 屋里的，出来！强盗来了，你快从后门逃走吧。
3: 我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你把我留下，自己逃命吧。巨伯，要不你赶紧藏起来吧，他们来了，我能应付。
4: 李兄，水不烫了，你快喝吧。巨伯，哎呀！
6: 李家的门被强盗一把推开，他们冲了进来。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3: 快点！这里最值钱的就是屋外那匹马了，你们可以牵走。哼，我搜搜看，你要敢撒谎，我就一刀宰了你。
4: 慢着！强盗头子觉得很意外，
2: 他仔细打量着巨伯。
4: 我大军一到，所向披靡，人人望风而逃，你是何人，竟敢独自停留？
3: 巨伯，不关你的事，要杀就让他们杀我好了。住口！没问你，老实等等。
0: 在下荀巨伯，因友人重病在身，无人照顾，因此千里探视，不忍离去，望刀下留情。若一定要杀人，就杀我好了。你们千万不要伤我友人之命。
3: 嗯，
0: 你果真不怕死吗？强盗们一下子被镇住了。
2: 强盗头子猛然把大刀拿起来，抵住荀巨伯的脖子。嗯，如果你现在求饶就饶你一命，如果你执意留下，就立刻杀了你。刀放寒光，但荀巨伯大义凛然，眼睛都没眨一下。良久，强盗头子把刀收回，他被荀巨伯的大义精神感动了。
3: 好一个义字当前，好一个不畏生死！哈哈哈哈哈！想不到一郡进空，竟有人愿舍己救友。没想到，我爹当初要是有你这样的朋友，也就不会病死了。
4: 大哥，我们走。
0: 强盗头子把刀扔在了地上。
3: 我们天天讲义气，到关键时刻，有几个这般义气的？ 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今日方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义气。哎，我等皆为无义之辈，有何脸面劫掠这有义之城？

0: 命令，叫大军全都给我撤走，议事后会有期。
1: 李修正如释重负，他紧紧地拉住荀巨伯的手。
2: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巨伯不畏生死的大义之举，不仅救治了自己的朋友，更感化了凶恶的强盗，另一个地方免遭灾难。此等大义之举，值得后人称道。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7: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1: 谢谢，
12: 谢谢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1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4: 评书联播。
15: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铡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
16: 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
15: 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
16: 怎么不算数了？”“
15: 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
16: 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
15: 啊，那倒不是什么假的。
16: 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
15: 这堂下很多被去喊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
16: 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摞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铡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 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儿按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闸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曼，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曼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曼，这蒋曼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曼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曼心想，那我也没大概是有办法，也刚刚下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曼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曼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个蒋曼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八都这一点头，这最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斥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曼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闸下。好，这蒋曼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芦席一卷投进虎头闸下。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斩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镇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荒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 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成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陈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玉行，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扎，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扎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申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5: 是，
16: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 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大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沙土腾空，昏天的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按照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这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这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看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该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曼巴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几手，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 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
0: 哦，
16: 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鹤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鹤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
1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000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7: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 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12: 好，
17: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12: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17: 对，
12: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17: 对，
12: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17: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12: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17: 对，
12: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7: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啊，这个然后贵州省
12: 内全国第6，
17: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1
12: 啊。好，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不少的网友们已经在提问了啊，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啊，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17: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 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毛海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

0: 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1: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0: 咱们这个应用型的话，我觉得毛海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1: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0: 记住茅台学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1: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0: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1: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0: 左右。
1: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0: 我们16个专业。
1: 16个专业。
0: 对。
1: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啊，
0: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1: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0: 对，
1: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0: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1: 这
0: 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然后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就是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1: 的。
0: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1: 好，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1: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30分之1。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 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试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
1: 嗯，
2: 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1: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2: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前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2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2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师型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师型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素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建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1: 都有合作。
2: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1: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2: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
1: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2: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师型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1: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1: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2: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 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茅台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那么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啊，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啊，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设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肉皮它全得学，
1: 全
2: 都覆盖。
1: 这就是酿酒工程，
2: 酿酒工程。
1: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2: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肉皮全覆盖。
1: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
2: 对。
1: 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2: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1: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2: 对，确实。
1: 要高出多少？
2: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啊，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0: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 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啊，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0: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0: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是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
0: 是
1: 自己给，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1: 哇，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0: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0: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而且咱们的奖励金额也比较高，有18000到50003个档位。
1: 好，如果
0: 但是咱们其他
1: 拿到一档的话，学费解决了，还有
0: 全免。对，而且我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别灰心，就是一个呢是大二年级可以考试遴选到这个班级，再一个呢我们对其他就是我们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的话，我们的奖勤助补的这个覆盖面也是非常广的。像咱们学校在这个助学金的这块的设立基金的话，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基本我们学校是从未发生过一起就是学生因贫失学、因贫辍学的这种情况。然后除了传统的这些奖助学金的话，我们这儿的考研帮扶这个奖金也是比较可观的。
1: 是说考上研究生了以后我们还有奖励？
0: 是的，我们是从5000到10000的这个标准对于学生来说，然后包括我们这儿的征兵啊等等这些入伍，我们每个学生参加入伍的话，我们的国防建设奖励金是30000元每个学生，同时还减免他在校期间4年的学宿费。
1: 也谢谢吴老师把咱们这几个专业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回头我相信公屏上还会有陆续提到咱们实验班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到时候再请您给大家再详细的回应一下具体的问题，谢谢。
2: 好的，谢谢
1: 子轩。郑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0: 对的。
1: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应该说属于中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0: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1: 对，
0: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1: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1: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3: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38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 学生师比就十几比一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

0: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1: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金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0: 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持的学历，大家一看是一所民办高校的学历的话，我和公办学校的学生同时去竞争的话，是不是我实力会受到影响？
1: 在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往年我们毕业生的这些回访的话，其实我们毛爱学院的很多学子在就业这一块的话，都是在大家现在所了解，如果以产业化来说的话，我们白酒这边在茅台集团、五粮液、汾酒、真酒这些企业就职的学生非常多。我们回访中还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在这些相关的酒企中，担任了这个小主管或者部门的一些小领导等等的这些职务。而且，现在的这个行业性特征比较强嘛，我们的聚焦特色化的话，在这个行业内的同步竞争中，反而会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实际上是更有优势，因为
1: 对，
0: 你的专业性更
1: 更
0: 强。
1: 强，而且我刚刚讲到，像白酒酿造的话，你全国咱们就只有茅台学院能报考这个专业，所以它在行业和专业性的这个特色和这个突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咱们其他的这些专业的话，像我们的酒馆呀这些，我们在回访中的话，学生们都去到了像国内最夯，就是现在学生们讲的，就是这个酒店管理的天花板。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就职于我们澳门的一些美高美酒店啊，一些知名的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就职的都非常的多。然后还有我们部分选择升学的学生的话，我们的考研率近几年在贵州省内和公办院校相比的话，也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咱们的考研学子累计下来应该有400多人了，他们都分别考取了，比如江南大学呀，然后我们的西北农林啊、西南大学呀，包括我们的南开大学，这些都有。所以在这些各个层次方面，我觉得，都没有说是可能在民办和公办的这个身份中间有一些纠结或者有一些落差，反而我觉得在专业行业和就业方面的话，能够更突出个人的一个特质和行业的一个排他性。
0: 像你看，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关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1: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还
0: 就
1: 看还
0: 业，
1: 有关心社团呀、校
0: 对，
1: 园文化活动啊这
0: 各
1: 些。
0: 种的，
1: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然后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2: Robo Master MPI。
1: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

0: 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1: 嗯，对，像那种嗯，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
2: 嗯，
1: 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2: 对，
1: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
2: 嗯，
1: 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呐、啊，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2: 竞争
1: 、嗯，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嗯，这个东西
2: 你们成绩如何？
1: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嗯，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嗯、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嗯、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2: 嗯、这样说吧，就是你们今年招生的是哪些专业？
1: 你说的是我们茅台学院还是自动化工？
2: 你们学院
1: 哦、嗯，那就是自动化和
2: 自动化
1: 包装工
0: 程。嗯、包装
2: 对哦，这两个专业毕业的同学，他就业的话做的是些什么工作呢？
1: 我先说说自动化。
2: 嗯，
1: 就是自动化，大家听着这三个字呢，可能会感觉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哈，可能会想着、
2: 嗯、
1: 其实我举个大家比较就是生活化的例子、
2: 嗯、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视机、
2: 嗯、
1: 冰箱或者电饭煲，其实它那面里面都有一个就是控制的芯片，我们叫做单片机。像在自动化的话，就会学习一些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还有呢，就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动汽车，
2: 嗯，
1: 还有那个空调的压缩机，它里面大家如果开车的话，有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不是电机啊，就一直在转。
2: 对。
1: 那你转得快，转得慢，还有功率大、功率小，这个就是和我们自动化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课程是相关的。其实就是学习的，就是只要是把人从这一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那个自动化。
2: 自动化，
1: 哎，那
2: 另外一个，
1: 哎，
2: 咱们叫包装工程，
1: 包装
2: 工程，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啊。
1: 对，
2: 比如说酒生产出来，咱们得包装。
1: 对，
2: 那这个自动化和包装，如果说我们是一条产业链上的话，他们两个是怎么一个配合形式？
1: 就是自动化的话，其实但凡是用到机械设备的那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2: 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自动化工程这个专业毕业的同学，他并不是说是你只可以在酒企的机械设备的自动化运转去就业。
1: 对，
2: 所有的包括您像刚才提到的汽车呀等等的这些，它只要是自动化运行的机械，
1: 对，
2: 都是我们这个专业学习的内容。
1: 对，像我们也有在这个瓮孚集团啊，就是我们贵州的瓮孚集团呐、啊，也有去广州啊，那些就是相对来说这种就是相当于是那个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省份就业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根据我们往年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2: 那这个包装工程，如果是自动化那边已经设计好了，它不是就跟着生产线过来自己就包装了吗？你这包装工程学啥呀？
1: 我们的包装工程呢，其实是分为三个领域。一个是包装的材料，你到底是用纸的包装，还是用瓷瓶，还是用玻璃，还是用别的那个塑料啊，哈，这个你看看，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不同的材料的这个性能啊，这个就是包装材料的这一部分。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包装的设计。那你看我们茅台也有很多的这种产品，它这个飞天的、1935的，还有这种悍将的呀，它等等设计都不一样。这就是涉及到的就是包装的设计。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包装的机械，就是例如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的话，有些东西它是易碎品，你是不是就容易坏？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学习一些包装机械方面的知识，保证它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呢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啊，这些。
2: 所以就是包装是一种学问，咱们学的并不是说怎么去设计这个包装，而是说什么产品应该用什么材质的包装，在包装的时候要解决产品保证质量的哪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还有就是包装的设计也是其中的一个方
2: 面，也得学。
1: 对，所以是三个方面，包装的材料、包装的设计和包装的机械，就是三个方面、
2: 都要学。
1: 哎，它本质上是一个交叉的跨学科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专业。
2: 所以那如果说要学这些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学设计啊，大家都理解，这得学艺术啊。你们在招生的时候他有要求吗？因为大家都知道3+1+2的改革以后要选一个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那我们对这个有要求吗？
1: 其实啊，现在的那个作图很多都是靠计算机来进行那个辅助的设计，而且呢我们也照顾到了，就是肯定有学生他没有绘画的那个基础，我们本身是通过高考的招生，也没有进行限制，和很多学生呢其实他都可以来学的，一个是我们本身有一些绘画基础的课程，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设计呢，很多的就是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引入呢，已经就是比较多了，所以这两方面都不用担心。
2: 好的，因为刚才大家提到了，如果进校了以后想要转专业，是不是很麻烦，要求很高？
1: 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就是尊重学生的这么一个态度的想法呀，都是放的口子是比较宽的，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我们肯定是不能转的，例如他就是假设他在高考的时候考的是历史，但是我们自动化专业这个其实本身就是比较更加偏向于那个物理方向的，这个的话他前期的这个课业呀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我们就没有办法转，其实就相当于是别的学生愿意来我们这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只是更多的是因为前期的这个基础啊学习的内容差别太大呢，我们可能会限制一下。
2: 哎，那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我们要转专业的话啊，除了刚才陈老师说的，我们大一进校的时候因为都是填高考志愿决定了你去读哪个专业，我们到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可以来考一下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那如果说我也进不了茅台实验班，但是我也想换一个专业尝试一下我更感兴趣哪个方面，这个时候我要转专业的话是通过考试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转专业？
1: 这个是先笔试后面试，就两个流程吧。先有笔试的筛选，然后再就是择优录取，择优了以后，然后再按照1:3的这样一个比例，然后进行面试。
2: 那陈老师，您看这里就有咱们其他的这个公屏上问题问到了，学食品出来的只能进工厂吗？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学院开设的有一个食品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啊，这个
0: 还有食品安全，
2: 还有食品质量和安全的，
0: 对，
2: 这个
0: 还有今年新增设的食品营养的，
2: 对，我们先说新增的这个吧。新增的这个学啥呀？
0: 新增的这个的话，它可能就是跟现在咱们一直倡导的大健康的这个理念，就从食品的这个营养学、人体的这些功能性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研究，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求这个。都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健康，包括轻食啊等等这方面，就可能从这个方向去进行学习。那咱们原本设置这两个专业的话，刚刚公平可能就很多的关心是不是进厂啊，或者各种的。咱们食品相关的专业的学生呢，他也有进到酒企的。因为其实酒类也属于这个饮品食品的一种嘛。再一个呢，就是有进入到确实进入到我们对口的，比如说双汇呀。然后包括我们贵州省内的有什么老干妈呀，这些食品行业的是有这些对口的这个就业的同学的，然后也有进行升学的，去江大继续深造读我们这个食品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都有。
2: 刚才提到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挺相通，都是研究食品。你只有讲究科学的才是能高质量的，
0: 对，
2: 只有安全的才是我们能够去把它作为一个工程来做的事情哈，所以这两个专业它的区分是什么？
0: 这个的区分的话，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老师来讲解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系统和规范一些。那就我的了解的话，就是除去这个专业特质上它可能对标的这个食品以外的话，我们很多的学生在就业这块也去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可能。酒产业的这个原料环节，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我们生产白酒都需要高粱，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学生也去到了咱们的红英子的这个集团来那个去就职，然后都会有这些机会，就大家可能不用把这个专业和这个就业的方向直接划标到咱们的这个可能 食品生产车间啊等等，这些也有进入到我们的食品研发、食品营养学，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酒行业类相关的这个食品供应的这些企业进行就职的。
2: 好，我看公屏上。

0: 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那些的问题啊，也有问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
1: 可以的。
0: 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有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2: 对。
0: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2: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0: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2: 是的，
0: 面试，
2: 对，
0: 你就可以去转。
2: 对，
0: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2: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0: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2: 对
0: 因为
2: 对，
0: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2: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儿，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0: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赵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0: 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屏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3: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千多，然后他是11万5千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这个机会。但是再往我们这个从分数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万左右。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3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

0: 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
1: 嗯。
0: 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哎，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嗯，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像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2: 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三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好，来，公屏上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家都拿到分数，都拿到位次了啊，所以还有在具体问到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位次问题的，就是好，我看下来物理类的和历史类的考生都有。那么刚才听完介绍以后，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历史方向的考生都有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位次，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些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也对应分一下。我们因为其实我很奇怪，大家提了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问他们今年招多少人啊？这样，我们先对应哈，就是今年我们招多少人，我们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我们来对应，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位次的这情况，就大家先来衡量一下嘛。如果说人家今年扩招了，你不是机会更大吗？来，陈老师，今年咱们扩招没有？
2: 今年我们基本和2025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是持平的。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招1012人。那么省内的话是接近800人左右，然后省外是200多名学生，然后具体就是可能物理类的话，我们是700多名学生，就是省内。然后历史类的话是80-90名，然后省外就集体总共是200多。还是维持在这个千人的这个规模。
1: 就没有扩招。
2: 对，
1: 所以对应着的话呢，其实2024、2025这两年就是改革后的高考的这个位次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2: 对，
1: 因为提到了本省的分数位次的要求跟外省的，刚才您一提这个招生规模，大家就知道了，肯定就不太一样。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那个位次是本省的位次吧？
0: 贵州省的。对
1: 啊，因为咱们的直播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动静 APP 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亦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那您也给说一下外省的这个位次参考。
0: 其实如果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外省的朋友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可以在咱们这个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茅台学院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呈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准确的，它可能就是有个别这种补录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最低的成绩，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省外从我们历年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过了这个本科线20-30分，大家都可以这个尝试我们茅台学院。
1: 你看这里有一位说物理方向位次17万左右，这可能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捂头哭笑了。
0: 对，如果这位朋友是贵州省的话， 就是这个录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可能如果因为有96个志愿，
1: 嗯，
0: 如果想尝试的话，我觉得可以放那么一两个这个专业作为这个冲的这个档次的这个投报的一个选择。
1: 嗯，好，有一位428，您这是位次还是分数？我不知道啊。如果是位次的话，428名，那这个咱们茅台学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啊。
1: 嗯，但如果说是分数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分数呢，一个分数段它有很多人，但是一个位次只有一个人对应，所以的话呢，大家报的话啊，报一下自己的这个位次啊。您看，说物理方向411分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其实这得看您的排位是多少，而不是分数是多少，
2: 以及省内省外。
1: 对，您还得说是贵州省内的同学还是省外的同学。相对应的来看的话，因为省内招的人要多一点嘛，所以的话呢，其实机会要更大一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0: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他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像3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1: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0: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1: 哦，好，位次10万454分。这位朋友也得说一下，您是贵州省内还是省外的啊？那如果是省内10万的话呢，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因为晋升了1万位次的话，那是不是在选择专业上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0: 对的，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5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1: 省内83000的排名，这个能填到？
0: 像83000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酿酒工程，然后其他专业，像食品的3个专业，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几个专业，都是比较稳妥的，是可以尝试的。
1: 好，这位遵义市的朋友啊，只给了一个411分，物理方向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是得看看位次。
0: 对，
1: 您报一下位次，不要报分数。
0: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可能暂时没有关注到位次的，我们建议之后以位次为参考。如果您要用分数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话，像茅台学院这边，你只要过了这个本科线，过了一个30分吧，30多分。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好，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0: 12万多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个5个专业。
1: 好，历史方向8000名。
0: 这个是非常，其实他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2: 没问题。
0: 对，茅台学院肯定是没问题。茅台学院的最低位次的话，可能2万多。他这个8000名的话，他就是历史类的，
2: 选择空间很多了，很大
1: 啊。就是基本上你们不限制人家是物理方向的都可以报吧？
2: 对
0: 对，
2: 是的。
1: 但是这个限制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再来梳理一遍，你们的16个专业，哪些个是限制只能物理方向来报的专业？
0: 其实，不单这个茅台学院，很多这个别的院校，它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大家在了解一个专业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科类。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
1: 嗯，
0: 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然后呢，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1: 就是其他选科的限制。
0: 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我们这四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这个学科从我们其实以往哈，它是物理历史都招，但是从就是前面几届毕业生的这个学习情况来看，学历史的同学学习这个专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3: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儿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对，叫范统。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 展爷腿脚快呀、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阵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等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啊、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阵，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的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兴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兴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兴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对，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对了，就是他。”“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那可不，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 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吗？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老太太在那儿坐着，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好，您在这等着吧。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那好吧，我跟您走。”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因此而得名。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 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仲淹，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吧？哎，范仲淹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仲淹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仲淹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仲淹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仲淹。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啊？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仲淹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仲淹，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仲淹，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穷啊，穷，咱这地方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这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仲淹，有没有打官司告状名媛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件方粮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倒在这里把你找来， 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

0: 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名辞。
1: 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
0: 对了，
1: 好，大人，我这就去喊
0: 去吧。
2: 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
1: 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
0: 见着了。”“
1: 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
0: 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就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名辞。”“
1: 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
0: 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
1: 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
0: 好好好，先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8: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

0: 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步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70%到80%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 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

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还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

0: 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政策。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你拿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你的1块钱就顶1000块钱来用。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次的推广目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老百姓人人用得起这样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801治愈因子的到来将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的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糖尿病呢，胰岛贝塔细胞受损，骨病呢，对骨细胞受损。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为啥一体多病？就是你全身多处组织器官细胞受损凋亡导致的嘛。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1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有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啊、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啊，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 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您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一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到一次，这个我所以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对吧？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一元顶千元的药费，这个机会您上哪儿遇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4: 就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的。
0: 嗯。
4: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4: 哎，效果真快。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4: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4: 这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了啊。
0: 嗯，
4: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过去一抽烟，要是一咳嗽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这一老吧就不行了啊。我到医院去一查，大夫说我这肺都黑了。
0: 哎呦，
4: 啊，张老师，我跟你说，这天要是一冷吧，哎就不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0: 嗯嗯，
4: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治愈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0: 嗯，您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4: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0: 嗯嗯。
4: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个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0: 嗯嗯。
4: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治愈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0: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4: 对，
0: 这话没错啊。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

0: 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1: 对。
0: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1: 就是，
0: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1: 就是，
0: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1: 对，
0: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呀，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1: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10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所以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1000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1: 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0: 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精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1: 嗯，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
2: 哦、
1: 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
2: 哎哎，
1: 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
1: 嗯，
2: 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一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1: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
2: 啊。
1: 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2: 就是
1: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
2: 嗯，
1: 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2: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
1: 嗯，
2: 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么犯毛病了嘛，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弟弟够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儿了，把我给急的，到了医院啊，在那个住那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
1: 嗯，
2: 哎，出来都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儿的，哎，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1: 我明白，您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
2: 哎，
1: 没接触到而已。啊，
2: 是的。
1: 对
2: 对
1: 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
2: 哎，
1: 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
2: 嗯，
1: 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
2: 哦，
1: 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2: 嗯，
1: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
2: 哦，
1: 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
2: 哎，
1: 而且对，
2: 哎，
1: 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
2: 哦，
1: 对呀，啊，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
2: 嗯，
1: 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
2: 嗯，
1: 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
2: 嗯，
1: 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2: 哦，那太好了。
1: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
2: 嗯，
1: 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
2: 哎，
1: 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我们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啊，它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1元顶1000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净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您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呀、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2: 哎，好好好好，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真想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1: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边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
2: 是
1: 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2: 嗯，
1: 咱们先说到这儿、
2: 哎、好好好
1: 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2: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2: 哎哎，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郑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
1: 嗯，什么情况？
4: 真的特别感谢您。 研究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支微因子啊。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而且现在还推广了，一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1: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支微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4: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这801支微因子啊，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可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1: 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咋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最近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难受嘛。这个，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2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特别是最近这2-3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啊就活20年，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呀、啊？真的都没信心，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这个没信心了吗？这
1: 可不行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4: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1: 哎，
4: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支微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所以呀、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1-2天时间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关键是眼睛吧，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看到希望。
1: 非常好，
4: 这
1: 不
4: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 关键是这关节不疼了呀，这，哎，现在

0: 以前那么遭罪了，我就觉得一下子眼前一亮，有希望了，我有救了呀，
1: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才七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
0: 是
1: 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三大仙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0: 哎，肯定不能放弃
1: 啊。哎，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0: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它不能见好就收呀。
1: 嗯，
0: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1: 不光是你。

0: 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1: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0: 行行，谢谢张老师。
1: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
0: 谢谢。
1: 哎，我们再见。
0: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好嘞，再见。
0: 哎，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呀。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1: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

0: 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1: 哎呦，
0: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1: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0: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1: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就这是不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0: 嗯，
1: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0: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1: 老伴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哎，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哎，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0: 嗯，
1: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吧，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个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都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是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
0: 哎，
1: 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说起这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0: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的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1: 嗯，
0: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0: 嗯。
1: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波，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0: 嗯。
1: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这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0: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5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
1: 嗯，
0: 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3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 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1: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0: 你看，
1: 胳膊腿儿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0: 嗯，你看，
1: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来着。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1: 对，
0: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儿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1: 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呀，不光让老伴儿接着用了，这个推广期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1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了，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我伺候老伴儿，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0: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儿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儿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你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用，一块儿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嘛，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0: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点到7月2号18点，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都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昨天2026贵州省高考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今年省招生考试院将推出7项志愿填报服务，覆盖数据查询、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热线电话等多种形式。同时，省招生考试院还开通智能问答系统，24小时在线答疑。近日，省科技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试行）》，推出贵科保产品库及分类补助政策。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1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

0: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0: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的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喝醉一两该收钱了，他更没钱，挡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些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儿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6: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打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脉什么的，

0: 得了感冒，季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2: 喝你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各类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3: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6: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住呢，明白？
7: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8: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7: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 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站。

0: 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于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着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

0: 新闻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
13: 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

0: 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0: 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

0: 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 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1: 15/20/10
1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可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以户为单位发放帮扶小额信贷，贷款金额最高10万元。昨天，黔西南州举行夏季旅游暨旅居康养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推出120余项文旅活动，上线黄金旅游带全域套票与多条避暑线路，多类人群免国有 A 级景区门票，凭景区门票、演唱会门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最高500元消费券。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1: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4: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

0: 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000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0: 好，
1: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1: 对。
0: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1: 对。
0: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1: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0: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0: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六名。这个，然后贵州省
0: 内全国第六，
1: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一。
0: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1: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做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

0: 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1: 毛爱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嗯，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0: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1: 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0: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1: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0: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
1: 到5000人左右。
0: 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1: 我们16个专业。
0: 16个专业。
1: 对。
0: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
1: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0: 市场营销，
1: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0: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1: 对，
0: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1: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0: 继续招生。
1: 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0: 的，
1: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0: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0: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30分之1，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4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

0: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1: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

0: 30人的精英班。
1: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4支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前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

0: 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苏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京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1: 都有合作。
0: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1: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0: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
1: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0: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狮型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1: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

0: 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1: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毛头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其实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设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肉皮它全得学，
0: 全
1: 都覆盖。
0: 这就是酿酒工程，
1: 酿酒工程。
0: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1: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肉皮全覆盖。
0: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其实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0: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1: 对，确实。
0: 要高出多少？
1: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 最低分也得超过。

0: 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
1: 本科线
0: 30多分。
2: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他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儿，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啊，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啊，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自己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1: 哦，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
3: 好，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自己的考分位次能报考茅台学院的哪些专业，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重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重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说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重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重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重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4: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5: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6: 杨书记好。
4: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的田螺结合型的，
2: 嗯，
4: 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骏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3: 我直接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骏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2: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骏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0: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茅台学院的专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我们继续来听茅台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部长陈兰给大家介绍茅台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2: 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3: 对的。
2: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终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3: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2: 对。
3: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2: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2: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4: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三十八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10几比1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一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10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4: 对，是的。
2: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4: 其实茅台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的
3: 小班教学。
2: 小班教学，
3: 对。
2: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3: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精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2: 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 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3: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
2: 嗯，
3: 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
2: 我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园文化活动啊，
1: 各种的。
3: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4: Roadmaster MPI，
3: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4: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2: 对，
4: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呢、啊、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2: 竞争
4: 、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这个东西
2: 你们成绩如何？
4: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2: 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那些的，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有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3: 对，
2: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
3: 对，
2: 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3: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2: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3: 是的，
2: 面试，
3: 对，
2: 你就可以去转。
3: 对，
2: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3: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2: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3: 对，
2: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3: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2: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3: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2: 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屏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5: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 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
1: 嗯，
5: 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
1: 嗯，
5: 然后我们。

0: 管理类的五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十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千多，然后他是11万5千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这个机会。但是再往我们这个从分数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万左右。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3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个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让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2: 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3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0: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他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像3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1: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0: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1: 好，位次10万454分。
0: 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几个五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 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0: 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1: 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0: 十二万多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个5个专业。
1: 好，历史方向8000名。
0: 这个是非常，其实他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2: 没问题。
0: 对，茅台学院肯定是没问题。茅台学院的最低位次的话，可能2万多。他这个8000名的话，他就是历史类的。
2: 选择空间很多了，很大
0: 啊。
1: 就是基本上你们不限制人家是物理方向的都可以报吧？
2: 对
0: 对，
2: 是的。
1: 但是这个限制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再来梳理一遍，你们的16个专业，哪些个是限制只能物理方向来报的专业？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
1: 嗯，
0: 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1: 其他选科的限制。
0: 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4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1: 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关注部世界的风波。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1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0: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1: 评书联播，
2: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你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齐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中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就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的，我再喊一遍。这范中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 这个纺织钦差来了。

受理民词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啊。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张大哥，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汤汤，然后我再给你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刚揉成了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呢。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你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
由秦凤把他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儿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

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他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晨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啊，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了，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中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呐，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

0: 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的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儿，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倒腾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啊，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呢？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儿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个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啊、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宸妃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

0: 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 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还是来了解分享关于饥荒单团购出厂价用药订购情况。这个出厂价用药活动进行到哪一步，现在实际情况是什么状态呢？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想了解事实情况。活动一共为期五天，到今天过去一半了。但是在我上节目之前，十万件饥荒单团购出厂价用药已经订购出一半了啊，就是十万件不足五万件了。照这个速度，大家看一看

这个价位去使用替换单调理体脂了。不要因为自己订购的时间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把握住，措施那真是太可惜了，那到时候你后悔你哭都没地方。咱们半年才能得申请这么一次，厂家通过将近一个月给我们各种的调配才调购出来这10万件，下一次再用再给提供，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咱们希望它之后产量提高，希望它生产顺利，希望它药品充足，希望他我们下次下个月还能申请下来，还有还给我们，这是我们期许。但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这一次。现在呢这个药品被订购情况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想调理体脂想用这个替换单改善自己健康的状态的朋友，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要珍惜这个时间把握住就行了。这是第一个大家想关注想了解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我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很多朋友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团购用药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所以说呢尽可能的都是把自己的药品备足。那么不单单是自己的调理体脂替换单的药品备足，我们还会干嘛呢？还会给自己的家人比如说父母子女爱人呢相互订购，一订购都是2份3份。你看在这里订购这个2份7个疗程9个疗程甚至2个周期的都特别多，有的都订3、4份。我能理解，就是好不容易等待这个团购用药了，

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疗效和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啊、爱人呢、父母啊也去调理体质，特别是老血栓老患者朋友，那在这一次当中一订购就订购好几份，但是订购多了，大家总是有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说，你看我给父母订了，给父母发过去了，那父母万一不用怎么办呢？对吧？虽然是出厂价用药，但是呢，毕竟也花了不少自己的费用。那父母不用，那我订的这么多，我自己也用不了，是吧？还有的给子女订，又害怕子女不用。你看我给子女订了两个周期发过去了，孩子呢身体不好，希望调理调。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调理都很好，我务必叫孩子也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对吧，也让他从调理体质上去改善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这个关爱家人、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心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自己用的这个非常不错也希望别人去用，这种心情都能理解。但一旦买多了的时候，孩子用不用啊，父母听不听啊，啊爱人呢会不会这个配合自己啊，这都是大家担心的。就我万一买多了这个药不用，我能退吗？在之前就前期这个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到了，我说你们用的过程当中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只要是说你后期这个药品包装别破坏了，余货是可以退的，不会让你们把这个钱砸在手里。这是我们向厂家给大家争取的一种用药保障，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手里的货别破坏了，别拆了啊，那么你这个期间余货是可以退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朋友就担心说，老师那我用的不满意退，那万一我也不用，买了孩子不用，那我能不能退呀？可以的。在这里盛老师也要告诉大家，他不单单是用的不满意啊，就用的满意啊，你乃至我没用你都可以。咱们节目这么多年至于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赖，不单单是给大家指导的好，大家认可这档节目，信赖这档节目，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诚信、守信、认真负责，这是多年来我们沉淀下来的这种品质，不是一天建立的，是十几年建立下来的，所以已经非常认可、非常信赖了。咱们节目不是说新开展的一档节目啊，刚开展几个月、刚开展半年、刚开展一两年，开展一段时间，然后呢，没有诚信，不守诚。不守信，欺骗人、忽悠人、伤害人，然后呢就跑了。咱们节目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靠的实实在在为大家服务，是在这几个前提之下大家才认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早就已经沉淀了足够的口碑和信赖，大家信赖我们就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诚实守信、认真负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害怕。在你们用药的过程当中，哪管你们花一分钱、一元钱，我们都要向厂家给你们申请用药的一个托底。万一大家用的不满意呢？万一大家不想用呢？啊，万一患者不用了呢？能不能跟我善后？很好的善后。我们一定争取，因为在这个调理身体当中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已经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了，每一分钱可能都是自己攒下来的，子女给不舍得花攒下来的，是用于调理身体的。他不像有些人他有工作有退休金，是不是有医补医保之类的，有很多人他没有，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些。即使你们不考虑，你们没有要求，我们也有要求，我们也要考虑。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调理身体，在走向健康的前提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受到伤害，不能受到欺骗，啊，不能还没调理身体没有见效呢，然后自己呢，这个收入血汗钱没有了，健康没有收获到，收获到一肚的怨气，一肚的怨言，一肚的憎恨。是不是那种心情心态都不好了，健康还能有了吗？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反而加重了，身体上的疾病

的，我们就会传播讲解，我们传播大道，真正的中医，我们传播真正的健康的知识，来去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的健康难题。因为我们始终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就如我经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每个人内心都有杆秤，时间长了都会称真的假的，对的错的，是与非，好与坏，都会掂量掂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说会听的不如会真正用心去做的，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乎的问题啊，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再利用一点时间，大家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就说各种体质。其实体质的课我讲了这么多年了，最早我就给大家讲的就是体质课，一开始给大家分析疾病，讲解疾病，后期发现呢，很多时候不是光治病就有健康了，体质不健康，身体不行，疾病治完之后还会来。所以说在那个期间我就开始健康的体质为核心，以体质谈健康为基石。所以说十几年下来，大家对体质非常重视，非常认可了。那么体质呢，有阴虚，有阳虚，有气虚，有气郁，有痰湿，有湿热，有淤血，有特禀，这种八种偏颇，一种和平健康长寿啊。那么阳虚是什么呢？阳虚生外寒，就是怕冷，手脚凉，怕冷，胃寒啊，骨寒，就是到处身上有寒，不是这有寒就是那有寒，不是这怕冷就是那怕冷，不是这凉就是那凉，这明显的阳虚。阴虚生内热，阴虚呢就是说精血津液不足了，贫血，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等等，就是缺精少血，关节干磨，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阴虚的人还会生火邪，会生热邪，燥邪，比如说干燥综合症，口干口渴，眼干眼涩，便秘，小便赤短黄，有火，牙龈疼，就是这种类型的明显的阴虚啊。气虚呢，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风邪重，怕风，不耐风，哎，我们走路腿没劲儿，比如说坐在那时间长了腰没劲儿啊，比如说我们心跳没劲儿，比如说呼吸没劲儿，比如说我们进餐之后脾胃运化没劲儿，再比如说我们排便没劲儿，一切以没劲儿、乏累、非常弱、脏腑功能减弱为主，这叫气虚体质。气虚的人还不耐风，爱出汗，明白了吗？哎，这是怕风邪，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你再比如说哮喘、老慢支、肺气肿，他很多人是因为受风啊、风邪所导致，咳嗽、风痰，你看有受风邪的，这叫气虚体质。有气虚就有气郁，气郁就是生气、不开心、不快乐，气郁结了啊，有这种情况。还有淤血，淤血就是这淤那堵，这青那紫，这不通那不通，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瘀体质所导致的。没有血瘀，没有血脉淤堵，也不会有心脑血管疾病，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了，啊！除了血瘀之外，还有痰湿、痰浊啊，湿气、臃肿、肥胖、血液粘稠啊，这脂肪肝啊，这囊肿、那囊肿的。除了痰湿之外，还有湿热啊，这个炎症、那个炎症，肝炎、胆囊炎、肠炎、胃炎，口臭、大便黏腻、毛囊炎、身体不洁净，你看特别不干净啊。铁味大，一味大，又湿又热啊，这个疾病啊更加复杂。那还有呢，特禀体质，爱过敏，不是这过敏就是那过敏，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各种啊奇形怪状，各种过敏啊总是找上自己。就是我们体质偏颇，就是体质特别绕了，绕在哪儿，哪块虚弱。我们身体一共是八个柱子，哪个柱子短了

0: 它属实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非常稳固，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它的疗效我们感受得到，看得到。要想不花冤枉钱，要想不走冤枉路，要想不上当不受骗，我们就用这样的药，这也是大家选择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认可等没有等等半年也要用它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尝试，其他的选择我们不敢，我们试不起，我们伤害不起，所以说我们认可等，我们要去守护这个气黄丹啊，也要去用它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原因啊。总而言之，体质大家去重视。当然呢，关于哪种体质会产生哪些疾病，或者我们这些疾病是哪种体质导致的，关于这些细节后期我还会跟大家谈，别着急，时间关系每天给大家谈的这个知识、是有限的，因为毕竟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现场答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你看看聊来聊去时间又过去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0,000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

0: 专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盛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
1: 盛老师啊，您辛苦了。
2: 不客气啊，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内蒙古的。
2: 啊，内蒙的，好。
1: 盛老师啊。
2: 哎。
1: 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岐黄丹活动啊、
2: 啊，
1: 我可终于盼到了。
2: 是啊，
1: 不仅是出厂价提供
2: 啊，
1: 还有这个赠品。
2: 对，
1: 这么珍贵的机会啊，实在太难得了。
2: 嗯、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既然盼到了难得，咱们就珍惜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一调，岐黄丹好好用上它啊，不错施、
1: 嗯。这个呢，我和我老伴儿呢。想订两份两个周期的
2: 啊，两个人都想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啊，什么情况啊？说说你情况，邵老师给你把把关。
1: 我现在呢还没有调理过这个身体
2: 啊，
1: 一直呢就等这个产品活动了。嗯、
2: 啊，
1: 这个激光丹呢，我老伴儿他在调理身体呢。
2: 嗯、
1: 啊，他买的不给我用
2: 啊。
1: 哎呀，您推荐的产品呢，他现在他都在用
2: 啊。
1: 哎呀。还坚持做这个泡脚，
2: 嗯，
1: 药灸，
2: 嗯，
1: 我看着啊、哦，
2: 嗯，
1: 确实的不错，
2: 是
1: 他这个身体调理的现在哦，比我还硬朗，
2: 哎，人家下功夫了，人家这是真下功夫，真努力呀、
1: 啊，啊、嗯，这不嘛，我看他调理那么好啊，
2: 嗯，
1: 我现在也着急了嘛，
2: 也着急了，对了，你是之前没支持人家，知道吗？所以说人家不给你用。另外呢，你不信任人家，你不认可人家，
1: 对对对，
2: 那人家凭什么管你啊？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啊，
1: 实话啊，
2: 这时候你是你老伴儿在听在用，哎，跟着调人家收获，这是你看着成效了，你才想跟着一块做呀。嗯，
1: 对对对对对，说实在的啊，我之前。

0: 你是总想不花钱，哎，你总想希望天上掉馅饼，哪有那好事啊，对不对？这都像钓鱼一样，免费给你个诱，最后给你钓上来了。
1: 对对对，
0: 说说情况，盛老师看看你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好吧？
1: 嗯，好，我是啥情况呢？啊，就是这个口干口苦，
0: 嗯，
1: 有点怕冷怕热，
0: 嗯，
1: 这个头顶呢还老发胀，
0: 嗯，
1: 后脑勺这块呢还疼，
0: 嗯，
1: 这个左半边身子呢发麻，
0: 嗯，
1: 身体有时候发软没有劲儿，老想着躺着，
0: 嗯。
1: 这个胃呢也不行，
0: 嗯，
1: 凉的硬的不敢吃，
0: 嗯，
1: 乱吃药吃的，之前还挺好的，
0: 嗯，
1: 之前呢我的身体胃啊都挺好，
0: 嗯，
1: 大冬天大雪天的这个雪糕啊，
0: 嗯，
1: 都能来上一根儿，现在想都不敢想了，盛老师，
0: 嗯，
1: 你也帮我出上一份这个调理方案吧。
0: 好，如果说以你说的口干苦苦啊，怕冷怕热。怕冷阳虚，怕热阴虚，口苦气郁的人或者阴虚的人容易这样口苦。那么乏力没劲属于气虚，就是你身体体质属实很差，你至少三四种偏颇，你这种情况你就好好用气黄丹调理调理吧。你现在还能承受，等你年龄再大点体质再下滑，你的问题会更多，特别是你在内蒙是吧，内蒙寒啊冷啊凉啊，你身体更受不了。
1: 对对对，风大，
0: 你这个调理方案呢，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你先把气黄丹用上，先去调理，然后呢结合运动锻炼，当你体质改善的时候，体质逐步提升的时候，你很多症状很多病情就没有了，当你这个病情大部分都没有，剩下少部分的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个病情遍体施症对症用药就行了，就好调了。你现在一大堆问题，问题比较多，你就先挑体质，
1: 嗯，好的，
0: 别跟着疾病走，啊，
1: 嗯，
0: 啊，你是恢复起来快，恢复起来好，
1: 嗯，好的好，谢谢您，我就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更有信心了。
0: 是，你放心吧，按照我说这么做，你一点弯路不走，好吧？
1: 嗯，行，那盛老师啊，你再说说我老伴儿吧。
0: 嗯，可以，
1: 让他跟你说吧，盛老师。
0: 嗯，他在您身边的吗？
1: 在，老伴儿，
0: 好，
2: 啊，我在呢。哎，盛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还有点紧张，讲不好。
0: 啊，没关系。想说什么，想跟盛老师怎么沟通，你就怎么沟通，不用拘谨，好不好？
2: 好。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你这个产品吧，我买到也不多，我自己还不够用呢，
0: 嗯。
2: 我也是等着这个气黄丹活动呢。
0: 嗯
2: 嗯，再加上吧，再加上我老伴他之前反对嘛，我就不给他吃，他这个人死犟死犟的，
0: 是，
2: 不听我的话，听外面人说的那些好话，我跟他说啊，我说你听盛老师的，盛老师不是那个卖药赚黑心钱的人，人家是给咱们讲康健健康知识的，而且还给咱们分析这个。身体出问题这个原因吧，
0: 是，
2: 然后告诉咱们该怎么办，
0: 对，
2: 那怎么调理，要不要用药？我说盛老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他那时候他就不听，他不相信，他爱听人家别人，哎呀，人家说话好听，然后跟着人家抢那个免费的，结果呢，开始是免费，后面嘛也没少花钱，都打水漂了，结果还把他这个胃啊还给搞坏了。
0: 是，我不说了，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2: 就是跑不是嘛。
0: 嗯，
2: 他要是早点跟着调理的话就好了，也不至于啊把胃吃出问题呢。
0: 对，
2: 现在他那个身体还不如我呢。之前吧我是腰疼，腿的话爱抽筋呢。这些问题现在都好了，晚上舒服多了。还有我之前就是脸发黄吧，人特别瘦，现在看着这个气色也好多了，很正常了，正常多了。另外就是我这个胳膊上的这个湿疹吧，改善的也挺好的。高血压吧，现在这个降压药也没再吃了。
0: 太棒了，
2: 控制的也挺平稳的。
0: 是。
2: 盛老师，你知道吗？我感觉啊，我最大的收获不光是病症消了，关键是啥？我这个身体硬朗了很多，走路我都感觉四平八稳的，走得稳当了。
0: 你看一看，告诉大家以调理身体、调理体质为核心去调理，我说收获绝对比治病单。

0: 纯听着疾病上要强百倍，是不是按照我的话来了？改善得多好多棒啊，高不高兴？
1: 高兴高兴，太高兴了。
0: 是
1: 啊，本来我说哦，别来麻烦盛老师了，人家也挺忙的哦。
0: 嗯嗯，
1: 我是我家这口子嘛，非要打电话，图个心安啊。
0: 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叫盛老师再指导一下，我就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进去，因为有很多这个直播间电话打不进来，跟这个专家老师沟通不上。
1: 嗯
0: 啊，你说你节目你打不进来，沟通不上，你这个东西，那你就真假就不见得这个叫人安心了。哎，我看看能不能沟通上。哎，我跟盛老师沟通上了。哎，这是真的，哎，这是实打实的在解决患者的问题，哎，心里就有底了。他就是图个心安。
1: 对对对，我说呢，我说岐黄丹啊，你看这个效果在我身上，这么明显，在这摆着了，直接找老师定就行了。
0: 对。
1: 哎，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怎么样你啊？
0: 是
1: 啊，你不管啥病啊，你不管啥病，你吃岐黄丹改善体质，对身体好，能让人硬朗。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1: 就算不能得到什么不好的病啊，我身体素质强呀，也比你扛得久啊，
0: 对
1: 吧？对，
0: 没错，是，继续好好调理。很不错。其实呢，针对你们指导倒没什么好指导的，调的都非常棒。今天沟通无非说一个是感激感恩，特别是想跟盛老师沟通沟通，说说话，因为毕竟是通过这个节目，通过盛老师的声音收获健康的，在你老伴儿总想沟通一下的，哎，我跟盛老师沟通一下的，我心里就踏实了，有盛老师的首肯，我可能就没问题了，我就敢用了。他也是这样的。
1: 对对，他就这个意思。
0: 是，
1: 盛老师啊，您看这个团购出厂价这个岐黄丹，我们两个人啊进两份，这个两个周期的可以吧？
0: 可以。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啊？它是以人为主。我有疾病，通过调理人恢复健康，消除疾病。我没有疾病，我可以养生，可以保健。我一可以提高我自身的一个状态，我让我的形神更具足，形神更和，我这样我才能更加的健康长寿。这是它最大的好处，这也是它是 OTC 甲类的一个这个获得批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产品很不错，特别是这一次能够以团购价申请下来，那凭啥不用啊？是不是一个疗程比市面上节省多少？节省500多呀，你还有赠送支持。
1: 对呀。
0: 盼这么久咱盼什么呢？有了咱就把握住就行了。
2: 好的。
1: 也感谢盛老师了。那这样吧，盛老师，我也听明白了，我就现在趁着这个还有团购出厂价还有赠品吧。
0: 行，
1: 我们赶紧找老师敬上。
0: 好，可以，抓紧跟厂外老师沟通报名吧。因为呢，活动一共就为期5天，这是时间，然后呢，数量啊急剧在减少，越早越好啊，赶紧往前。抓紧报名吧，就这样，好吧？
2: 谢谢盛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好，这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久等了。您好。
4: 哎呀，我知道盛老师是很忙的。
0: 是，
4: 这个我听了你的这个讲课哈。听的时间比较短，可是我自己又有不好，我觉得你讲的课比较明白，我自己觉得我有这方面的这个哈疾病，所以我就想求助于盛老师。
0: 您是哪里的？什么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然后呢，这样我才能知道怎么指导你哈。
4: 我是住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人，就是老城区里边。我本人是河北省的人，就是北方人了嘛哈。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这里的气候条件啊，就是我不适应，潮湿。反正各方面条件我不太也适应了嘛。可是多年以后也就习惯了。不管怎么习惯，反正最近这个天气特别不好。总是下雨，潮湿，气压很低，人非常难受，是这么一种情况，我主要表现就是觉得有时候这个没劲，特别没有劲，走路走不动，就得站一会儿，站也站不久，因为我一个人生活， 所以各方面的事情都需要我一个人来做吧。
0: 嗯，
4: 所以我就觉得很困难，就是最近、
0: 嗯、
4: 我又怕冷又怕热、
0: 嗯、怕冷怕热、
4: 出汗，哎，又特别爱出汗、
0: 嗯、
4: 冷也出汗、
0: 嗯、
4: 热也出汗，着急也出汗。
0: 嗯，
4: 人有时候没劲的说话都很困难。
0: 嗯，
4: 说话时间长了呢也会出汗。
0: 嗯，
4: 所以我这个汗出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嗯，
4: 哎呦，就是特别没有劲，最主要的表现了嘛哈。所以我听了你这以后，因为我也知道这人哈、啊、是有九种体质。
0: 对，
4: 这九种体质主要是偏颇的有八种体质嘛。
0: 对，
4: 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哎，当然不一定正确了哈。
0: 嗯嗯，
4: 我听了老师的讲课后，
0: 嗯、
4: 一天所了解的，
0: 嗯，
4: 我就觉得我是气虚，
0: 嗯、
4: 可能血也虚吧，哈，
0: 嗯嗯嗯，
4: 所以我就想，
0: 嗯，
4: 我还是提高我的身体素质吧，我觉得很弱、
0: 哎。对了，太对了，太有智慧了，聪明。
4: 我听你讲课这以后呢，我想好，对我来说很对症，
0: 嗯，
4: 特别你讲的那个药叫做秦。
0: 秦黄丹，
4: 对不对啊？
0: 嗯、
4: 叫秦黄丹。
0: 嗯，
4: 这次不是有一个团购吗？
0: 对。
4: 啊，我是不是要买多少才合适、
0: 嗯？
4: 我要吃多久？我吃多少个疗程？
0: 嗯，
4: 这是我要了解的哈、啊。
0: 嗯
4: 好买
0: 好，
4: 就是这意思啊。
0: 是这样啊，你这种情况，你明显的已经可以判断是体质的问题了。是体质，你用秦黄丹是非常对路的。这个产品同时能调理八种偏颇体质。是一个主方非常宏大、用药非常严谨的一个产品，对你非常适合，没问题。接下来就说你需要调理多长时间、像你这种身体，我一般都建议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去调理。你可以定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也可以定九个疗程赠四个疗程，就是一到两个周期这么去调理。你很幸运，说实话，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历时半年了才申请这么一次，就这个产品不好申请，就团购、以团购的形式，因为一个疗程比市场价优于是500多。
4: 嗯，那我就尽量根据我的经济情况、
0: 对，
4: 尽量
0: 对，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4: 是不是、
0: 啊？对，这块你用前期用，你先别着急，这个药劲很大，因为它是50多位。
4: 我如果买五个疗程，不是要送一些，能不能够吃半年吗？
0: 也够啊，也够，就是你能多定的，尽可能到一个周期以上的去定，因为赶上不容易。
4: 那么要定七个疗程了，七个疗程。
0: 嗯，挣三个疗程
4: 可以吃到十个月了。
0: 对对了，嗯，十个月也很不错，非常不错了、
4: 嗯、
0: 然后这块呢你别着急，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你自己买点这个紫河车、鱼鳔竹、西洋参、人参、高粱姜、炒白术、鸡内金各40克，打成粉，每次1/3汤勺。
4: 你讲这些名字我记不到，我一点都记不下来，用加什么药或者什么，只能用短信发给我、
0: 嗯，
4: 哎，微信我不会操作，所以就没办法。
0: 行，可以、
4: 啊、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
0: 行，这个方法我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最后发给你，场外老师能够给你指导的都会用心去指导啊。
4: 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盛老师打电话吧、啊、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随时随地欢迎你们来电话。
4: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
4: 好
0: 再见，
4: 谢谢盛老师、
0: 嗯、
4: 谢谢盛老师、
0: 嗯、
4: 再见、
0: 嗯、
4: 啊好。
3: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5: 盛老师啊，可算跟您沟通上了呀。
0: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电话不好打，嗯。
5: 哎呀，是啊，早就盼着跟盛老师沟通了，
0: 嗯，
5: 一直没排上啊。
0: 是，
5: 这两天吧，我就听着调理体质的七黄丹下来了，
0: 嗯，
5: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是就是又着急又高兴啊。
0: 是啊、嗯，着急呢是想抓紧跟盛老师沟通，是不是啊？啊，抓紧定啊，高兴的是终于盼着了啊，盼的到来了，盼了这么久，对吧？
5: 对呀。半年才申请下来这一次、
0: 嗯、
5: 我听说是才10万件、
0: 嗯、
5: 大家伙都参加报名啊、
0: 嗯、
5: 这不说没就没呀。
0: 是因为这一次优惠的力度大，咱们毕竟是说团购这个出厂价一个疗程节省了500多，还有这个赠送支持，大家都等了这个半年才等到这么一次， 所以说呢这个货源下的也快啊，说没也就没了。
5: 哎，所以说赶上这次机会，我想订12疗程这个，
0: 嗯，
5: 我订2份，我给我老公也订1份，
0: 嗯，
5: 让我家这那口子也把这体质提升提升啊。
0: 就是想订12疗程这个是吧？订2份，就2个周期这个是吧？2个周期，
5: 对，
0: 这个赠送5个疗程这个订2份，可以。和老伴儿你都什么情况说一说，我了解了解，然后呢给你们规划规划，指导指导。
5: 哎，上回沟通吧，按照您这方案，您不是让我再调理调理体质吗？
0: 嗯，
5: 我吧就不是有这个就是子宫肌瘤，
0: 嗯，
5: 还有这个乳腺结节嘛。
0: 嗯，
5: 上回吧你说的让我先补养就是精气神儿。
0: 嗯，
5: 当时用的是保颜丹。
0: 嗯，
5: 哎，我这人吧老爱生气，就经常生闷气啥的。
0: 嗯，
5: 你说吧，我这对我这情志的问题。
0: 嗯。
5: 首先吧先解决情志这个。
0: 对，你情志畅了，心情好了，你这个疾病的根源才能解决。因为你很多种疾病是从心理上是从精神上得的。你心理精神好了，心态过来了，你这个疾病才能说把这个病根消除，不然你这个疾病还会得。先把心理精神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对的。
5: 我吧现在按照您这方案就是走到哪一步了呢？
0: 嗯，
5: 就现在吧这乳腺结节散开了，
0: 嗯，
5: 就摸不着了。
0: 嗯，
5: 当时您不是给配的汤剂吗？
0: 嗯，喝几个月了？
5: 哎，我喝2月了，
0: 啊，
5: 摸不着嘎的了。
0: 啊，
5: 我这吧得1个月没喝了。
0: 啊，现在
5: 就是啥呢，
0: 嗯，
5: 我这子宫肌瘤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0: 嗯嗯，子宫肌瘤不知道是吧？现在还有月经吗？
5: 嗯，我今年51岁才，我还有月经啊。
0: 啊，就是月经量怎么样，规不规律？
5: 这俩月还行，挺规律的，
0: 啊，
5: 量也多一点了。
0: 啊啊，这个量比以前
5: 吧，尿频现在次数也减少了。
0: 也减少了哈。如果说月经规律了，首先说你子宫肌瘤啊可能减少或者没有了。如果是有，月经不会规律，你的月经量也不会正常。啊，这一点上不论他怎么样，你现在症状没有了，症状没有了，疾病上就不用担心了啊。
5: 啊，
0: 嗯，
5: 但我这小肚子吧还是凉啊，月经量还少。
0: 嗯，啊，
5: 有时候吧还带血块呢。
0: 啊，这个就不是精神情志的问题了，你现在精神情志现在养过来了，但是你现在是体质的问题了，那你就从身体上下功夫了。
5: 啊，
0: 知道吧，小肚子凉这叫阳虚，哎，带血块这叫血瘀，叫寒瘀，有寒有瘀，这是体质的问题。这个期间就得从身体上下功夫，就我们经常说，
5: 啊，
0: 过哪河穿哪鞋，是不是？哎，你过山你要穿登山的鞋，你过河你要穿过河的鞋，它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期间呢你就得以调理体质为主，你不是以调理精神情志为主。你之前心理精神情志存在问题，你先把心理精神情志调理过来，调理完精神情志你再说身体的问题。
5: 是啊，我知道我这体质差，
0: 嗯，
5: 身上这病啊想好都难呢。
0: 对对，你就调体质就行了，你现在体质改善了就没问题了啊，好吧。
5: 哎，是，那盛老师茶饮方面用不用喝点啥呀？
0: 嗯，茶饮不用，你要想调理体质你就不用喝茶饮了，最多你就是结合什么呢，结合中药这个药灸条，药艾条去灸你的神阙、气海、关元这3个穴位。你不小肚子凉吗？
5: 对，
0: 月经疼你就灸这3个穴位就很好。
5: 哎，好，感谢盛老师，
0: 嗯，
5: 听你说完呢，我这你看就平静了，
0: 嗯，
5: 要不都语无伦次的呀。
0: 是，嗯，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啊，总想这个跟盛老师沟通，叫指导一下再调再治更好，心里更踏实哈。嗯，没问题，你是体质的问题，你就调吧。自己有计划有安排，就按照自己计划安排去执行就行了。就如你说，好不容易这个等到了。有这个出厂家用药的期黄单了，厂家又给支持，想定呢跟老伴儿把身体调理调理就定吧。啊，嗯，毕竟说身体才是咱们革命的本钱，是吧？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好吧。嗯，
5: 哎，好啊，那我就抓紧找场外老师报名了。
0: 嗯，去报名，赶紧报名吧，因为一共就5天，这都已经进入了第3天了啊。
5: 哎，好，
0: 嗯，
5: 再见。
0: 好，再见。
5: 哎，好，
3: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 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7: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6: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7: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6: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7: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6: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7: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请。

0: 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好，孙老师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谢谢。
2: 哎，不客气。
3: 我是河南的。
2: 啊，河南的朋友。
3: 河南驻马店市。
2: 啊，好。
3: 啊，我叫李春玉，讲讲我的妻子。
2: 嗯，好。
3: 这个病呢，它不大困扰我。
2: 嗯。
3: 这个主要是这个脾胃的事儿。这个胃呢，它这个吃了饭它发胀，它也不疼。
2: 嗯嗯。
3: 啊，不能吃这个生冷。
2: 嗯嗯。
3: 吃了以后，它这个。

0: 哎，都热是主要的，哎，主要是怕冷这一下，这个阳虚的很。
1: 嗯，对了，
0: 嗯，
1: 你不但阳虚啊，你也有阴虚呀、啊。
0: 是的，
1: 你的胃的问题是你体质的事儿啊，你胃的问题是你体质的事儿、
0: 啊，
1: 你属于体寒阳虚体质。
0: 对。
1: 这个怎么办呢？你这个需要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啊。那么在调理体质这块呢，你还要配合什么呢？药灸条啊，药灸条呢，你去灸哪儿呢？你的胃脘穴
0: 啊，
1: 气海穴
0: 啊，
1: 然后呢是脚心的涌泉穴，就这几个穴位。你太多了，我怕你记不住，或者你做不过来。
0: 好，
1: 这几个穴位呢，每个部位十分钟左右，三天一灸。
0: 哦，
1: 这个胃脘穴灸完之后，你就是顺时针的揉，左右推。
0: 好，
1: 你这个胃就养回来了啊。
0: 好，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看，你说老师啊，我这个头上啊，头上严重的有时候疼啊，后背也疼，有皮炎，好、啊，这个皮肌炎、
0: 啊。对，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虚火扰头，虚火往上走，
0: 嗯，
1: 有虚火，你口干口苦，舌苔黄，有裂纹，阴不足，虚火大，精血亏所导致的。那你就上面从你的颈部，后背刮痧，这次有这个刮痧油很好啊，
0: 好，
1: 20天或者15天一次，刮多少呢？刮个2-3次，你这问题就稳定了啊。这个一个火是火，两个火上下一加，念什么呀？
0: 耶，
1: 对了，就得炎症了。啊，剩下呢就是茶饮，养胃茶这么一喝，问题就不大了。
0: 好
1: 啊，然后呢，调理体质的产品团购，这次呢你就先定就是3个月的。
0: 可以可以，
1: 行，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
0: 好，谢谢
1: 啊。好，就这样，再见。
0: 谢谢沈老师。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仅限5天，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老师吗？
1: 我是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哎呀，给你通这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1: 是，电话不好打，是吧？
3: 哎呀，是真的不好打。
1: 嗯，
3: 你的眼瞅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啊，
1: 嗯，
3: 齐黄丹这个货源不多了。
1: 是。
3: 哎呀，我这个心里着急啊。
1: 心里着急，正常。是，眼瞅着货源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赶上这一次才订不上，是不是？
3: 是啊，你好不容易盼了一次这个齐黄丹那个出厂价活动哈。
1: 嗯。
3: 得有半年了。
1: 对。
3: 我早知道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啊，我上次那个齐黄丹就给多订点呀。
1: 嗯，
3: 这次啊我是长记性了哈。
1: 嗯，
3: 我再多订点，我再多订2份。
1: 订2份。嗯、
3: 对呀、
1: 啊，
3: 这个孩子他娘哈，正在调理身体呢哈。
1: 嗯。
3: 真的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也大。
1: 嗯。
3: 这个时候买啊，能少花很多钱呢、啊，那、
1: 嗯、
3: 是最合适了。
1: 是。嗯，如果说两个人都在调理体质，都有这个需求，那当然赶上这个机会，那订2份，每个人都订上是最合适的了。嗯，
3: 嗯，
1: 啊、都什么情况啊？
3: 我先说我吧啊。
1: 嗯。
3: 我调理的时间长。
1: 嗯。
3: 啊，效果全出来了。
1: 嗯。
3: 我现在也不是不用这个受这个脑慢支这个折磨了啊。
1: 嗯。
3: 那个没调理身体之前呢、啊。
1: 嗯。
3: 天天的咳嗽。
1: 嗯，就咳嗽。
3: 对呀、啊，咳嗽起来是。没完呐，
1: 嗯，
3: 那个喘气他都不痛快，
1: 嗯，
3: 就是平时憋得脸通红，
1: 嗯，
3: 那个痰呢都是粘嗓子眼的，
1: 嗯，
3: 啊，都是些黄龙痰，
1: 嗯，嗓子有痰，嗯，
3: 哎，
1: 嗯，
3: 之前呢总觉得是肺的问题啊，
1: 啊，嗯，
3: 哎，这也是跟节目学习之后啊，
1: 嗯，
3: 知道这个病根呢不是出在这个肺上，
1: 嗯，
3: 是身体整体出问题了，
1: 嗯，
3: 哎，只是这个体现在肺上了，
1: 嗯。
3: 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齐黄丹，
1: 嗯，
3: 调理身体上下功夫哈，
1: 嗯，
3: 我发现这个整体进步了呀，
1: 嗯，
3: 我这个肺呀、啊、也进步了、
1: 嗯，
3: 这些毛病呢都跟着慢慢的消失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当你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时候，你不论是肺部的痰，还是支气管的痰，还是咽喉、嗓子的痰，慢慢都在减轻，都在减少。
3: 嗯，
1: 因为身体这个痰湿少了。那么你肺部支气管的痰才会少。如果说你不改善体质，不从身体上去消除这个痰，你只盯在这个气管上，那你肺还会有，你盯在肺上气管还会有，你盯在肺和气管上你身体还会有，它无尽无休地在产生。只有你体质改善了，那么你这个呼吸道啊、支气管啊、肺部啊都会这个清除了，干净了，你身体也干净了，你

0: 整个痰湿痰浊都没有了。
1: 对呀、啊，像我现在哈，就觉得很舒服。
0: 嗯。
1: 也不咳嗽了哈。
0: 嗯。
1: 喘息也痛快了。
0: 嗯。
1: 痰也少了很多。
0: 嗯。
1: 我不用再因为这个病呢受气了。
0: 嗯。
1: 这一点真是太幸福了呀。
0: 嗯，是，我跟你说，随着你去调理体质，逐步改善，你会越来越好。啊，会越来越强。你不单单说不咳不喘没有痰了，你发现你身体越来越有劲了，你身体的整个轻盈性越来越强了，你整个关节整个身体的脏腑的状态比以前强了，整个节奏更加紧致了，这就改善体质的好处。
1: 对，这也是我想继续调理体质的原因啊。
0: 嗯，
1: 这是我的变化啊。
0: 嗯，
1: 我脑边的变化也挺大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孩子哈，
0: 嗯，
1: 以前胖200多斤。
0: 嗯
1: 啊，身体里面有这个湿气，那是太多了。
0: 嗯，
1: 也是通过这个岐黄丹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嗯，
1: 加上这个锻炼呢，现在也挺好。
0: 嗯，
1: 我们一家子啊，现在这个思想都转过来。
0: 嗯，
1: 啊，身体整体好了，才能不生病嘛啊。
0: 嗯，
1: 才算是真的健康嘛。
0: 是，嗯，你看你一个人的健康带动全家人的健康啊，多好啊。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这次这个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岐黄丹除这个出厂价格啊，
0: 嗯，
1: 用药的机会啊。
0: 嗯。
1: 我就准备订三份，
0: 嗯，
1: 一家三口嘛，一人一份，
0: 嗯，
1: 啊，不知道订这么多能不能行，
0: 嗯，
1: 有没有限制啥的哈？
0: 嗯，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根据你们自己需求订就行。这一次订两份、订三份的，订的很多。
1: 哎、啊，那就行。
0: 嗯，是这样哈、啊。你说了这么多啊，你讲了这么多，这个老伴儿恢复状态呀，你的恢复状态呀，包括孩子呀，哈。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实质性疾病并没那么多啊，只是身体一个状态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调理用的药量就不那么大了，不那么多了啊。我这块建议是什么呢？你给孩子定一个5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1: 好
0: 啊，调理身体就够了。你和你老伴儿每人定7个疗程或者9个疗程的，因为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这你连调养到后期的保养都有了。你前期调养治疗，后期养生保健，就是呵护自己也都有了，都够了。就是你要是想一次到位的，通过这一次，你们这么去定就行，好吧？
1: 嗯行，那我就按照盛老师说的来哈，配合这个调理。
0: 可以，按照这么报名订购就行了，好吧？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那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5: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季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季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季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4: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也红糖哪儿都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1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5: 1980年1月， 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4: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八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四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5: 八十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4: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5: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三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4: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6: 到脖子了，那水
4: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呢、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5: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4: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5: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7: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领养了。
5: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8: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6: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8: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5: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9: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打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5: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 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4: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5: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4: 啊，走着去。
5: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4: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五十年，我一年三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5: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4: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儿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10: 我和你
4: 也管事，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5: 从小花大夫到晋奶奶，晋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4: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5: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4: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5: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晋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4: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住吧，明白？
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十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2: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蹭柳、沙拐枣这三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2: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 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

0: 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着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已经布局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

0: 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
1: 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封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 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无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 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 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4: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3: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
4: 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汽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3: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 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4: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着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的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 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3: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 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4: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来的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积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3: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4: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1: 自主研发。
4: 对。
3: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4: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我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3: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4: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3: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2: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3: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5: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吧，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3: 叶贵帝说， 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桂娣：
5: 虽然我们竞聘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哪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3: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3: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3: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1: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4: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3: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8: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7: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8: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 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7: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8: 近年来，

0: 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0: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0: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0: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0: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0: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爸 吸管。
4: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干嘛？
3: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4: 你的酒杯轻一分，酒杯轻一分，家人牵挂少一分。
0: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8: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细胞治愈疗法呀，是当今世界上医疗的最高科技和最新方法。那目前咱们场外的患者都特别关心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会很贵的，不会成为让老百姓望而却

的天价药的。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我把它带回国了，和咱们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合作生产，然后回头再把它定成一个天价药，老百姓都用不起，你说那还有啥意义？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啊，大家看没看过，叫《我不是药神》。哎呀，这个电影真是让千万人落泪啊。其实也正是这个电影才把我们很多的医疗政策给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很多抗癌药过去根本是不报销的，现在呢都已经报销 70% 到 80% 了。当然我说这个电影不是说可以报销的问题，我主要是想说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药叫格列卫，它是瑞士生产的一个高科技的医疗药品，专门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的患者吃上这个药以后他就能活，你不吃这个药他就是等死。所以这个叫格列卫的药一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4万块钱一个月呀。特别是我记忆犹新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个老太太一边流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里人也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只能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我跟大家讲，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什么，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那我跟您说，您还没他的条件好呢，最起码他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套房子，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听众朋友是能跟他比这个条件的？上海一套房子按市价动辄大几百万，都得上千万吧，对吧？您在上海有房子吗？没有啊。所以你说得了病啊，是有办法治的，但是你没钱，你只能眼睁睁的等死。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所以咱们大家看看啊，这个病它不是没法治的，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是什么呢？它距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咱们用不起，咱们用不上啊。这样的悲剧在人间，何止是白血病的患者在面临着这样的悲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咱们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药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它是最新的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寿命的医学手段。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细胞病，不管你是脑血管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是心绞痛心梗冠心病的啊，还是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说是风湿骨病等等都算上，我们所有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细胞病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从四肢到这个肌肉到骨骼，从毛发到筋膜，从五脏到神经，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你必须承认，人体就是细胞的集合体，哪里细胞出问题，哪里就生病。我都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病了，你要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呢？细胞也是有医生的，细胞的医生就是细胞治愈因子。那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我跟大家讲，它功能可太强大了。细胞治愈因子可以促进全身细胞的再生修复，那些病变受损的细胞都可以得到修复，从而呢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就是身体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比喻，细胞治愈疗法就让我们实现了不手术不开刀，但是你可以换上健康的啊，而且是原装的组织器官，它有这种独特的功效。在欧美呢，是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细胞治愈疗法获得健康了。但是细胞治愈疗法得花多少钱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好东西我想要，接下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得起，对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欧美啊，一支针剂的治愈因子它要个几十万美金，
不是人民币，是美金，所以你算下来折合人民币就要过百万了。那大家想想，它是能治你的细胞了，能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治好你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可是我们问一问，有几个老百姓是能够用得起的呀？据我所知啊，我们国内有一个一线的特别知名的演艺界人士，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啊。这个他是中风偏瘫以后呢，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针剂啊出国打的针，哎，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这就是用的细胞治愈因子。当然关键是啥，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对吧？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能不能出得起？就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讲，有多少家里趁几十万的，对吧？趁上百万的，就算你有这几十万上百万，这治愈因子一针一支在国外是这个价格，你要按治疗周期来算呢，你治疗不更贵了吗？所以它根本不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想的治疗方法。我记得我之前呢也跟大伙说过吧，啊，我是在美国读博士以后啊，然后留校了，留校呢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啥？就是生物医学的范畴啊，也就是我说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我们是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哎，我就发现这个针剂剂型的细胞治愈因子它有诸多的不足啊，除了我早就知道它价格非常昂贵，一针几十万美金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事情，比如说它用药条件非常苛刻呀，啊，每次你要在无菌的手术室里进行啊等等，所以这个患者他治疗的流程也是极其繁琐的。后来呢，我就带领我的一个科研团队啊，我们的科研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把细胞治愈因子疗法从针剂的剂型给它改为口服的剂型。这个针剂改口服啊，可不是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啊，像我们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轻轻松松实现了，可不是这样，它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复杂。光我们从这三大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方剂上百种药材当中进行甄选，我们就经过了接近上万次的实验了，后来又经过8000多次的实验，我们最终提取到了人体细胞所必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但是刚才我也讲了，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什么？最贵的，对吧？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没多久，美国 FDA 就直接找上门来，就要给我们申请专利，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然后让我出这个拍卖的底价。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申请专利干啥呀，就是找当地的药品财团集团，然后去竞价拍卖，然后这个价格再提高，对吧？让他们把专利买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实行技术保护，这样的话这个科研成果就成美国的科研成果了，美国人有权利保护它，美国人有权利用它。你说这样一来事实变成什么了？美国大财团垄断了，那别人还用不用？你用啊，花高价呗。那么结果一定是这样，它成为全球全世界独一份的，可以这样讲，到时候它想卖多少钱它就卖多少钱，对吧？真的，这个叫什么叫阴谋啊。所以我一看这不行，换句话说，我这么干的话，那不就是跟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一样了吗？对吧？搞这么多年科研，我跟大家讲实话，我是公派出国的，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呢，我是为了要做出一点成绩，我要造福我的祖国，造福世界的。那这一次呢，我把这样的专利药物带回国，而且是和我们国内最大的生物药研发厂家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让一个具有真功实效啊，真正能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的好药，特效药能够面向世人。所以这次我回国以后，真的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而且从今天开始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药啊，一个真正治病的特效药，已经正式的摆到大家面前了，并且从今天开始，
原价一克1380元的8010治愈因子，现在我们实行的就是1元顶

只不过之前我们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它，你接触不到而已。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都不惜花费昂贵的重金呢，到国外啊进行细胞因子的治疗。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啊，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和治愈因子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通过口服，我们在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凋亡，那脑病呢，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胃肠道的疾病啊，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受损。

0: 炎药菌因子氢酰安神合剂。药物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治愈因子去治愈你的细胞啊，像集团军一样搭载了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对吧？针对全身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让我们达到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咱们很多人有这个脑中风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啊、眼病、肾病、老慢病、老慢支、胃肠道疾病等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可以康复，患者本身不再痛苦，不再遭罪了，咱们的家人呢也真正的能轻松一点，活得惬意一点，对吧？咱们家庭才可能和睦，可以幸福。那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对吧？你标个高价，你再搞个垄断，那可就没有几个人用得起了呀。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研发成果，老百姓用不上，你说我们这工作研发它有什么意义呀？对吧？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啊，用上最尖端的好药。机会不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啊！时间的关系呀，哎呀，我今天说这个事儿挺激动啊，我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了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氢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1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终于给你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4: 我一听这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这活动，可真把我高兴坏了。
0: 嗯，
4: 关键你看，我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吧都得好几块钱呢，这1块钱就能用上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还能彻底治好病，这可太好了。这机会一辈子都遇到一次，这个我说遇到了我就想给我多备点药。
0: 对呀，您能遇到是多大的幸运呢？我先恭喜您啊。其实呢，我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让大家，你只要想治病啊，咱们就一定能治得起，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千万别让钱呢把我们挡到健康的大门之外了，对吧？而且您的想法我特别赞同，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

0: 您上哪儿预去啊？这不太难得了吗？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备点药，把自己身上的病彻底治好，这一点错都没有啊！太棒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陕西的。
0: 嗯。
1: 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了25天了。
0: 哦，已经用上了，感觉怎么样？
1: 哎，效果真快。我都没想到效果能来得这么快的。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原来有白内障，还有支气管炎，还有肺炎。哎呀，反正我从小时候我这肺就不好。
0: 嗯，
1: 这到现在几十年了，而且越老吧，就感觉身体越不行。

0: 行了，那咔咔咔咳得特别厉害都不说了，那气都上不来了。
1: 嗯嗯。
0: 啊，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看我吃了这么多的多年的药，哎呀，这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药厉害啊。这801基于因子这回真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说。
1: 嗯，您跟我说说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嗓子的也没痰了。哎，也不咳嗽了，你看也不呼噜呼噜的响了。
1: 嗯嗯。
0: 哎，这回气也够用了。我跟你说，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的话。那原来你看，哎，这不是咳就是喘的啊。那个心脏也不行，跳的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的，就感觉跳不动一样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25天的801这一因子用下来，哎呀，真的把我给治住了。这800多种的那个治愈因子治细胞，这还真是又快又好的，而且还治得这么彻底的。
1: 对，我跟您说非常非常好啊，可以说有您这样的成效，我为您感到高兴啊。
0: 我也高兴。
1: 我们为什么说用了短短25天，哎，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吧？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效果都要好，对不对？
0: 对，
1: 这话没错啊。
0: 嗯。
1: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找对了治疗的方法嘛。对不对？我们找对方向了呀。你想想，人有病是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而能够彻底治愈细胞的只有治愈因子。你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给我们做权威的认证，所以它是3方合一4大认证，首创5大医学奇迹，全新的生物用药。所以您在25天里面见到这么多的效果，其实在我这儿这一点都不奇怪呀，这就是咱们跟传统治疗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直接针对的是细胞来进行治疗的，保证就是一吃一个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对您这个疾病，你像呼吸道的疾病基本上是啥呀？抗炎，对吧？扩血管，解除这个气管的痉挛，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哎，炎症下去一点，可能嗓子好受一点啊，痰稍微少一点，那血管扩张一点，血流量好一点，你那心脏不那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药劲儿一过去怎么了？该收缩还收缩吗？对吧？该痰多还痰多，该难受还难受啊。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一辈子，我们这病它也没治好。你不就得一顿一顿的吃，一顿不落的吃吗？对不对？
0: 就是。
1: 这就是什么传统治病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弊端。我们多少患者一边吃药一边想，我这病能治好不？这是问号。然后接下来，哎呀，我这个副作用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
0: 对对，
1: 时间这么长了，你说我们吃药吃的心里直哆嗦，都直害怕。我们到底是吃药治病呢，还是导致更多的疾病出现呢？这个结果留给咱们大伙自己去评说。你就说吧，这么多年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几十年下来，甚至于有的药都上百年了，我们还在用呢。大家想想它能不能治好病，对不对？如果这些方法能治好病，你至于这么痛苦，至于把病拖到今天吗？我们患者至于痛苦这么多年吗？肯定不会呀，事实摆在这儿啊。对吧？你想为什么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解决我们疾病的根源问题。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跟其他的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其中包含的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来治愈疾病的。所以它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迅速的开始修复再生细胞，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上，1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从头到脚的真正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它是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全面的康复疾病，这个效果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
0: 就是张老师，真超乎我的想象了。
1: 嗯，
0: 我真没想到，都治了这么多年，10几年的病了，就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好得这么快的啊！
1: 嗯嗯，
0: 所以

0: 这回我是彻底的该放心了。尤其现在推广价1块钱一克呢，这1块钱还能就当1000元药费用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最快，还是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现在就赶快把这名给我报上，我想多备上一些。
1: 哎呀，我跟您说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全国呢一言顶千元推广，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最低了，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人，哪怕你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患者，咱们都重新拥有一个可以健康、可以重生的机会啊，所以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好不好？我祝您申请成功啊。
0: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多说了，先赶快打场外电话把名给我报上去。
1: 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您真是大好人，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呀是湖南长沙的。是这样的啊，张老师，就是我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是生物新药，然后我听了之后吧，哎呀，我这下我觉得我爸呀他这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哎，我就想让您给我爸给他看一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1: 您放心啊，您说的没错。我在电波当中呢介绍的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国药，它治疗慢性病呢，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所以那个，首先您先把心放下来，您跟我说说老父亲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跟你说呀，就我爸呀，今年他都81了，他呢就这个心衰呀，挺严重的都。你看这几年吧，每年他都得住院，大夫也说呀没啥好办法了，说这个病吧就是等着他哪一天呢，他心脏他不跳了，人吧就这么就没了这样。
1: 哎呀，大夫如果说这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他心衰挺重的了，一般都是3级或者4级心衰，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呢也确实是这样，心衰是什么？叫心脏功能衰竭。心脏那是人体的发动机呀，你想想，发动机发动不了，功能衰竭了，那人还有好啊，对吧？
3: 就是，
1: 尤其心衰这个病啊，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去激活细胞功能，它不至于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你明白吧？他现在什么症状？平时什么感觉呀？
3: 他就是他上不来气儿啊，他，然后在家里头，你走两步路都不行，什么也不行，干不了。就这么干坐着他都不行，然后他呀跟我说，就好像这心里头吧，这胸口这儿就有块什么东西，石头什么的压着似的。你看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家里头就这个小区里头，然后当时有个病例了，然后就把我们就隔到小区了。你看结果呀，正好那时候我爸呀都是这不犯毛病了吗？哎呀，我当时吧差点我爸就没挺过去。你说当时后来呀，邱爹爹告奶奶的，又找那个社区，又找他们，哎呦，然后把我爸呀送医院去。哎呀，当时真是就差他一点了，把我给急的。到了医院啊，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头待了一个礼拜才出来的。出来也是不行，就躺着吧，就这么一口气儿在那儿呢。大夫都跟我说。说你别治了，别治了，像我父亲这情况啊，都治不了了已经。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甘心呢，张老师。你说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就没有治不好这个病的这药吗？
1: 我明白，您先平静一下心情啊。哎呀，你说的我心里都难受，我太理解你这个做女儿的心情了。我跟您说呀，药有没有？有啊，对吧？只是咱们以前不知道，没接触到而已。啊，
3: 是的，
1: 对对对，我跟您说，您现在可真是先把心放下来吧，你找对地方了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四级心衰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不要紧。真的不要紧，过去可能没什么办法，现在绝对可以了。您记得我之前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澳洲的富豪重度心衰，跟你父亲情况差不多，人家用这个 NF 心肌因子 ZR 生长因子以后，到现在还活着多少年，快20年了。你说你愁啥，你别愁了好不好？而且对他是因为什么，因为有钱啊，用得早，他活得现在比正常人还好呢，你说人家咋好呢？对呀，就高科技的天价续命药嘛，对吧？那些都是什么细胞治愈因子转化而来的药物。所以说您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一定要试啊。而且你像刚才我讲那澳洲富豪他用的那个细胞因子，在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完全都有啊。
3: 那太好了。
1: 对，你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讲它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明白人是什么构成，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对吧？关键是像您父亲这个，对吧？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健康，用什么，就用 NF 心肌因子吧，它去治愈我们的心肌细胞。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它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你像我们801治愈因子，这个是我的科研成果啊，在国外从国外带回来的，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了，全新的治疗方法，而且它在5国家是国药准字甲类的 OTC 的治疗药品，在药盒上写的都非常清楚。啊，他用的是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药物，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是目前最顶级的中药先方啊！我跟您讲啊，过去您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保证它是最顶级的治疗效果，特别对这些大病、重病、危病的，你病越多越重，它的效果就越显著。啊，可以这么讲，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跟它相比的，而且现在呢是1元顶1000元药费，这是国家给我们患者的医疗福利啊，目的是啥？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此生不会留下遗憾。像您父亲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什么呢？有 ZL 进化因子啊，这个具有净化血液、改善血管堵塞的这个作用。那你想81岁的老人家那心脏血管它能干净吗？不可能的事儿。我们用 ZL 净化因子就解决它血管堵的问题，并且呢能够强效的防止血栓再形成，以后让它不再犯。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NF 心肌因子，快速再生心肌细胞，激活心肌细胞的功能，让你父亲这个功能衰竭的心脏，它那细胞能重新的活跃起来，一下就把这个心衰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说轻松不轻松？对吧？还至于像过去那么难呢？所以他用上药以后，几天的时间就不会憋，不会喘了，不会说晚上躺不下，睡不着觉，不需要吸氧了。他慢慢能坐起来，能下地，能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另外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它是能软化血管的，就像咱们平时洗头那护发素似的啊，你让头发很光滑、很柔软，它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就让我们那血管变得很光滑、很柔软、富有弹性。你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以后，那不仅是全身大小所有的血管血流都恢复正常供应，还能从根源上避免血栓的形成和血栓的沉积，所以它不仅能治好你老父亲的心脏，还能彻底避免心脏病的再复发。老人家81了，每天这么遭罪太难了，一定尽快尽早的给他用上 啊，咱们早用就早好啊，对吧？你这么心疼老父亲，少遭一天罪呀、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肯定让你父亲过上正常人的晚年生活，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你那说的特别的详细，我这样也都听明白了。这下好了，感觉我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这下也落地了。我呀，一定要给我爸呀，我给他用。
1: 对对对，及早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咱们儿女最起码心里边不留遗憾，以后不会后悔啊啊！但
3: 是
1: 在我这儿不能报名，您得抓紧时间到场外那儿报名去啊。如果这个电话特别多打不进去，您就多打几次，要有耐心啊。现在人肯定多，好不好？
3: 嗯，
1: 咱们先说到这儿、
3: 哎、好好
1: 啊。预祝老父亲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那就谢谢您了啊，张老师，再见、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3: 哎哎，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5: 哎，我是西安的。
1: 嗯，什么情况？
5: 真的特别感谢您。也就出了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哎，你看，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效果会这么快嘞，而且现在还推广了，一克1块钱呀、啊，我妈都能用得起。说心里话，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嘞。
1: 哎呦，这话说的就太客气了，不敢当啊。我呢是个医生啊，职责就是让患者康复，
5: 哎、
1: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如果按国际标准价格来讲，那确实咱们很多家庭是用不上的，很多患者就用不起了，一克就1380块钱，对吧？你说这么高的价格，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大家都用不起，你说我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它是不够的。这当中有国家政策的倾斜，有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您说的这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目的特别简单，就是让中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要消灭慢性病啊，咱们活着就得活得健康，咱们活着就要活出个自然的寿命来，对不对？
5: 是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我佩服你啊，你看、
1: 嗯、
5: 这801治愈因子啊，我刚用了7天时间，就感觉这身体比以前改善的就挺好、
1: 嗯、
5: 可以说这效果让我是心服口服的了。
1: 嗯，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5: 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差不多都10年时间了。
1: 嗯，
5: 这些年为治这个病啊，是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西药不行咱换中药，可治来治去这效果也是不行嘛。这个
1: 嗯，
5: 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啊一个个也没挡住都来了。毕竟这几年这眼睛出问题了，又干又疼的，经常难受嘛。这个
1: 嗯，
5: 而且关节也跟着疼，有时候啊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好像有人拿针扎一样的，疼得还直冒汗嘛。这个一个劲流眼泪。
1: 嗯
5: 啊，没办法，疼得实在扛不住，就吃了个止痛药，一片不行吃2片。可你说偶尔吃吃还行，时间长了吃着不行啊，这胃给吃出毛病来了，胃啊又胀又抽还疼啊。特别是最近这2-3年来，就感觉啊这药越吃越多，这病越来越重，把我治的都没信心了，看不到希望了嘛。这个
1: 嗯
5: 嗯，别人都说这得上糖尿病以后啊最多就活20年，哎、可是我这都已经10年了呀。
1: 嗯，
5: 我就想着这后10年这罪咋遭呀，啊这咋熬过去呀、啊、真的都没信心， 我都破罐子破摔都不想再治了，这个没信心了嘛，这
1: 可不行。

0: 啊，您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用药无效无果的前提下，您有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对吧？而且我相信您这个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咱们一体多病的这些老患者们啊，但是您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对吧？医学是不断在进步的，国外都能换脑换心了，人家都活得好好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是科学做不到的呢？对吧？您现在轻言放弃是不是有点早啊？
1: 哎呀，多亏我没放弃。
0: 哎，
1: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那可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了。
0: 嗯，
1: 我就想以前那些老方法用着不管用，那咱试一试这新方法呀，而且这还是国药种子的，没啥副作用，用着也放心呀。
0: 嗯嗯，
1: 所以呀，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一用上，这效果还真好，而且来得还快，也就用了一两天时间吧。哎呀，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比以前舒服点，好像有劲儿了。这个，
0: 嗯，
1: 哎，关键是眼睛吧，哎，不像以前那么干巴的难受了。哎，身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有信心了呀，
0: 嗯，
1: 看到希望。
0: 非常好，嗯，
1: 这
0: 不
1: 到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效果真不敢想。哎，比我吃了这10年的降糖药都管用呀，这个。
0: 嗯，
1: 哎，你看现在才用了7天时间，这血糖就降下来了。

0: 太好了啊，我听了都为您感到高兴啊。才七天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您特别欣喜啊。但是在我这儿我跟您讲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比比皆是。咱们逆801治愈因子啊，您记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采用三大先方入药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每天只需要按照说明书去服用，不需要什么消化吸收代谢有增加负担，没有，它就可以从血入药直达病灶的细胞，中途呢没有任何的损耗，快速起效。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你服用当天它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从头到脚所有那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快速消失，你看这多好，对不对？用药治病，你不就得这样才叫治病吗？现在啊，您再说放弃，我想让您放弃，您都不放弃了吧，对不对？
1: 那肯定不能放弃、
0: 啊、哎，对呀、啊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只要您不离不弃，我们一定健康相依。
1: 那真是啊，你肯定不能放弃啊，他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嗯，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一克才1块钱呀、啊，还不到1块钱了，价格这么低。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哎呀，我真都不敢相信了。这个
0: 不光是您呢，很多老同志都不相信呢。我跟您说，他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什么坐公交、买瓶水、买块豆腐都不够吧？
1: 那真不够。哎，豆腐都3块钱一斤了呀！
0: 你看就是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克不到1块钱的价格，就用上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那是不是就看大家自个儿的了？您一定记住啊，糖尿病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引起的一种糖代谢紊乱的全身性的疾病。你那个糖啊，血糖代谢不出去了，随着血液走遍全身，那不是走哪儿把并发症带到哪儿啊，对不对？而且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它不是降糖药，它也不是胰岛素，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糖降下来了，为啥呀？而且它还治愈并发症了，为啥呀？很简单，因为它治的是病根儿。801治愈因子当中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净化糖毒的啊，修复胰岛细胞的，你血糖降下来，身体里的糖毒没了，胰岛功能恢复了，你这血糖咋的了？你还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不用了吗？我讲过啊，801治愈因子所有用到的患者他都能有一个可视化的治疗。什么意思呢？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病断根，对吧？心脑再生治疗的这个功效你一点点都能体会到，到那个时候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全部都可以停掉。另外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了，对吧？咱们吃最少的药，花最少的钱，要治好一身的大病重病，好不好？
1: 行行，谢谢张老师。
0: 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哎，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嘞，再见。
1: 行，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

0: 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纪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保定这儿的呀。哎呀，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
3: 哎呦，您快别这么说了。虽然我每天听这个，很多患者都这么讲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适应的。我不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实际上是谁救了你们呢？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给救了。你想一下，就是我把一项801治愈因子摆到大伙面前了，可是你不用，那你说我有啥办法？我说再多它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啊，救了我们的永远是自己，就是您自己救了自己，是您的选择救了您，您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4: 哎呦，
3: 我听您刚才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您是已经用了对吧？
4: 是是是。
3: 哎，而且治得很好，很满意，是不是？
4: 哎呦，绝对的好啊啊。
3: 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这以前老伴儿吧，哎呦，折磨的把病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说不光折磨他不，也折磨我呀。
3: 嗯。
4: 我这一天天这么伺候着他呀，哎呦，还总发脾气。我真的就觉得呀，这生活觉得是不毫无意义了，特别绝望了。
3: 嗯。
4: 这不是我大哥呢，过去也是高血压、脑梗。他买了801治愈因子，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才知道的。
3: 嗯，哎呀，听您这么说我太高兴，就知道收获不少啊。你详细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4: 老伴儿今年69岁了，他从60岁退休，这身体都开始不好，就好像人家说的那个退休综合症似的那种啊。退休了在家里边也不说话，我这一天天无言打语的。这不没过2年不，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来了。
3: 嗯，
4: 这不是去年的时候就突发的脑血栓，一下子给栓住了，彻底不能动了。你说他这个人吧，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突然的胳膊腿的也不好使了，吃饭呢都得靠人家喂，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这个啊，所以就这样吧，这天天的在家里边啊。天天在家里边发脾气，哎呦，有时候啦，你都不知道哪儿惹到他俩，这个对他俩，哎呦，就开始摔盆子、摔碗的呀，有时候猫着啥摔啥、
3: 哎，
4: 有时候呢，这不是我跟你说几句话来，我给我大嫂打电话，就说还真是不如死了，人伺候这么一个人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叫啊？
3: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您咋还能跟一个病人在那较劲呢？对吧，这不自个儿怄自个儿了吗？我跟您说，其实像这个脑中风患者当中啊，很多家庭面临的都是跟您差不多的问题。就像你说一个人那么要强，一个人突然间自个儿不能动了，你说他心里能承受得了？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对吧？
4: 嗯，
3: 咱们吧，哎，好人呢就不跟病人较劲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安慰一下自己、
4: 哎、
3: 因为较劲最后倒霉的是自己，伤害的也是自己啊，对不对？
4: 是啊。
3: 您跟我说说他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感觉怎么样了？
4: 哎呦，他用这801治愈因子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啊。
3: 嗯。
4: 用了几天吧啊，这血压波动都小了。 哎，不管怎么样吧，这高压和低压不，这压差就小了，这就啊。
3: 嗯。
4: 哎呀，我一看那心里这块石头啊，这落地儿了，真没想到啊，见效还这么快。
3: 对，最起码您不用担心他二犯更加严重的问题了，对不对？
4: 对，
3: 这就是命保住了嘛，对吧？首先第一道保险咱们上上了啊，所以我为啥说选对治疗方法特别的重要啊？啊，人生病了，你知道去找医生，那我们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呀？你不得找细胞治愈因子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生物用药。什么意思？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所以它的穿透力、靶向性，那都非常强，是任何一个药你都比不了的。为啥吃上见效这么快？吃上就到病灶就去解决问题，能不见效快吗？现场办公一样啊，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世界五大医学奇迹的原因所在。见效就是快，当天用当天就见效。
4: 嗯，
3: 但是这是第一步啊，这还是第一步呢。801治愈因子呢，它采用一个叫做三大先方入药，是唯一能够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治愈细胞的准字号国药新特药。你听听，你听听它的作用，最后在细胞层面上把整个疾病都瓦解掉，你所有的病都会好起来。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进行治疗，同时起效。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一身的病都治好。
4: 是是是。
3: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患者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治疗保准是一治一个好。
4: 是，哎呦，真厉害呀。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啊，哎呦，血压最高130，哎，头也不晕了，脾气还小了呢。
3: 你看，
4: 胳膊腿儿呀比以前觉得有劲儿了。脸色也好看了，你看看姐这个嘴呀，比以前那么歪了，哎，这个眼睛啊都睁得比以前大了，这回。
3: 嗯，你看。
4: 平时也不那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呢，哎呦，我也觉得轻松了，心情也好了，这孩子们呢也不用操心了，就连那小孙子啊过来了，过来的也多了，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别提多乐呵了这。
3: 对，所以我为什么讲不要跟病人较劲啊，尤其不要跟谁啊，跟处于绝望当中的病人较劲。你看他现在自己能感受到希望了，他有啥可跟你较劲，他发啥脾气啊，他不会发脾气的，整天努力的在那把自己好起来了，对吧？所以您说的这个话，我相信啊，说到每一个患者心坎里，说到每一个家属的心坎里了，对吧？
4: 对，
3: 一个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其实回头想想，你老伴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当然了，您照顾他那是更不容易的，但
4: 是
3: 咱们不能说就光在这感叹啊，不要光感叹，咱们更要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改变命运。你看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那不光你老伴儿改变命运了，是不是全家都跟着好起来，小孙子都跟着开心受益呀？
4: 对对对，是啊。哎呀，张老师这回呀、啊、不光让老伴儿接着用的，这个推广期1元顶1000元药费，一克1块钱，这也花不了几个钱的，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的，你说这么多年不我伺候老伴儿，我也是一身的毛病，我这心脏也不好，这脑袋呢还有脑动脉硬化，我也怕有一天呢跟他一样了，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机会呀，我也赶紧用上。
3: 我跟您说，就是没有老伴儿这个事儿，我们一天天年龄大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得用，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多少人没用之前瞪眼看着都在那怀疑，结果每一个用完的人都深信不疑。你看看您老伴儿好了，对吧？您自个儿也想通了，好好照顾自己，何苦遭这个罪啊？你也用啊，应该的，完全可以。801治愈因子在国外一克是138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用啊？这一次这不是正正好吗？ 赶上这个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那您也得张嘴接呀，对不对？这回老两口啊，趁着机会一起。

0: 动，一块儿健康，那才叫长命百岁，才叫白头偕老呢。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你了，
0: 我们再见、
1: 哦。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啊。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

0: 之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这两天呀，跟大家聊了聊熊胆粉，还有它背后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从秦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再到清代的宫廷御用药，咱们能看得出啊，熊胆粉从古到今都是贵系药材当中的珍品。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老祖宗啊用千年时间验证的好东西。
2: 是的，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后台有好多的家人留言在说，原来熊胆粉有这么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的家人呢私信常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能够看到熊胆粉的产品，价格呢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常老师，
1: 这些顾虑啊我太能理解了。现在的市场鱼龙混杂呀，别说熊胆粉这些贵系动物药材了，就算是普通的保健品都有很多以次充好的。咱们老百姓啊想买点真东西，好东西确实难呀。也正因为这样，那我今天专门呀花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哪类熊胆粉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教大家几招挑选熊胆粉的硬技巧，让大家以后啊再选择熊胆粉能活眼金睛辨真假，不花冤枉钱。大家说好不好呢？能真正选到能调理身体，能和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的优质熊胆粉。咱先把话说在前头，优质的熊胆粉绝对不是靠价格定高低，也不是靠包装吹出来的，而是靠品种、产地、工艺、成分这四大核心。那么这四点呀，少了任何一点都算不上真正的优质熊胆粉。我今天呢就从这四点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保证咱们家人呀能听得懂能学得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熊的品种啊决定了熊胆粉的底子的好与坏。咱们好多家人可能认为只要是熊的胆汁啊做出来的粉都是熊胆粉，效果都一样，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吃猪肉，黑猪肉和咱们普通饲养的那个猪肉的口感营养它能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那熊胆粉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品种的熊产出的熊胆粉活性成分含量功效天差地别呀。 我翻遍了。

点古迹，也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熊胆粉研究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能制作优质熊胆粉的只有黑熊，而且是正宗的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其中由于云南黑熊的胆质啊品质最佳，功效最好。这里呀、我常老师给大家讲个专业知识，咱就记牢一点就行了啊。优质的熊胆粉，它的核心成分呀是熊去氧胆酸，这个成分的含量直接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功效。而黑熊的胆汁当中，熊去氧胆酸呢，它的含量达到了30%以上，有的优质黑熊胆粉呀含量甚至能达到40%。那第二点就是产地喽，优质熊胆粉的灵魂，咱常说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动植物也是一样，同样的黑熊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产出的胆汁啊它的品质完全不同。咱刚才说了，黑熊啊分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这两个产地的黑熊胆粉呀都不错，但为什么说云南黑熊的胆汁品质最佳呢？这里边呢大有讲究。先说说东北黑熊，东北的天气是不是比较寒冷啊？那黑熊的生长周期它就比较长，胆汁的这个稠度比较高，但是因为东北的冬季漫长，这个黑熊是不是有冬眠的习惯呢？冬眠期间呀坏了，它就不吃不喝了，这个胆汁的活性成分会有一定的流失。而云南就不一样喽，咱们大伙都知道云南是不是被称为植物王国，天然氧吧，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呀，没有严寒的冬季。这个黑熊呢它就不冬眠了，常年都能吃到纯天然的食物，比如云南深山里的这些野蜂蜜、松子儿、野果子，还有一些中草药。那像这些食物是不是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那黑熊吃了之后营养吸收的好，胆汁的活性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活性强，那么做出来的熊胆粉呢功效自然就是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云南的深山里它是不是到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啊，比如石斛、山漆，还有天麻，还有重楼。那么这些中草药常年在深山里生长，这个花粉呀、枝叶呀都会随着雨水融入土壤，那黑熊能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含有这些中草药的营养成分，相当于呀、黑熊常年在吃中药、喝中药水。这样的黑熊胆汁本身就融合了多种中草药的精华，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一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呀。那云南的土壤养出了最好的黑熊，产出了最好的熊胆粉，所以说咱们在选熊胆粉的时候，第二关就是产地关，首先要优选云南产地的黑熊胆粉，其次呢就是东北产地的，其他产地的大家都先别考虑啊，不是说不好，而是和这两个产地的相比呀，那么差的不是一点半星。第三点，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决定了熊胆粉的活性保不保得住。就算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粉，就算是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汁，要是制作工艺不行，
把里边的这些活性成分都破坏了，那也是白搭。就按咱新鲜的蔬菜，要是煮太久了，维生素都流失了，吃了也没营养啊。优质的熊胆粉制作工艺必须满足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啊。新鲜呢，采集出来的黑熊胆汁啊，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进行快速加工，因为胆汁当中的活性成分非常的娇贵，时间长了会氧化，活性就没了。很多劣质的熊胆粉都是把胆汁啊放了好几天才加工，这样的熊胆粉啊，就算原料再好也没什么功效。然后是快速加工过程啊，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啊中途停顿。从过滤

0: 早就给烤没了。最后是纯净，加工过程中啊，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增稠剂，包括色素，必须是纯胆汁制作，没有任何杂质。优质的熊胆粉摸起来呢细腻顺滑，闻起来呢淡淡的腥苦味儿，没有其他异味儿。而劣质的熊胆粉呢摸起来呢比较粗糙，闻起来呢没什么味儿，要么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大家一摸一闻就能分辨清楚。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提取工艺呢也是采用的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就是为了保证酶的活性，因为酶的活性啊一旦被破坏就不能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那么云南金熊胆粉的制作呢也是一个道理，活性是根本，没有了活性了一切都是空谈。第四点，国药准字标识以及检测报告数据分析，优质熊胆粉它是有身份证的，咱们老百姓选熊胆粉可不能选那些三无的产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国药准字和标识，那连食品都算不上。有国药准字标识的是经过临床验证，是具备治疗功效的，是国家食药局啊批准的，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呢，嘿，就不具备治疗功效。这点呢我就不多讲了，过去不懂，现在该懂的都得懂了啊。另外呢，云南金熊胆最大的特点是熊取样胆酸的含量超过 30%， 甚至于说接近 40%， 这是所有熊胆当中包括那个铁胆、菜花胆、墨绿胆还有墨胆等，这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只有云南金熊胆才被誉为熊胆中的软黄金。好了，咱们讲完这四大核心呢，再给大家讲几招现场挑选的小技巧，都是老中医啊和行业专家教的，简单易学，大家记在心里。第一招，看颜色，优质的熊胆粉颜色呢是金黄色或者棕黄色，色泽均匀，没有杂质，看起来有光泽。劣质的熊胆粉颜色是灰白色，色泽斑驳，没有光泽，有的甚至还有霉点，这样的直接扔了。第二招，摸质地，用手啊捏一点熊胆粉，优质的熊胆粉呢细腻顺滑，不沾手，轻轻一捻呢就那个粉末，轻轻一捻它就成粉末了。那劣质的熊胆粉呢粗糙干涩，那粘手，甚至说里边有硬块，这样的绝对是假货或者叫次品。第三招，闻味道，取一点熊胆粉用舌头舔一下，优质的熊胆粉的入口啊是淡淡的腥苦味，回味有一点甘甜，没有其他异味。劣质的熊胆粉呢入口要么是纯苦味，要么是甜味，还有那个带酸味辣味的，这些都是添加了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呢千万注意别买啊。第四招，看溶解，把一点熊胆粉呢放到清水里，优质的熊胆粉会慢慢溶解形成透明的黄色溶液，劣质的熊胆粉呢你放到水里要么不溶解，要么形成浑浊的溶液，有大量的淀粉啊或者说漂浮物，这样的也是假货。家人们，这四招大家一定要牢记，以后不管是在药店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熊胆粉，当场呢用这四招验一验，哎，真假优劣立马就见分晓啊，再也不怕被那些商家把你忽悠了啊。
1: 嗯，那常老师，既然优质的熊胆粉这么挑品种、挑产地、挑工艺，那价格是不是特别

0: 别贵，非常稀有，那咱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也吃不上啊。
1: 是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我早就想到了，这要是我接下来啊为大家做的事儿。我做养生这么多年，初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用得上好的这些养生产品。咱生物星耀汉方高，我给大家争取到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云南金熊丹粉呢也是一样，虽然它是珍贵无比，但是我呢绝对不会让它成为咱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奢侈品。我正在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渠道和我的关系呀帮大家解决，让家人们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丹粉，能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个呢给我些时间，咱们家人们啊，咱直播间里呢有位李大哥，今年75岁，前天呢私信我说他有20多年的胆囊的毛病，经常口苦口干，这个肋骨下缘啊有些胀痛，吃点油腻的东西呢哎呦坏了，拉肚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脂肪肝，哎，胆囊炎，开了不少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反反复复，特别遭罪。那么吃了咱们生物星耀汉方膏一段时间呢，不没活血泡啊，哎，口干口苦的情况好了不少，这个肋骨下缘这个胀痛啊也减轻了，但是吃油腻的东西啊还感觉有点不舒服。这个李大哥呢就听说熊丹粉了，耳朵也不知道这么，哎，是吧，这么专一，听到熊丹粉呀说能利胆能护肝，特别想试试，但是一看市面上的这个熊丹粉呀动辄几千块，实在舍不得买。我跟那个李大哥说呀，你别急，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到最好品质最上乘的云南金熊丹粉，咱要用呢咱就用最好的，而且呢咱还得花最少的钱呀，甚至不花钱，让所有胆囊毛病的家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把身体调理好。时间关系呢我就讲到这儿吧，最后呢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活性酶，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呀马上没名额了，今天都有新的家人不断参与申请啊，体验补酶活细胞的好处，想要一颗一块钱用上目前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务必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千万别错过。我呢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多的福利，让咱们家人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呀，享受幸福的生活。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听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听听大家有哪些健康要求啊。
0: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优惠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哎呀，首先特别得感谢常老师，能让我们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外呀，不是卖99美元一克吗？
1: 对。
2: 现在咱们。

0: 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我送到家了，我觉得我运气呀特别好啊。
1: 好好好，现在一克1块钱呀，这是给咱们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带来的天大的福利。你能抓住机会是你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家人负责。说说你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
0: 哎呦，我呀用了6天时间了就已经看到希望了，觉得这个病真能治好了，今天特意来跟您报喜的。
1: 哎呦好啊，报喜我最爱听。你得了什么毛病啊？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
0: 哎呦，我是风湿特别严重，腿疼的几乎走不了路，冬天疼的最厉害了，夏天阴雨天也扛不住。以前是干电力工作的，常年在山区啊巡检线路架电线，户外作业呀又苦又累，午饭都在山上吃，就着大风吃饭，身体怎么还能好呢？不管你穿多厚，山风一吹呀、啊、那烟一就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太冷了、
1: 哦、
0: 可遭罪了。
1: 对，
0: 那时候不光腿疼，脚趾头也轮着疼，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
1: 嗯，
0: 早上起床关节就跟那个被胶水粘住一样，你得揉半天，按摩好长时间才能活动开，坐久了他也难受啊，得慢慢活动才能缓过来。另外我还有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跳忽快忽慢，医生都说有风险了。
1: 嗯，
0: 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才能尿出来，一身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
1: 嗯，
0: 我才55岁，总想着治好病，好好享享清福呢，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呢。
1: 哎呦，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这么多年确实太遭罪喽。
0: 是啊，以前买补气血的产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补来补去胳膊腿照样疼，一点没改善。后来听您讲皇宫汉方膏啊，说一种药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一起作用治病。我一想那肯定差不了，而且1块钱一克，现在1块钱能干啥呀？
1: 嗯，
0: 街上掉了都不一定有人捡的。
1: 对对，
0: 我就赶紧我报名试试。这药送到手，我特意看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绝对假不了啊。
1: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啊。
0: 嗯，可不是嘛，用上当天胳膊腿发凉就缓解了，不那么凉了，疼也轻了，才用6天小便就通畅了。刚开始尿尿比较浑浊哈，排完之后下半身特别舒服，这几天疼痛明显减轻了，以前疼得受不了就吃那个布洛芬，这两天没吃我也扛过来了。
1: 嗯，
0: 心脏也跳得有规律了，以前家里这门一开一关，我这心脏都跟着哆嗦呀，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烦了，心跳有劲儿，憋气呢也轻多了。以前我坐那啥也不想动，开电视关电视都得家人帮忙。
1: 嗯，
0: 现在我自己能动手了，我喜欢养鱼，之前都没精力打理，现在让孩子买回鱼来，我自己呀能给换水喂食，在太阳底下看看鱼，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1: 哎呦，听你这么说呢，那的的确确恢复的确实很不错喽。
0: 是啊，效果这么好，我想再接再厉呀、啊、我也想让您多指导指导。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讲过、云南金熊胆粉呀、啊、说是道地好货，功效特别强、我也特别想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买到真的呀。
1: 哎呦，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对呀、这个金熊胆粉对你这个像风湿骨病啊、心功能不好啊、代谢不畅啊，这些情况再合适不过呀。云南金熊胆粉、哎呦，那到底纯正，胆红素啊含量高，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的话，那起效更快，那修复更彻底，巩固更稳定，能让你好的更全面呀。
0: 哎呦，那我可太想能用上了，就怕买到假的花冤枉钱呀。
1: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啊，我也一直在替大家操心，我正在全力以赴的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呢就能让大家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上等的金熊胆粉呀。
0: 哎呀，真的吗，常老师？那我可太那个盼着喽。
1: 我正在对接渠道， 争取名额，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到真东西儿、好东西儿。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也别乱买啊，安心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好好的用着，继续坚持90天，实现呢、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耐心的听咱们直播啊，等我有好消息了，一有结果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啊来告诉你和大家，保证让大家真正受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陈老师，谢谢您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咱都不客气啊，看到你恢复健康我也很高兴也很欣慰。你过去是有病乱投医啊，也可以说叫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走了不少的弯路子。现在科学进步啊，治病一定要选择科学方法，传统的方法对好多好多老慢病啊，哎呦，它真正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细胞的层面入手，900多种活性酶，针对人体所需的，哎，包括针对人体所得的这些疾病，它是有针对性来调理，从细胞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疗。那我放弃国外那些优厚的条件回国，就是想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不让悲剧再发生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的疗效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坚持用，一定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呦，行行行，那我一定坚持用，过几天呢我再来跟您汇报更好的消息啊。
1: 哎，那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在这儿呢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名额不多，活动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
1: 嗯，
3: 哎呀，我呀可算找着您了，您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老头吧。你说我现在呀，真的，常老师，真走投无路了。
1: 哎呦，你别着急，别激动，能帮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啊来帮你。你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先谢谢您了，常老师。是那个我家我老伴儿，这不得了脑血栓吗？
1: 啊，
3: 你说我们两口子啊，一辈子，哎呀，真的，别人都说我们心眼好使，没做过亏心事儿。
1: 嗯，
3: 可这老头子一下子就瘫了，不能动了。
1: 哦，
3: 你说我看着他遭罪。

0: 哎呦，都背着三座大山，一是身心痛苦，精神压力大；二是常年累月的吃药花钱，哎呦，困难呀；三是拖了一家人呀，都特别的这痛苦，是不是啊？我能特别理解你。你把这些情况，慢慢给我说说，我看看，我先帮你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你，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啊，他今年73岁，这不他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降压药就没断过，什么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北京降压灵，就那些降压药全都吃过。
0: 嗯，
1: 可这血压呢，还是167呀，高压。这不前年突然就突发脑血栓了，之后你说他就经常头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直冒汗呐，浑身没劲儿，完了左边这身子完全都不好使了，胳膊腿动不了，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啊，吃饭呢全靠我一口一口的喂呀，你说他吧，人还胖，整天不动，光长肉，走路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有时候还没等走到地方，就拉尿在裤子里了，有一回呀、我俩就没扶住。直接一起就摔在地上了，你说他冲着我就发脾气，冲着我就喊了，还用那只好手推我，嘴巴流口水他都不让我擦。哎呀，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啊，可他发完脾气他还后悔，坐在地上哭，自己捶打自己。孩子离我们远，你说顾保姆啊，他又心疼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退休金呢我们也不高，这些年呢买药看病早都花光了，好几年了一直治不好，你说我都灰心了。常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我就想啊，是不是他的细胞修好了，这脑血栓后遗症也能好。也对了，我还听您说这个云南金枪糖粉特别好，我也想给他用上，就怕没渠道买不起呀。
0: 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这么多年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从病根上治啊。你老伴的问题呀，看着是复杂，其实根源呀就是血液不干净，血管呢被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血栓斑块啊，哎，给堵住了，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脑神经细胞呢受损破坏，信号传不出去，才会半身不遂，流苦了水，大小便不利索。你放心啊，让他坚持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肯定能一天天好起来。这款生物新药能清除血液垃圾，溶栓通络，它里边有纤溶酶，有溶栓酶等多种活性酶，能快速分解血栓和斑块，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打通大小微循环。哎，那你让血管内壁变得光滑、平整、圆润，那血液流通就顺畅啊。那更关键的是啊，它里边有脑蛋白酶、神经生长酶，能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那恢复细胞传导功能，不仅能改善中风后遗症，还能有效呢防止二次复发呢。
1: 哎呀，那可真太好太好了，我赶紧给我家老头上，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按国外那个价99一颗，哎呀，我连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实话跟你说吧，国外那个价格呀，哎呦，对咱们老百姓就是天价，99美元一克，折合起来700来块呀，大多数人买不起呀。
1: 是，
0: 那你赶上有关部门给咱老百姓的好政策，那真的是很幸运呀。坚持用上90天，那细胞能更新，血液能干净，脏腑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中风后遗症啊，哎，会逐步减轻，慢慢就能实现生活自理。至于说你说的还有那个云南金熊奶粉呀，对他这种脑血栓、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那云南金熊奶粉它能够

0: 清毒的高手啊，一年就取一次胆呀、啊，金贵无比。那提纯出来的熊胆粉，那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呢，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像给脏腑做大扫除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体内的，顽固不化，无法代谢，形成各种淤毒不通，出现各种问题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胆粉，就能够帮把这些淤毒化开，哎，这个毒邪清除，而且呢，熊胆粉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脂降压护心脑，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溶栓更快，护脑更强啊，恢复更稳，还能减少呢复发的风险。你别担心渠道和价格，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一直在争取能不能给大家少花钱，甚至有机会，哎呦，看看能不能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地道的云南这个金熊胆粉呀。你先别乱买啊，你先别着急，安心的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抓紧时间用上，每天按时服用，好好听咱们直播，我一有消息呢马上会在直播间告诉你，保证让大家不上当受骗，不花冤枉钱。
1: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呐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哎，抓住这次康复的计划，坚持用，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就不多说了，祝你老伴呢能早日康复。
1: 那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精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生物酶与中药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来咨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好，天津的朋友，我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说。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能遇到常老师您呢，用上咱们生物精药皇宫汉方膏，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啊，这是啊。这不现在我用2个月时间了，才过上现在的好日子了，现在是啊。这不听说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我怕报不上了，赶快啊就把名报上了就。这现在药啊也备足了。以后啊就算恢复原价，我也不担心了。
0: 哎呦，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啊，先把名额占上，把药备足了，这才是对你自己包括家人的负责呀。
3: 哎，可不是嘛，以后价格再涨价呀跟我也没关系了，已经是。
0: 真心说一句，1克1块钱家家户户都用得起，是不是啊？
3: 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现在1块钱连瓶黄山水你也买不着吧，买米饭你也买不着啊，1块钱你能买点啥呀？啊，可是在咱这儿，就能用上最新的治疗方法啊。你看，能够迎来健康新生啊，这是啊。
0: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那您说说，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那你得的啥毛病呢？
3: 我是个老糖尿病患者了。得糖尿病吧12年了。一开始啊也是吃降糖药。血糖开始的时候还能控制在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了。最高啊就到12-13点了，已经是。没办法，这不就开始扎胰岛素了吗？血糖啊倒是能平稳点。可是并发症啊都来了。2024年开始吧，眼睛看个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吧，是糖尿病性白内障。
0: 哦，这都是典型的。

0: 糖尿病并发症、眼底问题啊？
1: 可不是，你说这眼睛太重要了呀！要是看不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啊。我当时啊，一咬牙啊，就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了。
0: 那效果怎么样呢？你给我实话实说一下。
1: 哎呀，没用啊！不到一年又开始模糊了。
0: 哦。
1: 这现在跟你说老后悔了，早认识您呢，就不用再做这个手术了。后来在眼前呢，就出现小黑点儿。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是眼底出血了。打了激光以后吧，也是反复，老不耐好，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3-4天才拍一次，哎呀，特别遭罪呀。
0: 哎，我不否定啊，过去的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在当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科学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最佳选择。就像当年的这个照相机。几千块钱呀，那是风光的很呀。现在手机拍照，哎呦，好的都达到了1亿像素，那比过去强百倍呀。治病也是一个道理，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新方法就能解决。
1: 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对了，我还听您节目里讲啊，云南金秋兰粉呢特别好，我也想赶快用上，就怕买不着真的。
0: 这个金秋兰粉呀，对您这个糖尿病眼病，尤其是眼底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的情况啊，再适合不过。云南道地的这个黑熊啊，它相对于东北的也好，俄罗斯的黑熊啊，它的优势大得很。为什么云南的最好呢？你想啊，云南是不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呀？云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久负盛名啊。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呢这个黑熊的生长。你比如说云南的熊市，是云南经度纬度最好的地方，它四季如春呀，它这都为黑熊的生长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它不同于东北，更不同于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什么是西伯利亚。哎，那地方的黑熊啊，因为每年天冷，他们必须这个大量的得吃一些肉质的一些食物，那以后呢他们就钻到洞穴里不吃不喝了，靠那个胆汁来分泌。那么这种东北的黑熊，包括俄罗斯的那个黑熊的胆汁啊，它的纯度哎呦就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它消耗大呀。那云南的黑熊它就不同了，那这种黑熊呢，它不冬眠，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呢，哎呦，它净吃那些像石斛啊、山栖呀、这个滇虫楼啊、茯苓啊、龙胆呀、这些云贵道地药材。所以大家看，这样良好的栖息环境，它才能产出来金胆汁的优良品种啊。那云南金熊胆呀，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呀，味苦回甘，在熊胆中啊那是极品呀。那近代咱们药学专家有个叫陈仁山的，在药物出产变中记载，那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正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活性成分呢才会足。这个熊胆粉的核心呀，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能清肝明目，修复眼底的微循环，减少眼部出血。那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的这个活性酶，要是搭配在一起呀，护眼更快，稳糖更稳，并发症的恢复更彻底。那你呢，别担心买不着。买贵了，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你呢，就安心的按时服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别乱买，别着急啊，好好听咱们节目，要是一有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告诉大家，绝不让大家再上当受骗，绝不对不能花冤枉钱。
1: 哎呀，那太感谢唐老师您了，处处为我们着想啊，这是啊，我现在啊太有信心了，就跟着您走，有更好的消息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0: 那好，这就是尖端的生物新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你选对了，也赶上了好时代，安心用药。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唐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就是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已经有1个周期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好多了呢，所以啊，今天特意我打来电话呢，我想着我再定上1个周期的，我还得要巩固一下呀。
0: 那你跟我说说用药前的问题。包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细心的给我说说。
3: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之前呢我遭了多少的罪呀。
0: 嗯，
3: 就这些年吧，我主要我就是有这个老慢支、过敏性哮喘、还有严重的风湿啊，我这肩膀啊、脖子呀、这僵疼僵硬的不行了。哎呀，一疼起来呀可厉害了。
0: 嗯，
3: 我一到变天呐，这人呐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到大半夜的时候呢躺还躺不下去，睡觉没法睡。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好像后背啊、脖子连着肩膀啊、手腕呢、都特别僵硬，这胳膊抬不起来都。哎呀，手脚啊还发麻。其实在家里稍微说干点活吧，哎呀稍微一动弹累的都不行了。
0: 嗯，
3: 我呀为了治我这病啊，我还真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啊，那又是止咳平喘的那西药啊，又是给贴膏药啊、做理疗啊，还吃一堆什么活血化瘀的啊，还有补气平喘的什么中成药的。
0: 嗯，
3: 哎呀，家里头那药盒子啊堆得跟山似的高，钱花了不少吧，可我这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
0: 嗯，
3: 后来呢就听朋友介绍的，这才知道您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就是它这个它是能从细胞上给治病的。
0: 对。
3: 然后我呀这也才跟着就转变想法了。哎呀，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呢就用上了。现在想想啊，你说我呀要是我能早点用上这汉方膏，我真就能少遭好多年的罪呀。哎呀，不能想，一想啊特别后悔呀，真。
0: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些问题呢，看似呼吸关节的毛病，其根源呢其实就是呼吸道黏膜细胞包括关节滑膜细胞受损老化代谢差，这个炎症啊它排不出去。那传统药物大多都是临时的止咳呀、暂时的止痛啊、止压症状，它根本修不了细胞啊。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独有的909种生物活性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清理深层的炎症，恢复气管啊和关节的正常功能，是从根上啊把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才能好得这么彻底，好得这么稳啊。
3: 就是啊，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你看就这1个周期，现在呢我这也不喘了。那晚上啊夜里总算能睡个整觉了。哎呀，这胳膊这肩膀脖子这都灵活了，手脚也不麻了。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那真是特别开心，天天都高高兴兴的。
0: 对对对，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用再买了，你手里现有的吃完了、就可以直接停药了，不用再继续用了啊。
3: 哎呀，真的呀，常老师，我真不用再吃它了呀。
0: 对对对，没错， 你的问题啊，通过咱们生物性

0: 你要皇后看方膏啊，它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一个周期的调理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了，多吃一口都是浪费啊。有那点钱呢，咱还不如买个新衣服，或者出门去走一走，玩一玩，多享受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比啥都强啊。
1: 哎呀，这陈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情这真是简直无法形容了，真好真好，太好了啊。哎，对了啊，陈老师，我听您多次啊，就是节目里头您说，就讲到云南金熊丹粉，说这个是个好宝贝呀，我呢也就特别想用，您这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个机会呀，看能不能让我呀也用上这宝贝，用上它一回呀。
0: 这样吧，你放心啊，您的情况啊，我记住了，一年用上一两个季度的云南金熊丹粉，它能清能解能排，特别是体内的一些毒素，专门治疗你像心脏啊肝胆啊，咱们现代人呀、压力都比较大，这个饮食呢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一些毒素，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火旺，肝区啊不舒服，甚至总觉得呀这个身体特别沉，还没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熊丹粉来清解排，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觉得比如说像口干舌燥，眼睛发红，或者说呢右上腹部偶尔的时候出现发闷不舒服，它能帮着呢清肝胆里边的这些火气和毒素，让这些不适的症状快速消失。要是你啊总觉得身体不清爽，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嘞，这还能促进毒素排出，让身体里呀、从里往外透得干净，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包括大家遇到最难缠的比如像眼睛疾病，如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这都是干眼通道淤阻了不通了，气血无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而导致眼部疾病甚至说更加重。用上咱们金熊丹粉呢，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让我们的眼部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恢复。那么云南金熊丹粉呢，它是疏于清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呢就取一次，金价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金熊丹粉呀，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清肝胆，能排浊毒，能疏气机，想给咱们的脏腑呢做了一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便秘、腿肿、脚肿，还是眼底出过血、视力模糊，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肝郁气滞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丹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那毒邪清除，让咱脏腑功能啊慢慢恢复正常，用它之后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少生病。嗨，你就安心的听节目，只要有正规途径，有惠民名额，我一定忘不了你，保证让你用上正宗道地的好货呀。
1: 哎，好，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那我就等着了。这金熊丹粉呐、太好了，听你讲的呀，我恨不得马上啊吃到嘴里，这才舒服呀。哎呀，你得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都。
0: 咱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你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好听咱们节目，等我好消息好不好？
1: 好，哎呀，谢谢啊，感谢常老师了，今天啊，麻烦您了。
0: 再见。
1: 好的，哎呀，谢谢，再见啊，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 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家人们，我现在就在云南雄狮的深山里，带着在所有家人的那种期盼，站在云南金熊胆的核心原产地，站在正规划的黑熊养殖基地的门口，今天终于能和大家隔空相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云南的最新进展。从出发到现在，我这一路啊，从城市走到深山，从平坦的大路走到蜿蜒的山路，虽然是舟车劳顿，虽然深山里的条件啊大不如城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着大家的期盼，想着能早点为大家选到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是能实实在在治病的好东西啊，不是用来日常保健的，是专门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针对大家的像眼疾、肝胆火病、虚火旺盛等老毛病做精准调理的。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说说这次的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我会以搭配生物新药汉方膏组合用药的方式送给大家，真正做到让咱老百姓啊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没活细胞的同时啊，用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精准强身体，起到一加一真正大于二的恢复效果。首先，我先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云南雄狮的黑熊养殖基地，让大家看看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孕育出来的。家人们，我现在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家人或许不知道，云南的原始森林呀，可是咱们全球罕见的垂直分带完整、生物多样化、气候与景观的立体多变的这么一个状态。空气里呀都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这里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北纬23度的黄金养生带，养殖基地的黑熊呢，都是正宗的云南北统黑熊，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一样，这里的黑熊呢，不用冬眠，常年在深山里散养，吃的不是人工的饲料，而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物，像野蜂蜜，像松子儿，还有野核桃，还有深山特有的石斛、山漆、天麻、重楼、龙胆草、黄芩、穿心莲等药用药材。那黑熊长期食用，胆汁中啊，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呀，天然成分更高， 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的标准还要高出一大截一大截呀。那么黑熊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名贵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天然阳光，这样的黑熊呢体质特别好，胆汁的品质自然也是顶级的。我亲自去看了黑熊的进食，每一只黑熊都精神抖擞啊，皮毛光亮。基地的负责人呢，他们跟我说，这些黑熊啊都养了5年以上的成年黑熊，只有这样的黑熊胆汁的活性成分含量才能达到顶峰啊。看完了这些养殖环境，我又去了熊胆粉的制作车间，这个车间呀可是按国家认证的 GMP 无菌车间，全程封闭式生产，从胆汁的采集到制作成粉，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全程低温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胆汁中的活性成分。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这个车间呀全部做到喽。采集胆汁在2小时内就会进入加工流程，经过过滤、经过浓缩、经过干燥等等18道工序，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增稠剂，包括色素啥的，纯胆汁制作呀，没有一丁点的杂质呀。我亲自捏了一点刚制好的那个熊胆粉，细腻顺滑，很丝滑很丝滑，不粘手啊，闻起来有淡淡的腥苦味，放到清水里呀瞬间溶解成透明的金黄色溶液，没有一点沉淀，这就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的样子，和我之前呀教大家挑选的标准那是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检测报告我也亲自核对了，每一批次的熊胆粉呀都有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药典要求，真正的安全、正宗、高品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熊胆粉是明确记载的中药材，是国药准制的正规药品，它的核心作用清肝明目、利胆护肝、清热解毒，是针对眼疾、肝胆疾病、体内虚热旺盛等等这些明确病症进行调理和治疗的，不是随便拿来什么日常保健的。那熊场负责人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云胆治病救人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的，被写入历史档案的。在古老的彝族医药典籍叫《彝族献药经》中留有这样一段古彝文医训：山里有黑金刚，其胆通天地，春取三分露，秋藏七分灵。这里所说的黑金刚啊，指的正是栖息在云南原始深山密林里的黑熊啊。彝家先民世代呀与山林相伴，早已呀洞察万物灵性，将黑熊啊尊为山林灵物，而它的胆囊也就是后世闻名的云胆，更是被视为天地灵气所聚的珍稀药材，是专治热毒重症、清肝明目的明目圣药。在彝族医学古法里，取用和炮制云胆呀也极有讲究。春季采药呢，要趁晨露未干， 祛胆解痉，借春日清气呀、啊，保全药性。入秋之后呢，则将丹皮埋入啊松针土层之下，借助山林云雾时机，去燥存性，让药力呀、啊、更加醇厚绵长。炮制时呢，常常配以咱们本地的三七草汁同用，一清肝，一通络，让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之效啊倍增。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一位大医学家，清代乾隆年间，江南苏州一带啊，有一位名医，名震天下，号称神医，他就是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开山鼻祖，看病如神呀，用药如兵，一生啊救人无数，更因为善用云南进贡的熊胆，就是咱说的云胆，留下了一段共胆救万民的千古佳话。而这云南云胆自明清以后啊，便是朝廷

啊，指定贡品有云南布政使专门护送，经浅墨驿道京杭大运河千里入京啊，专供皇师与御药库存用。叶天士行医一生对药材的产地品质极为严苛，寻常药材入不了他的法眼，唯独啊对云南进贡的云胆情有独钟。他在临政指南医院中明确记载，说什么呢？熊胆以云南产者为上，气清，味苦，性寒，透心入肝，退热赘述，还常对弟子感叹说，天地山高物浓，黑熊食百草，饮清泉，其胆具天地之灵气，非他处熊胆可比，此乃上天赐予世人的救命灵物。那个时候啊，云南每年都会按惯例向朝廷进贡云胆，分为金胆、菜胆、墨胆三等级啊。其中金胆呢，色如琥珀，半透明，

呢，斑疹紫黑，出血不止，当地名医都束手无策，街头巷尾呢，哀鸿遍野。市苏州知府呢，心急如焚呀，亲自登门恳请叶天士出山救民。叶天士临危受命啊，深入疫区诊治，发现此次疫病是暑温热毒深入营血，热入心包，肝火封内，若不及时救治呀，不出半月必致瘟疫失控。而要遏制热毒，平息肝风，唯有云南贡胆可以担任。他深知啊，云南苦寒能清心凉肝，西风止痉清热解毒，是治此类瘟疫重症的不二之选。而寻常熊胆效力微薄，根本无法挽狂澜与击倒。可此时民间云胆稀缺呀，仅有的少量存货早已用尽，叶天士无奈之下，只得请啊苏州知府上书朝廷，恳请乾隆皇帝恩赐，从御药库里呀、调取云南进贡的云胆，以解疫区燃眉之急。那乾隆皇帝听闻江南大疫，百姓流离，又素闻呀、叶天士医名，当即下旨啊，那命御药库拨出上等云胆百枚，由啊一组星夜兼程送往苏州，还特意嘱咐啊叶天士可用此药救民，不拘常例，一切从全。这百枚云胆皆是云南哀牢山高黎贡山出产的金胆，每一枚都经过专人挑选，精心炮制，是货真价实的贡中珍品，承载着云南深山的灵气与皇师的恩典。云南一到，叶天士立刻投入诊治，他遵循轻可去实的用药理念，用量极轻，却配伍精妙，成人仅用三分云南粉，现在为多少呢？就是一克的量，配伍雄黄、麝香、冰片，开窍醒神，再辅以犀牛角、生地、丹皮，凉血散斑呀，眼睁细末，用鲜朱粒、金丝调制，那频频灌下，奇迹很快出现。服用云胆方剂的患者大多一服神清，二服抽脂，三服热退，原本奄奄一息的病人呢，渐渐能睁眼了，能说话了，能进食了，能饮水了。除了救治大疫，叶天士还用云南贡胆诊治了无数疑难重症。有一位官员因长期熬夜批阅公文，那肝火郁结呀，患上了目赤肿痛，眼生异障，极尽失明啊，便请名医无果，找到了叶天士。叶天士诊断为热毒上攻，肝阴受损，用云南粉配伍冰片点眼，再内服清肝明目方药，仅仅半月时间，患者呢异障消退，视力恢复如初。还有一位患者背部呢生重症毒疮，红肿溃烂，疼痛难忍，热毒扩散到了周身，伴有高热。那叶天士呢用云南粉内服清热解毒，再调香油外服敛疮消肿，十日便疮面结痂，半月余彻底痊愈。他还批用熊胆解疮毒之力极强，重症疮痈不可或缺。叶天士的妙手仁心，则让云胆呀发挥出最大的救人效应。那么说到现在呀，咱们

0: 直播间里很多的家人，有早期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干眼症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眼病，不是简单的眼睛不好，用普通的保健品你根本调理不好。而国药准字金熊丹粉就能针对性的清肝泻火，疏通眼部经络，再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激活眼部的细胞，从根本上啊调理眼疾。还有的家人啊，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有胆结石，这些都是肝胆方面的疾病，常年吃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而金熊丹粉呀，能利胆护肝，清除肝胆淤毒，搭配汉方膏啊，能激活肝胆细胞，让肝胆功能啊逐步恢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家人呢，常年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手脚心发热，这是体内虚火旺盛导致的慢性病。那金熊丹粉呢，能温和清热解毒，清除虚火，搭配咱们汉方膏呢，调节脏腑功能，让这些反复的小毛病啊都能彻底消失。那家人们，我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款云南金熊丹粉就是这么一款能治病的国药准字号产品，我把它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能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不是让大家拿来做日常保健的。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针对性调理自身的毛病，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我这趟呢亲自来到云南，不仅为大家选好了正宗的国药金熊丹粉，还和养殖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为大家争取到最大的福利。大家都知道这款国药准字号的金熊丹粉的品质呢，它是顶级的，市场价格呢非常的昂贵，一克就要上百元，一瓶五克就要好几百，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呀。但是我这次凭着和基地负责人的交情，凭着为全国老百姓谋福利的诚心，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这款顶级的云南国药准字的金熊丹粉，我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全部以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组合使用送给大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参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就能不花一分钱拿到正宗的云南国药准字金熊丹粉，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用上顶级的金熊丹粉和汉方膏啊搭配着调理身体。这是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也是养殖基地为咱们老百姓做出的最大让步。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用得上好的国药，让大家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我给大家实话实说，基地确实会亏一点，但是基地负责人给我说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知道老百姓看病难，调理身体难，能为全国的老百姓做点实事儿，亏一点也值得。而且他也相信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的效果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这也是对云南金熊丹的最好宣传。我听到这些话特别感动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良心企业，值得大家信任。家人们， 咱们盼了许久的云南金熊奶粉，这事儿终于有了着落了。我这个悬着的心呢，也总算是彻底放下了。今晚呢，我就打算返程。咱们这头的熊场啊，也得给他们点时间好好筹备。那具体能筹备多少剂量，还得等熊场领导啊，他们共同协商沟通后，才能给咱们一个准信儿。不过大家放心，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吧，肯定能准备到位。现在呢，可以提前报名预约申请，再过两天呢，咱们就能用上国药准字到底正宗的熊奶粉喽。最后我郑重提醒所有的家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特大好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申请到这个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登记报名，可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还有个别地区的家人可能遇到了断药的情况，或者当地呀、已经没有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了，大家也别着急上火，别慌。我一直呢都在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厂家呢这些领导们做积极沟通，一定会及时呢协调补药，保证大家都能用上药，用得起药。总之大家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更不会让大家因为缺药没赶上福利而着急。我一定啊尽我所能为咱们所有的家人争取最好的政策，最正宗的药材，守住咱们的健康底线，不辜负每一位家人的信任和期待。好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剩余的时间呢就留给咱们的家人们，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刚听说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断药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问问，好不容易遇上这么好的药，我还有没有机会用上了？你说，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不断的推进，每天申请的人啊都是几倍十几倍的往上涨，虽然我们提前呀也做了充足的库存准备，但是毕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提取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啊，生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报名的速度，所以说现在全国库存呀快见底儿了，部分地区呀已经断药了。不过昨天晚上呢，我们又紧急开会部署，药厂呢正在24小时加班加点儿，赶制最后一批，这几天呢就能报名，但部分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名额了，谁先报上算谁的，晚了呢我也真的帮不上忙。
2: 好，只要还有机会，我一会儿啊就让全家人一起打电话，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0: 我丑话的说在前头啊，能做到我全力以赴，到时候没报上的千千万万别抱怨我啊。
2: 你放心，我再跟你说说我用这汉方膏的好效果。我今年65岁，哎，我有6年的糖尿病，一直吃降糖药，还有这个得有20年的个颈椎病啊。 脖子又僵又硬，疼得厉害。
0: 嗯，
2: 严重了，那头都扭不了啊，手还发麻。
0: 嗯，
2: 东西拿不住啊。前两年我做了那个颈椎微创手术。
0: 嗯，
2: 结果手术前后啊没调理好，引发了糖尿病这个酮症酸中毒。
0: 哦，
2: 当时意识都模糊了，抢救半天才缓过来呀。从那以后，血糖一直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啊，脸色发白，总出虚汗。嗯、哎呀，我天天呢提心吊胆，就怕再次那个酸中毒。颈椎手术没多久也复发了。
0: 嗯，
2: 什么理疗啊、吃药全不管用，走了太多的弯路啊，我都彻底没信心了。
0: 那你这个糖尿病加上这个颈椎顽症，一体多病，确实遭大罪了呀。
2: 后来听你讲课说，这个黄酮发放高是从那个细胞根源治病，
0: 嗯，
2: 和以前所有的方法都不一样。
0: 对，
2: 哎呀，我特意还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外那个单种酶就要上千块，咱这是含着900多种那个活性酶，
0: 嗯，
2: 符合这个生物新药啊，还能做到1块钱一盒，这是说实在想都不敢想。而且还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我当时立马就申请了，没想到第一天用上就见着效果了，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对，
2: 脖子松快点了，用到现在一个星期，哎，脑袋清亮了，脖子不那么疼了，能慢慢的活动了，血糖更稳定了，
0: 嗯，
2: 餐前5.5，餐后7.3，
0: 好，
2: 特别平稳，
0: 嗯，
2: 也感觉不出虚汗了，脸色也红润了。
0: 嗯，
2: 你看这才7天就这么好，坚持用下去肯定会好得更快呀，是不是？
0: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咱们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用一天就比一天失效，那您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啊，我在这里恭喜你。很多人呀，他不懂啥叫酮症酸中毒，简单说说吧，就是身体啊没法利用糖分了，只能啊消耗体内的这个脂肪，这个脂肪一消耗啊，就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导致中毒。这个酮酸酸性太强啊，非常的危险。过去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还是有的严格控制饮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呢，不只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更能修复高血糖损伤的全身的那些脏器细胞，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那个脖子颈椎的问题呀、神经麻痹呀，这些并发症一起来解决。你坚持用上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糖稳定，并发症慢慢的就消除了，那颈椎也舒服了，那必定啊能换回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呀。
2: 哎呀，你说太对了，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嗯，
2: 还有个事儿，只要是错过1块钱一颗，以后恢复99美元一颗，我真是用不起了。嗯、
0: 对，
2: 对了，常老师，
0: 嗯，
2: 你不远呢，千里亲自去云南，为大家争取这个正宗的、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啊，能搭配这个汉方膏，稳定血糖，修复颈椎，
0: 嗯、
2: 还能那个护血管，效果加倍呀、啊
0: 嗯。
2: 说实在，你这么大年纪，还为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奔波劳碌啊、操劳啥的哈、啊，
0: 嗯，
2: 我心里又感动又佩服啊，你真是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老师啊。
0: 嗯，
2: 我也想提前报名，你可得帮帮我呀。
0: 这个你放心，我去云南是干啥呢，就是为了大家这个把品质好的争取更大实惠的，这个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最好，用上真真正正的好熊奶粉呀。你先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酮抗方膏啊，把这个名额报稳当的，那熊奶粉这边呢，我帮你先登记着，等咱们这个熊厂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完呀，咱们就会随着这个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呢，让大家不花1分钱就能送到咱们每一个人手里，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呀。
2: 哎呀，行行行，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就得赶紧报名去。
0: 嗯，
2: 谢谢你了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那好。抓紧时间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常老师。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 想要参与皇宫汉方糕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
0: 哎呦，你好啊，别着急。
3: 哎呀，
0: 有什么事你慢慢给我说说。
3: 好的好的，常老师。
0: 哎，
3: 我今年75了。
0: 嗯，
3: 听您讲座啊没有几天。
0: 哦，
3: 但是我呀是特别爱听。
0: 嗯，
3: 你把这么好的科研成果带回咱们国内，真的造福我们老百姓了。我还没有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完全听明白了。
0: 嗯，
3: 但是我只知道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0: 哦，
3: 本来我说呀再多听几天吧，结果呀刚听说药快没了，1块钱一克，神奇的机会是要是错过了我就吃不起了。
0: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来了，想问问我这些病啊能不能治，要能治我就马上报名了。
0: 哎呦老姊妹儿啊，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再不申请真的就来不及了，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有名额了，部分城市呀还有少许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糕依旧是按照1克1块钱的好政策给大家，不管你还是刚听到还是以前的老朋友啊都要立刻行动。那我得问问你，你的身体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呢？
3: 哎呀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上不来气。
0: 嗯，
3: 不活动还好，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
0: 哦，
3: 当地大医院啊都看遍了，
0: 嗯，
3: 支架也做了，但是还是喘不上来气。医生怀疑啊是血管又堵了。
0: 哦，
3: 又做了造影，又做核磁，结果啊都是心脏血管没大问题。
0: 嗯，
3: 肺功能也查了，也没啥事儿。可是我就是难受，查不出那个根源来吧。啊，
0: 哦，造影啊核磁呀都做了，心脏呢和肺呀都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你这个情况啊问题就在你左边那个心室啊，咱这叫左心室，左心室的功能减退，
3: 嗯，
0: 心肌细胞呢衰弱。那左心室负责什么呢？负责全身的供血和氧气的交换。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已经受损老化了，失去活力了，就算是支架把血管撑起来，受损的心肌细胞也恢复不了，血氧也供不上，人呢自然就会胸闷呀，憋呀，气喘呀，一动就喘呀，这就是问题的根
3: 儿。哦，常老师您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3: 之前啊医院也查来查去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来来，我都心灰意冷了，我觉得活的呀，
0: 嗯，
3: 太遭罪了，一点奔头都没了，没信心了。嗯，
0: 哎呦身体确实遭罪喽，心里更受折磨呀。
3: 哎，
0: 我特别能理解你，但是有病不可怕，怕的是方法选不对，只要找对路，从细胞上来修复，很多很多问题都能改善，都能逆转。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健康吗？活个希望吗？你身体好好的，而你们回个家有个老娘在，咱家才完整啊。
3: 哎呀太对了常老师，对吧，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啊我才重新树立起了信心。您讲的道理科学实在，汉方糕又是国际先进的细胞疗法，我就想问问呀，
0: 嗯，
3: 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出气啊顺顺当当的能喘起来呢？嗯，
0: 哎，老姐妹你这放心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3: 嗯，
0: 你得呀，
3: 嗯，
0: 抓紧用上皇宫汉方糕，它针对于您这个心肌细胞的病变，从根上来解决问题。里边特有的像肌肽原酶被国际上称为啊叫心肌保护神，既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防止血栓，更能激活修复衰老受损的那些老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收缩力，
3: 嗯，
0: 提升血氧利用度，全面纠正啊心功能减弱，让心脏啊跳得有力了，供血充足了，再加上那些平喘酶呀，抗胆碱酶呀， 等等这些多种酶的共同协调作用。

0: 吸功能啊也能迅速恢复，自由喘气，一呼一吸的多自在呀。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只要能治好，我就感觉呀、啊、生活就有了盼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名，毕竟啊抢名额是头等大事呀。
0: 对对
1: 对，
0: 这是最后一批的机会、啊、你坚持用上90天呢，血液净化干净，细胞全面修复，心脑功能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呢，心脏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整个人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呀，是的，太谢谢您了，唐老师。
0: 嗯，
1: 我还听节目里说，您亲自远赴云南，为我们这些患者争取云南的锦绣奶粉。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见的也多了，像您这么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不辞辛苦，不远千里，亲自跑源头把关质量，顶着各种的困难，能为我们老百姓用上那个真材实料，叫个实在的好东西，这份大爱和担当啊，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实在是感动。我的心功能不好，气喘急促的情况，配上熊奶粉一定恢复的更快更好。我也想提前登记报名，您可得帮帮我呀。
0: 老姊妹啊，你太客气了，我去云南呢要翻山越岭，对接基地、
1: 啊、
0: 严选原料，谈政策，控价格，一路啊的确是不容易，但只要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用上真东西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得呀。我回国本来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你先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名额呢牢牢的抓住，关于熊胆粉的事儿啊我记在心上，等我把一切事儿落实妥当，第一时间呢我就通知你。
1: 太感谢您了，唐老师，遇上您这样一个以先未免的好老师是我们这辈子的福气啊。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挂电话报名吧，以后又不懂得我再向您请教啊。
0: 那好那好，常保持联系，我在这里提前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1: 啊。谢谢唐老师，再见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唐老师，我要先报名，不光要抢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名额、我还想申请云南这个金熊胆粉的使用机会，我害怕晚了这个黄花菜都凉了的。
0: 那好那好，我先给你记上啊，关于这个熊胆粉的名额呢，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给你优先登记，登记完呀就会锁定名额了啊。
3: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常老师。
0: 嗯，
3: 我听说汉方膏以后啊都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颗了，那就接近700多块钱一颗的人民币、我这老天爷啊，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可就真用不起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我必须得抢上2个名额，我要给我和我的爱人都用上的。
0: 哎，您说的对啊，先下手为强。现在不少的地区已彻底没名额了，手慢的话还真没了。这是全国仅有少部分地区还有少量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按照1颗1块钱给大家。没用上的一定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喽。
3: 是啊，常老师，我是真心的用了好，我才给我爱人也用的。
0: 嗯，
3: 是这样的，常老师，我今年53岁。
0: 嗯，
3: 我这个是开出租车的，以前吧就是熬夜班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有严重的失眠，我这一宿啊都睡不了3-4个小时呢。还有这个腰托的问题，一开车这个腰疼的就像是要折了似的。心脏它还动不动就突突突的跳，心慌的感觉那个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这个司机都有通病的尿频尿急，哎呀，这个 又燥又疼的，可是遭老罪了这。
0: 嗯，
3: 这些年这个药是没少吃，法子呢也是没少试，全都不管用了这。后来就是听你讲到皇宫汉方膏，这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病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嗯，
3: 1块钱一颗，这个价格也不贵，我就试着申请了。没想到当天，用了之后啊，尿尿它就顺畅多了。
0: 嗯，
3: 半个月这个腰呢，感觉到不酸了，晚上睡觉也睡得香了。用到现在这40天的时间，现在这个心脏不憋闷了，反正顺畅了。
0: 嗯，
3: 就是扛上个几十斤的大米啊，都不费劲了，整个人呢就是精气神全都回来了。
0: 哎呦，开出租车久坐劳损，一提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咱们常说的职业病。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刺激细胞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能好的这么快，就是找对了根儿啊！我从国外把这项高科技成果呀带回来，就是看太多的咱们老百姓治病无门，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是修复病变细胞的生物制剂，900多种活性酶啊，专门解决那些一体多病的老病友啊。
3: 是啊，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是用了，我这个亲身体验到。唐老师，我爱人他这个是血压低，
0: 嗯，
3: 哎呀，总是这个头晕，感觉身上没劲儿，晚上睡觉还盗汗的厉害，
0: 嗯，
3: 情绪也是忽高忽低的，还贫血，你看他的情况用行不行啊？
0: 哎呦，像你爱人的情况完全可以呀，细胞激活了，气血充足了，这些问题自然就改善了。坚持用上90天，细胞焕新，血液净化，心脑和脏腑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那云南金雄奶粉针对性作用，对您的问题能够起到平肝安神、强腰止痛、稳心定剂，快速缓解像失眠呀，腰痛啊，心慌啊，提升体力耐力，开车久了那没劲儿累呀，啊，这就以后就不累了。对你爱人来讲，起到益气养血、调血压、止盗汗、调情绪、改善贫血头晕，让气血足了，精神就稳了。云南金雄奶粉呀，是道地的药材，活性成分足啊，能清瘀通络，护肝肾，从根上啊调理整个机体的那些劳损和体虚。组合用药的优势，皇宫汉方膏呢，它主要负责呢修复细胞，打通循环。那金雄奶粉这味药呢，负责增效提速，固本强肌，两者搭配见效更快，巩固正稳。那一体多病啊，同步调理比单用药效果要翻倍呀。
3: 是啊是啊，哎呀，唐老师，我可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0: 嗯，
3: 你这份真情呢，我们都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
0: 只要是能让大家花少钱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啊。我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好朋友啊。
3: 好好，谢谢您了。那两个名额我都占好了，这个熊丹粉也给我登记了吧。那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们给送药，能早点用上，早点好。
0: 那好，您安心等药，坚持用啊，一定能越来越好啊！祝你早日康复。
3: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再见。
3: 哎，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先给我说一下。
4: 我是天津的。老听众了，程老师，我真得好好谢谢您，是您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嗯，
4: 我之前啊脑血栓那么严重，现在不说啊，谁也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好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嗯，只要你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些再顽固的老慢病，再重的后遗症， 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药啊，我一手科研落地的，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全国的推广，那效果呀，怎么样？我心里最清楚啊。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我今年65岁了，唐老师。您说的补酶就是补命，哎呀，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0: 这是你自己用出来的真实感受啊，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啊。
4: 是啊，唐老师，我今天有个急事儿想问问您。
0: 嗯，你说。
4: 我听说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就要结束了。
0: 嗯。
4: 道都断了。我可是3天前就已经报名了，朝外老师也查了，说已经发货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0: 嗯。
4: 我刚听广播说全国大部分都快断药了，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停办，没有名额了。
0: 嗯，
4: 我就怕把我的给落下，心里挺着急的。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担心是不是啊？第一呢，我告诉你，只要成功报名登记，就一定有你的份儿，还是按照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不会变。第二呢，你既然给我通上电话，我亲自给你跟进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嘞？
4: 哎，我叫李雪。
0: 哦，我记下，我记下，李雪是天津的，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啊，记下了。等我下了节目啊，我立刻单独的给你催促一下，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您家里留人啊，手机千万得通着。这事儿啊，你放心交给我，行不行啊？
4: 哎呀，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哎，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再给我说说当初脑血栓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我得这个脑血栓啊，就从那以后半边身子不咋灵活了。
0: 嗯，
4: 在医院住了院，溶栓药也用了，可是出院以后啊，这手啊还是麻，拿不住东西。
0: 嗯，
4: 还有啊，这脸也麻，舌头嘴唇都发麻。
0: 哦，
4: 吃饭动不动啊就咬到舌头，说话也费劲，就感觉那个舌头硬邦邦的，打不了弯。也就完的话也说不就利落。右边这个腿啊还抬不起来，走路啊又骂又拖他的，走不了多远还累。这个嗓子里啊就好像有痰堵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那个样子，还严重的便秘。有个3、4、4、5天才一次。哎呦，都遭老罪了。
0: 可我接你的电话到现在，听你说话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呀，一点也听不出来呀。
4: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了解的人，那也根本看不出来我得过脑血栓呢。
0: 哎，可是在那时候谁照顾你的呀？
4: 都是我老伴伺候我。
0: 哦。
4: 我们都有退休金，还有闺女也孝顺，经常给我们点钱。市面上治脑血栓的药啊，我都几乎用了个遍。可就是不见好。那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哎，都绝望的不想活了。没想到遇上了这个红海方膏，算是把我给彻底救回来了。你看这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啊，真是太神奇了。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我现在是用了2.5周期。哎呀，这假的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0: 哎呦，效果这么明显，真替你高兴。
4: 对，就用了几天啊，我就感觉这半边的胳膊腿啊就开始有热乎感了，以前都冰凉冰凉的，也发麻，用到现在这些感觉这个说话是完全利落了。没事啊，我还能念念报纸，我去锻炼锻炼。这脸也不麻了，擦一下都有痛感，也不咬舌头了。感觉这腿上也有劲儿。那先给他是在屋里那么走走，后来吧就能出门遛个弯了。现在呀、还能开那个健身器材。哎呀，那个街坊邻居都看呆了。老伴都说走在我后面真是都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的。
0: 我这里也特别恭喜你啊，恢复的太好了。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和你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它是生物科技成果，能直接修复病变细胞，所以才好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很多人用完呀都觉得特别震撼，不敢相信多年的老毛病能治疗得这么利索呀。美国专家也说过，酶是健康长寿的关键，咱们这个汉方膏啊就像一颗生物导弹，病越多越重，越能显出它的优势和威力，这是传统方法它永远比不了的。
4: 太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说，为了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心脑血管毛病的人，您人也不顾辛劳，亲自的上云南深山去，给大家找正宗的那个云南金熊胆粉。哎呀，那边那个山路难走啊，条件也艰苦。您看您又是对接基地，又是研发质量的，还要顶着压力帮大家谈价格，就是为了让我们能用上真货，用上好货，少花钱。你看现在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奔波，全是为了我们这些普通的患者老百姓啊。真是这份大爱呀、真是我打心底里感觉到佩服感激您啊。
0: 咱都不客气啊，只要能让大家少受罪早康复，我跑再多山路吃多点苦都值得。我放弃国外的那种安稳生活回国做这件事儿，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绝望当中的这些患者朋友啊。
4: 哎呀，您太好了，我这脑血栓后遗症，我想啊，要是配上这个金熊胆粉哈、肯定恢复的更稳更不反复。所以吧，我也想提前报个名，您一定帮帮我哈。
0: 这个你放心，我记得你的情况，等我从云南落实好啊，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4: 行啊行啊，你看现在这一颗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呀，比那往医院扔多少钱都强啊，唐老师。您再帮我多盯盯我这个药，我等着收获哈。
0: 这个没问题，你安心等着，坚持用到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液循环完全畅通，后遗症啊会越来越轻，那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啊。
4: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和您再见啊。
0: 好的，我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6: 广告时间，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家人们，我现在就在云南雄狮的深山里，带着在所有家人的那种期盼，站在云南金熊胆的核心原产地，站在正规划的黑熊养殖基地的门口，今天终于能和大家隔空相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云南的最新进展。从出发到现在，我这一路啊，从城市走到深山，从平坦的大路走到蜿蜒的山路，虽然是舟车劳顿，虽然深山里的条件啊大不如城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着大家的期盼，想着能早点为大家选到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是能实实在在治病的好东西啊，不是用来日常保健的，是专门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针对大家的像眼疾、肝胆火病、虚火旺盛等老毛病做精准调理的。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说说这次的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我会以搭配生物新药汉方膏组合用药的方式送给大家，真正做到让咱老百姓啊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没活细胞的同时啊，用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精准养身体，起到一加一真正大于二的恢复效果。首先，我先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云南雄狮的黑熊养殖基地，让大家看看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孕育出来的？家人们，我现在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家人或许不知道，云南的原始森林呀， 可是咱们全球罕见的垂直分带完整生物多样化。

啊，气候与景观呢立体多变的这么一个状态。空气里呀、啊、都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这里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北纬23度的黄金养生带，养殖基地的黑熊呢都是正宗的云南北统黑熊，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一样，这里的黑熊呢不用冬眠，常年在深山里散养，吃的不是人工的饲料，而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物，像野蜂蜜，像松子儿，还有野核桃，还有深山特有的石斛、山漆、天麻、重楼、龙胆草、黄芩、穿心莲等药用药材。那黑熊长期食用，胆汁中啊，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呀、啊，天然成分更高，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的标准还要高出一大截一大截呀。那么黑熊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名贵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天然阳光，这样的黑熊呢体质特别好，胆汁的品质自然也是顶级的。我亲自去看了黑熊的进食，每一只黑熊都精神抖擞啊，皮毛光亮。基地的负责人呢，他们跟我说，这些黑熊啊都养了5年以上的成年黑熊，只有这样的黑熊胆汁的活性成分含量才能达到顶峰啊。看完了这些养殖环境，我又去了熊胆粉的制作车间，这个车间呀可是按国家认证的 GMP 无菌车间，全程封闭式生产，从胆汁的采集到制作成粉，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全程低温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胆汁中的活性成分。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8个字，这个车间呀全部做到喽。采集胆汁在2小时内就会进入加工流程，经过过滤、经过浓缩、经过干燥等等18道工序，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增稠剂，包括色素啥的，纯胆汁制作呀，没有一丁点的杂质呀。我亲自捏了一点刚制好的那个熊胆粉，细腻顺滑，很丝滑很丝滑，不粘手啊，闻起来有淡淡的腥苦味，放到清水里呀、啊、瞬间溶解成透明的金黄色溶液，没有一点沉淀，这就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的样子，和我之前呀教大家挑选的标准那是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检测报告我也亲自核对了，每一批次的熊胆粉呀都有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药典要求，真正的安全正宗高品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熊胆粉是明确记载的中药材，是国药准制的正规药品，它的核心作用清肝明目、利胆护肝、清热解毒，是针对眼疾、肝胆疾病、体内虚热旺盛等等这些明确病症进行调理和治疗的，不是随便拿来什么日常保健的。

叫《彝族献药经》中留有这样一段古彝文医训：山里有黑金刚，其胆通天地，春取三分露，秋藏七分灵。这里所说的黑金刚啊，指的正是栖息在云南原始深山密林里的黑熊啊。彝家先民世代呀、啊、与山林相伴，早已呀、啊、洞察万物灵性，将黑熊啊尊为山林灵物，而它的胆囊也就是后世文明的云胆，更是被视为天地灵气所具的珍稀药材，是专治热毒重症、清肝明目的明目圣药。在彝族医学古法里，取用和炮制云胆呀、啊，也极有讲究。春季采药呢，要趁晨露未干，取胆接净，借春日清气呀、啊，保全药性。入秋之后呢，则将胆体埋入啊松针土层之下，借助山林云雾时机去燥存性，让药力呀、啊、更加醇厚绵长。炮制时呢，常常配以咱们本地的三七草汁同用，一清肝，一通络，让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之效啊倍增。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一位大医学家，清代乾隆年间，江南苏州一带啊，有一位名医，名震天下，号称神医，他就是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开山鼻祖，看病如神呀，用药如兵，一生啊救人无数，更因为善用云南进贡的熊胆，就是咱说的云胆，留下了一段共胆救万民的千古佳话。而这云南云胆自明清以后啊，便是朝廷的指定贡品，有云南布政使专门护送，经遣墨驿道，京杭大运河千里入京啊，专供皇师与御药库存用。叶天士行医一生，对药材的产地、品质极为严苛，寻常药材入不了他的法眼，唯独啊，对云南进贡的云胆情有独钟。他在《临政指南医案》中明确记载，说什么呢？熊胆以云南产者为上，气清，味苦，性寒，透心入肝，退热赘述，还常对弟子感叹说，天地山高物浓，黑熊食百草，饮清泉，其胆具天地之灵气，非他处熊胆可比，此乃上天赐予世人的救命灵物。那个时候啊，云南每年都会按惯例向朝廷进贡云胆，分为金胆、菜胆、墨胆三等级呀、啊。其中金胆呢，色如琥珀，半透明，为一等贡品，除供皇室御用外，偶尔的呀会有少量流入民间，成为叶天士治疗温病重症的杀手锏。话说乾隆二十八年，苏州遭遇偶见暑温大疫，疫病蔓延极快，患者呢高热不退，神迷残余啊，手足抽搐，有的甚至呢

瘟疫失控，而要遏制热毒，平息干风，唯有云南共党可以担任。他深知啊，云南苦寒能清心凉肝，西风止境清热解毒，是治此类瘟疫重症的不二之选。而寻常熊胆效力微薄，根本无法挽狂澜与击倒。可此时民间云胆稀缺呀，仅有的少量存货早已用尽，叶天士无奈之下只得请啊苏州知府上书朝廷，恳请乾隆皇帝恩赐从御药库里呀调取云南进贡的云胆，以解疫区燃眉之急。那乾隆皇帝听闻江南大疫，百姓流离，又素闻呀叶天士医名，当即下旨啊，那命御药库拨出上等云胆百枚，由啊一组星夜兼程送往苏州，还特意嘱咐啊叶天士可用此药救民，不拘常例，一切从权。这百枚云胆皆是云南哀牢山高黎贡山出产的金胆，每一枚都经过专人挑选，精心炮制，是货真价实的贡中珍品，承载着云南深山的灵气与皇师的恩典。云南一到，叶天士立刻投入诊治，他遵循轻可去实的用药理念，用量极轻，却配伍精妙，成人仅用三分云南粉，现在为多少呢？就是一克的量，配伍幽黄、麝香、冰片，开窍醒神，再辅以犀牛角、生地、丹皮，凉血散斑呀，研成细末，用鲜朱粒、金丝调制，那频频灌下，奇迹很快出现。服用云胆方剂的患者，大多一服神清，二服抽脂，三服热退。原本奄奄一息的病人呢，渐渐能睁眼了，能说话了，能进食了，能饮水了。除了救治大疫，叶天士还用云南贡胆诊治了无数疑难重症。有一位官员因长期熬夜批阅公文，那肝火郁结呀，患上了目赤肿痛，眼生异障，极尽失明啊，便请名医无果，找到了叶天士。叶天士诊断为热毒上攻，肝阴受损，用云南粉配伍冰片点眼，再内服清肝明目方药，仅仅半月时间，患者呢异障消退，视力恢复如初。还有一位患者背部呢生重症毒疮，红肿溃烂，疼痛难忍，热毒扩散到了周身，伴有高热。那叶天士呢用云南粉内服清热解毒，再调香油外服敛疮消肿，十日便疮面结痂，半月余彻底痊愈。他还批用熊胆解疮毒之力极强，重症疮痈不可或缺。叶天士的妙手仁心，则让云胆呀发挥出最大的救人效应。那么说到现在呀，咱们直播间里很多的家人，有早期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干眼症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眼病，不是简单的眼睛不好，用普通的保健品你根本调理不好。而国药准治金熊胆粉就能针对性的清肝泻火，疏通眼部经络，再搭配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激活眼部的细胞，从根本上啊调理眼疾。还有的家人啊有脂肪肝，

0: 有胆囊炎，有胆结石，这些都是肝胆方面的疾病，常年吃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而精雄胆粉呀，能利胆护肝，清除肝胆淤毒，搭配汉方膏啊，能激活肝胆细胞，让肝胆功能啊逐步恢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家人呢，常年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手脚心发热，这是体内虚火旺盛导致的慢性病。那金熊胆粉呢，能温和清热解毒，清除虚火，搭配咱们汉方膏呢，调节脏腑功能，让这些反复的小毛病啊都能彻底消失。那家人们，我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款云南金熊胆粉，就是这么一款能治病的国药准字号产品。我把它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能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不是让大家拿来做日常保健的。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针对性调理自身的毛病，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我这趟呢亲自来到云南，不仅为大家选好了正宗的国药金熊胆粉，还和养殖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为大家争取到最大的福利。大家都知道，这款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的品质呢，它是顶级的，市场价格呢非常的昂贵，一克就要上百元，一瓶五克就要好几百，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呀。但是我这次凭着和基地负责人的交情，凭着为全国老百姓谋福利的诚心，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这款顶级的云南国药准字的金熊胆粉，我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全部以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组合使用送给大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参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就能不花一分钱拿到正宗的云南国药准字金熊胆粉，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用上顶级的金熊胆粉和汉方膏啊搭配着调理身体。这是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也是养殖基地为咱们老百姓做出的最大让步。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用得上好的国药，让大家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我给大家实话实说，基地确实会亏一点，但是基地负责人给我说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知道老百姓看病难，调理身体难，能为全国的老百姓做点实事儿，亏一点也值得。而且他也相信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的效果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这也是对云南金熊胆的最好宣传。我听到这些话特别感动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良心企业，值得大家信任。家人们，咱们盼了许久的云南金熊胆粉这事儿终于有了着落了，我这个悬着的心呢也总算是彻底放下了。今晚呢我就打算返程，咱们这头的熊厂啊也得给他们点时间好好筹备，那具体能筹备多少剂量还得等熊厂领导啊他们共同协商沟通后才能给咱们一个准信儿。不过大家放心，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吧，肯定能准备到位。现在呢 可以提前报名预约申请，再过两天呢，咱们就能用上国药准字到底正宗的熊胆粉喽。最后我郑重提醒所有的家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特大好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申请到这个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登记报名，可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还有个别地区的家人可能遇到了断药的情况，或者当地呀、已经没有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了，大家也别着急上火，别慌。我一直呢都在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厂家呢这些领导们做积极沟通，一定会及时呢协调补药，保证大家都能用上药，用得起药。总之大家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更不会让大家因为缺药没赶上福利而着急。我一定啊尽我所能为咱们所有的家人争取最好的政策，最正宗的药材，守住咱们的健康底线，不辜负每一位家人的信任和期待。好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剩余的时间呢就留给咱们的家人们，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刚听说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断药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问问，好不容易遇上这么好的药，我还有没有机会用上了？你说，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不断的推进，每天申请的人啊都是几倍十几倍的往上涨，虽然我们提前呀也做了充足的库存准备，但是毕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提取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啊，生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报名的速度，所以说现在全国库存呀快见底儿了，部分地区呀已经断药了。不过昨天晚上呢我们又紧急开会部署，药厂呢正在24小时加班加点儿，赶至最后一批，这几天呢就能报名，但部分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名额了，谁先报上算谁的，完了呢我也真的帮不上忙。
2: 好，只要还有机会，我一会儿啊就让全家人一起打电话，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0: 我丑话的说在前头啊，能做到我全力以赴，到时候没报上的千千万万别抱怨我啊。
2: 你放心，我再跟你说说我用这汉方膏的好效果。我今年65岁，哎，我有6年的糖尿病，一直吃降糖药，还有这个得有20年的个颈椎病啊，脖子又僵又硬，疼得厉害，严重了那头都扭不了啊，手还发麻，东西拿不住啊。前两年我做了那个颈椎微创手术，结果手术前后啊没调理好，引发了糖尿病这个酮症酸中毒，当时意识都模糊了，抢救半天才缓过来呀。从那以后血糖一直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啊，脸色发白，总是虚汗，哎呀，我天天呢提心吊胆，就怕再次那个酸中毒。颈椎手术没多久也复发了，什么理疗啊吃药全不管用， 走了太多的弯路啊，我都彻底没信心了。
0: 那你这个糖尿病加上这个颈椎顽症一体多病，确实遭大罪了呀。
2: 后来听你讲课说，这个黄酮番高是从那个细胞根源治病，
0: 嗯，
2: 和以前所有的方法都不一样。
0: 对，
2: 哎呀，我特意还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外那个单种酶就要上千块，咱这是含的900多种那个活性酶，
0: 嗯，
2: 符合这个生物新药啊，还能做到1块钱一盒，这是说实在想都不敢想啊。
0: 对，
2: 而且还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我当时立马就申请了，没想到第一天用上就见这效果了，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对，
2: 脖子松快点了。就到现在1个星期，哎，脑袋清亮了，脖子不那么疼了，能慢慢的活动了，血糖更稳定了，
0: 嗯，
2: 餐前5.5，餐后7.3，
0: 好，
2: 特别平稳，
0: 嗯，
2: 也感觉不出虚汗了，脸色也红润了，
0: 嗯，
2: 你看这才7天就这么好，坚持用下去肯定会好的更快呀，是不是？
0: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咱们生物新药黄酮看方膏用一天就比一天失效。那您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啊，我在这里恭喜您。很多人呀，他不懂啥叫酮症酸中毒，简单说说吧，就是身体呀没法利用糖分了，只能啊消耗体内的这个脂肪，这个脂肪一消耗啊，就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导致中毒，这个酮酸酸性太强了，非常的危险。过去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还是有的严格控制饮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酮看方膏呢，不只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更能修复高血糖损伤的全身的那些脏器细胞，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那个脖子颈椎的问题呀、啊、神经麻痹呀、啊、这些并发症一起来解决。你坚持用它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糖稳定，并发症慢慢的就消除了，那颈椎也舒服了，那必定啊能换回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呀、啊！
2: 哎呀，你说太对了，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嗯，
2: 还有个事儿，只要是错过1块钱一颗，以后恢复99美元一颗，我真是用不起了。
0: 嗯、对，
2: 对了，常老师。
0: 嗯，
2: 你不远呢，千里亲自去云南，为大家争取这个正宗的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啊，能搭配这个汉方膏稳定血糖，修复颈椎、
0: 嗯、
2: 还能那个护血管，效果加倍呀、啊
0: 嗯、
2: 说实在你这么大年纪还为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奔波劳碌啊，操劳啥的啊，
0: 嗯，
2: 我心里又感动又佩服啊，你真是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老师啊。
0: 嗯，
2: 我也想提前报名，你可得帮帮我呀。
0: 这个你放心，我去云南是干啥呢，就是为了大家这个把品质好的争取更大实惠的，这个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最好，用上真真正正的好熊奶粉呀。你先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酮看方膏啊，把这个名额报稳当的，那熊奶粉这边呢，我帮你先登记着，等咱们这个熊厂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完呀，咱们就会随着这个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呢，让大家不花1分钱就能送到咱们每一个人手里，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呀。
2: 哎呀，行行行，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就得赶紧报名去。
0: 嗯，
2: 谢谢你了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啊，那好，抓紧时间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常老师。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黄酮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
0: 哎呦，你好啊，别着急。
3: 哎呀，
0: 有什么事你慢慢给我说说啊。
3: 好的好的，常老师。
0: 哎，
3: 我今年75了。
0: 嗯，
3: 听您讲座啊没有几天。
0: 哦，
3: 但是我呀是特别爱听。
0: 嗯，
3: 你要把这么好的科研成果带回咱们国内，真的造福我们老百姓了。我还没有把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完全听明白了，
0: 嗯，
3: 但是我只知道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0: 哦，
3: 本来我说呀再多听几天吧，结果呀刚听说药快没了，1块钱一克，神奇的机会是要是错过了我就吃不起了。
0: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来了，想问问我这些病啊能不能治，要能治我就马上报名了。
0: 哎呦老姊妹啊，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再不申请真的就来不及了。现在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有名额了，部分城市呀还有少许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旧是按照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给大家。不管你还是刚听到还是以前的老朋友啊，都要立刻行动。那我得问问你，你的身体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呢？
3: 哎呀，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上不来气。
0: 嗯，
3: 不活动还好，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
0: 哦，
3: 当地大医院啊都看遍了，
0: 嗯，
3: 支架也做了，但是还是喘不上来气。医生怀疑啊这血管又堵了。
0: 哦，
3: 又做了造影，又做核磁，结果啊都是心脏血管没大问题。
0: 嗯，
3: 肺功能也查了也没啥事儿，可是我就是难受，查不出那个根源来吧。啊，
0: 哦，造影啊核磁呀都做了，心脏呢和肺呀都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你这个情况啊，问题就在你左边那个心室啊，咱这叫左心室，左心室的功能减退，
3: 嗯，
0: 心肌细胞呢衰弱。那左心室负责什么呢？负责全身的供血和氧气的交换。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已经受损老化了，失去活力了，就算是支架把血管撑起来，受损的心肌细胞也恢复不了，血氧也供不上，人呢自然就会胸闷呀，憋呀，气喘呀，一动就喘呀，这就是问题的根儿。
3: 哦，常老师您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3: 之前啊医院也查来查去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来来，我都心灰意冷了，我觉得活的呀，
0: 嗯，
3: 太遭罪了，一点奔头都没了，没信心了。嗯，
0: 哎呦，身体确实遭罪喽，心里更受折磨呀。
3: 哎，
0: 我特别能理解你，但是有病不可怕，怕的是方法选不对。只要找对路，从细胞上来修复，很多很多问题都能改善，都能逆转。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健康吗？活个希望吗？你身体好好的，儿女们回个家，有个老娘在，咱家才完整啊。
3: 哎呀，太对了，常老师，对吧？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啊，我才重新树立起了信心。您讲的道理科学实在，汉方膏又是国际先进的细胞疗法，我就想问问呀，
0: 嗯，
3: 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出气啊顺顺当当的能喘起来呢？嗯，
0: 哎，老姐妹你这放心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3: 嗯，
0: 你得呀，
3: 嗯，
0: 抓紧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您这个心肌细胞的病变，从根上来解决问题。里边特有的像肌肽原酶被国际上称为啊叫心肌保护神，既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防止血栓，更能激活修复衰老受损的那些老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收缩力，提升血氧利用度，全面纠正啊心功能减弱，让心脏啊跳得有力了，供血充足了，再加上那些平喘酶呀，抗胆碱酶呀等等这些多种酶的共同协调作用，呼吸功能啊也能迅速恢复，自由喘气，一呼一吸的多自在呀。
3: 哎呀，那就太好了，只要能治好我就感觉呀，啊，生活就有了盼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名，毕竟啊抢名额是头等大事呀。
0: 对
3: 对
0: 对，这是最后一批的机会，你坚持用上90天呢，血液净化干净，细胞全面修复，心脑功能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呢，心脏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整个人啊 都健健康康的。
3: 呀，是的，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3: 我还听节目里说，您亲自远赴云南为我们这些患者争取云南的锦绣奶粉。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见的也多了，像您这么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不辞辛苦，不远千里，亲自跑源头把关质量，顶着各种的困难，能为我们老百姓用上那个真材实料，交个实在的好东西，这份大爱和担当啊，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实在是感动。我的心功能不好，气喘急促的情况，配上熊奶粉一定恢复的更快更好。我也想提前登记报名，您可得帮帮我呀。
0: 老姊妹啊，你太客气了。我去云南呢，要翻山越岭，对接基地，严选原料，谈政策，控价格，一路啊，的确是不容易。但只要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用上真东西，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得呀。我回国本来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你先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名额呢牢牢的抓住，关于熊奶粉的事儿啊，我记在心上，等我把一切事儿落实妥当，第一时间呢我就通知你。
3: 太感谢您了，唐老师，遇上您这样一个以身为民的好老师，是我们这辈子的福气啊。
0: 嗯，
3: 那我就赶紧挂电话报名吧，以后又不懂的我再向您请教。
0: 好，那好那好，常保持联系，我在这里提前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3: 啊，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1: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唐老师。我要先报名，不光要抢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名额，我还想申请云南这个金熊奶粉的使用机会，我害怕晚了这黄花菜都凉了的。
0: 那好那好，我先给你记上啊。关于这个熊奶粉的名额呢，
4: 谢谢，
0: 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给你优先登记，登记完呀就会锁定名额了啊。
4: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常老师。
0: 嗯，
4: 我听说汉方膏以后啊都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了，那就接近700多块钱一克的人民币。
0: 嗯，
4: 我这老天爷啊，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可就真用不起了。
0: 嗯，
4: 这1块钱一克的机会我必须得抢上2个名额，我要给我和我的爱人都用上的。
0: 哎，您说的对啊，先下手为强，现在不少的地区已彻底没名额了，手慢的话还真没了。这是全国仅有少部分地区还有少量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按照1颗1块钱给大家，没用上的一定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喽。
4: 是啊，常老师，我是真心的用了好，我才给我爱人也用的。
0: 嗯，
4: 是这样的，常老师，我今年53岁。
0: 嗯，
4: 我这个是开出租车的，以前吧就是熬夜班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0: 哦，
4: 有严重的失眠，我这一宿啊都睡不了3-4个小时呢，还有这个腰托的问题，一开车这个腰疼的就像是要折了似的。
0: 哦，
4: 心脏它还动不动就突突突的跳，心慌的感觉那个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个感觉。
0: 嗯，
4: 还有就是这个司机都有同病的尿频尿急。
0: 哦，
4: 哎呀，这个又燥又疼的，可是遭老罪了这。
0: 嗯，
4: 这些年这个药是没少吃，法子呢也是没少试，全都不管用了的。后来就是听你讲到皇宫汉方膏，这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病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嗯，
4: 1块钱一颗，这个价格也不贵，我就试着申请了。没想到当天用了之后啊，尿尿它就顺畅多了。
0: 嗯，
4: 半个月这个腰呢感觉到不酸了，晚上睡觉也睡得香了。用到现在这40天的时间，现在这个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了。
0: 嗯，
4: 就是扛上个几十斤的大米啊，都不费劲了，整个人呢。

0: 啊，就是精气神全都回来了。
1: 哎呦，开出租车久坐劳损，一提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咱们常说的职业病。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刺激细胞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能好的这么快，就是找对了根儿啊！我从国外把这项高科技成果呀带回来，就是看太多的咱们老百姓治病无门，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是修复病变细胞的生物制剂，900多种活性酶啊，专门解决那些一体多病的老病友啊。
0: 是啊，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是用了，我这个亲身体验到。唐老师，我爱人他这个是血压低，
1: 嗯，
0: 哎呀，总是这个头晕，感觉身上没劲儿，晚上睡觉还盗汗的厉害，情绪也是忽高忽低的，还贫血。你看他的情况用行不行啊？
1: 哎呦，像你爱人的情况完全可以呀、
0: 啊，
1: 细胞激活了，气血充足了，这些问题自然就改善了。坚持用上90天，细胞焕新，血液净化。心脑和脏腑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那云南金雄奶粉针对性作用对您的问题能够起到平肝安神、强腰止痛、稳心定剂，快速缓解像失眠呀、腰痛啊、心慌啊，提升体力耐力。开车久了那没劲儿累呀，啊，这就以后就不累了。对您爱人来讲，起到益气养血、调血压、止盗汗、调情绪、改善贫血头晕，让气血足了，精神就稳了。云南金雄奶粉呀、啊、是道地的药材，活性成分足啊，能清瘀通络、护肝肾，从根上啊调理整个机体的那些劳损和体虚。组合用药的优势，黄宫汉方膏呢，它主要负责呢修复细胞、打通循环。那金雄奶粉这味药呢，负责增效提速、固本强基，两者搭配见效更快，巩固正稳。那一体多病啊，同步调理比单用药效果要翻倍呀、啊。
0: 是啊是啊，哎呀，唐老师，我可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1: 嗯，
0: 你这份真情呢，我们都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
1: 只要是能让大家花少钱，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啊。我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好朋友啊。
0: 好好，谢谢您了。那两个名我都占好了，这个熊丹粉也给我登记了吧，那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们给送药，能早点用上早点好。
1: 那好，您安心等药，坚持用啊，一定能越来越好啊。祝你早日康复。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先给我说一下。
3: 我是天津的，老听众了，康老师。
1: 哦、
3: 我真的好好谢谢您，是您把我给救回来了。
1: 嗯。
3: 我之前啊脑血栓那么严重，现在不说啊，谁也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好到今天这个样子。
1: 嗯，只要你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那些再顽固的老慢病，再重的后遗症，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药啊，我一手科研落地的，从实验室到临床、
3: 啊、
1: 再到全国的推广，那效果呀怎么样我心里最清楚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3: 我今年65岁了，唐老师。您说的补酶就是补命，哎呀，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1: 这是你自己用出来的真实感受啊，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啊。
3: 是啊，唐老师，我今天有个急事儿想问问您。
1: 嗯，你说。
3: 我听说 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就要结束了，
1: 嗯，
3: 道都断了。我可是三天前就已经报名了，场外老师也查了，说已经发货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1: 嗯，
3: 我刚听广播说全国大部分都快断药了，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停办，没有名额了。
1: 嗯，
3: 我就怕把我的给落下，心里挺着急的。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担心是不是啊？第一呢，我告诉你，只要成功报名登记，就一定有你的份儿，还是按照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不会变。第二呢，你既然给我通上电话，我亲自给你跟进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嘞？
3: 哎，我叫李雪。
1: 哦，我记下，我记下，李雪是天津的，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啊，记下了。等我下了节目啊，我立刻单独的给你催促一下，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您家里留人啊，手机千万得通着，这事儿啊，你放心交给我，行不行啊？
3: 哎呀，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哎，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再给我说说当初脑血栓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呦，我得这个脑血栓啊，就从那以后半边身子不咋灵活了。
1: 嗯，
3: 在医院住了院，溶栓药也用了，可是出院以后啊，这手啊还是麻，拿不住东西，还有啊这脸也麻，舌头嘴唇都发麻。
1: 哦，
3: 吃饭动不动啊就咬到舌头，说话也费劲。就感觉那个舌头硬邦邦的，打不了弯，也就弯的话也说不就利落。右边这个腿啊还抬不起来，走路啊又慢又拖沓的，走不了多远还累。这个嗓子里啊就好像有痰堵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那个样子，还严重的便秘。有个三四五天才一次。哎呦，都遭老罪了。
1: 可我接你的电话到现在，听你说话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呀，一点也听不出来呀。
3: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了解的人，那也根本看不出来我得过脑血栓呢。
1: 哎，可是在那时候谁照顾你的呀？
3: 都是我老伴伺候我。
1: 哦。
3: 我们都有退休金，还有闺女也孝顺，经常给我们点钱。市面上治脑血栓的药啊，我都几乎用了个遍，可就是不见好。那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哎，都绝望的不想活了。没想到遇上了这个红汉方膏，算是把我给彻底救回来了。你看这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啊，真是太神奇了。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我现在是用了2.5个周期，哎呀，这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1: 哎呦，效果这么明显，真替你高兴。
3: 对，就用了几天啊，我就感觉这半边的胳膊腿啊就开始有热乎感了，以前都冰凉冰凉的，也发麻，用到现在这些感觉这个说话是完全利落了。没事啊，我还能念念报纸，我去锻炼锻炼。这脸也不麻了，擦一下都有痛感，也不咬舌头了。感觉这腿上也有劲儿。那三跟前是在屋里那么走走，后来吧就能出门溜个弯了。现在啊还能拆那个健身器材。哎呀，那个街坊邻居都看呆了，老伴都说。走在我后面，真是都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的。
1: 我这里也特别恭喜你啊，恢复的太好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和你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生物科技成果，能直接修复病变细胞，所以才好的这么快，这么彻底。很多人用完呀，都觉得特别震撼，不敢相信，多年的老毛病能治疗的这么利索呀。美国专家也说过，酶是健康长寿的关键。咱们这个汉方膏啊，就像一颗生物导弹，病越多越重，越能显出它的优势和威力。这是传统方法，它永远比不了的。
3: 太对了，唐老师。我还听您说， 为了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心脑血管毛病的人。

0: 您那也不顾辛劳，亲自的上云南山下去，给大家找正宗的那个云南金熊胆粉。
1: 嗯。
0: 哎呀，那边那个山路难走啊，条件也艰苦。您看您又是对接基地，又是压把质量的，还要顶着压力帮大家谈价格，就是为了让我们能用上真货，用上好货，少花钱。你看现在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奔波，全是为了我们这些普通的患者老百姓啊，真是这份大爱啊，真是我打心底里感觉到佩服感激您啊。
1: 咱都不客气啊，只要能让大家少受罪早康复，我跑再多山路吃多点苦都值得。我放弃国外的那种安稳生活回国做这件事儿，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绝望当中的这些患者朋友啊。
0: 哎呀，您太好了，我这脑血栓后遗症，我想啊，要是配上这个金熊胆粉哈，肯定恢复的更稳，更不反复。所以吧，我也想提前报个名，您一定帮帮我哈。
1: 这个你放心，我记得你的情况，等我从云南落实好啊，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0: 行啊行啊，你看现在这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呀，比那往医院扔多少钱都强啊，唐老师。您再帮我多盯盯我这个药，我等着收获哈。
1: 这个没问题，你安心等着，坚持用到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循环完全畅通，后遗症啊会越来越轻，那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啊。
0: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和你再见啊。
1: 好的，我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7: 妈妈，
1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6: 第一次迈步，
19: 宝贝儿快来，
17: 来呀、啊！哎呦！
1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8: 一五，
16: 当孩子逐渐长大，
18: 二，
16: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8: 三五，
1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18: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6: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2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8: 老板，结账
21: 来嘞。
2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6: 来，手给我。
2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2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1: 加油，
26: 加油，
19: 加油，
26: 加油！
19: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3: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3: 公益变俗。
3: 隋朝新公益是陇西狄道人，开皇9年被任命为闽州刺史，为官正义凛然，魄力十足，改变民风， 不遗余力。
0: 大人，过了这个山坡就到闽州城了。
1: 是啊，你也累了，到城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大人，我不累，倒是您走了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到您这样当官的，人家刺史官新到任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官员和富商争着来接风宴请，威风着呢。可您倒好，不骑马不坐轿，悄无声息就来了。
1: 做官呢，如果贪图富贵，爱慕虚荣，时间久了必是昏官。而我初来乍到，对此地民风尚不知晓，如不亲自考察，只听人言，就会蒙蔽双眼，如何对得住一方百姓呢？
33: 新公义和随从走到夜晚才到闽州地界，这时刮起了大风，突然他们发现有两个行动诡异的蒙面人抬着担架向山林里跑去。
0: 大人您看，真奇怪，那两个蒙面人行动如此诡异，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1: 你且随我看个明白。
0: 是大人。
33: 两人一路尾随那两个蒙面人，一直追到树林里。

0: 只见两个蒙面人放下担架就跑了。
1: 大人您看，
0: 随从指着一棵大树下面说道，
2: 好像是个病人。
0: 星空翼赶忙走了过去，大树下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瘦弱的老婆婆。
2: 还有气儿。
1: 大人，这位老人一定是刚才那两个人丢下的，我这就去追上他们问个明白。
2: 哦，别去追了，救人要紧，咱们先把老人家抬到县衙吧，请全城最好的大夫来，兴许还有救。
1: 什么？抬到县衙？这可使不得呀，大人，您是刺史官，如何能做得这种事情？况且衙门是办公之处，怎能安置病人呢？大人，
2: 衙门确实办公之处，但公务最大者就是为民啊，现在百姓有病，我这刺史怎么能不管？
1: 这
2: 快点走吧。
1: 哦，是。
0: 两人连夜抬着尚未咽气的老人去了衙门。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兄弟二人家早晨，哥哥敲门叫弟弟去田里干活。
4: 弟弟，起床了，该去田里干活了。唉，还是让弟弟多睡会儿吧。
0: 哥哥一个人拿着锄头去田里了。弟弟躺在床上昏睡，发着高烧，他梦见母亲给自己端来了热粥。
5: 儿呀，饿了吧，娘刚熬好的粥，来，快起来趁热喝了吧。
0: 母亲的身影那般慈祥，
1: 娘
0: 刚想伸手去接那碗粥，弟弟却抓了个空，扑通一声滚落到地上，原来是一场梦。田里哥哥正担心着弟弟，
4: 这都日上三竿了，弟弟怎么还没来呢？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得回去看看。
0: 路上，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他行乞：“
6: 叔叔，可怜可怜我吧，我娘两天都没吃东西了，你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0: 哥哥从怀里掏出一个饼，递给男孩：“
4: 给。”“
6: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您真是个大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叔叔。”
0: 男孩说完，鞠了一个躬，便向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妇女那里跑了过去。
6: 我讨到大饼了，给你。
5: 好好。
6: 娘，你快吃啊。娘，你快吃啊。
5: 好，娘吃，娘吃。你还有吗？
6: 吃了，娘。
5: 你也吃。
6: 哎呀，娘，
5: 快吃。
6: 娘，我不饿，真的，我一点也不饿。
0: 娘分了一半饼给儿子。
6: 好吧。
0: 这时娘俩才一起吃了起来。看到这里，哥哥禁不住泪流满面。回到家，哥哥照顾弟弟吃药。
1: 哥哥，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哦，弟弟你说吧。
1: 哥哥，我想娘了。
4: 娘？娘？
1: 哥哥，咱还是把娘抬回来吧，我这心里一直不安，娘辛辛苦苦把咱们养大，可是咱们却因为娘得了一病就把娘抛到了荒郊野岭，万一被狼给吃了，连个全尸都没有。
4: 弟弟别说了，我正有此意呀，就算不幸被传染，死也要死在一起。
1: 哥哥，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娘。
4: 可现在你还病着呢。
1: 我没事，咱们现在就去。
0: 兄弟俩在山林中四处寻找，可是却没有能找到娘。
1: 娘！ 娘，
4: 娘，
1: 哥哥，你快看，
4: 娘，
1: 娘没有
4: 了，
1: 娘，
4: 娘，你在哪儿？
1: 娘。
4: 娘，老天哪！你告诉我娘在哪里？难道真的不给我悔改的机会吗？
1: 娘，娘，
4: 娘，
1: 娘！
3: 此刻的兄弟俩悔恨不已。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衙门内经过新工艺的悉心照料，老婆婆终于醒了过来。
5: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还活着。
2: 老人家，您这是在刺史衙门。
5: 啊，这是衙门，那你是？
2: 哦，老人家。
0: 随从此时端着药走了过来。
5: 刺史大人，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0: 望着眼前的刺史大人，老婆婆想要挣扎着坐起来，新工艺去扶她，却被老人家一把推开。
2: 老人家使不得。
5: 大人，不瞒你说，我得了疫病，怕传染给你。
2: 老人家不怕，我已经让大夫给您看过了，您看药都熬好了，您趁热喝了吧。老人家，您身体虚弱，还是我来为您吃药吧。
0: 老人家感动不已。
2: 老人家，您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5: 老伴儿早就死了，还有两个儿子。
0: 新工艺想起了那天见到的山林里扔老人的两个蒙面男子。
2: 老人家，那将您扔到树林里的就是您的儿子？
8: 大人，如此不孝的儿子，我看该抓回来治罪。
5: 大人，千万不能治我儿子的罪啊，是我让他们送去的，要怪就得怪我得了这个该死的疫病。
2: 老人因为得了疫病就被儿女狠心的丢弃？
5: 是啊，这是闽州的风俗，假如有人患了疫病，家人怕传染，就会出去躲避，病重的还会被送到山上的树林里，如果家里有

0: 竟连父子夫妻之间都不互相看护照料了，这哪里还有什么孝义可言？
1: 哎，闽州的风俗历来如此，百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0: 习以为常？不不不，我一定要改变这个风俗。
2: 晚上新工艺写下告示，让随从第二天一早贴到衙门口。好了，明天一早就把这个贴到衙门口去。大人，您让家里凡是生了疫病的，都把病人抬到衙门来。
0: 那衙门岂不变成医馆了？如果能救百姓变成医馆又如何？
2: 大人，您看这样如何？您下一道命令，让所有患疫病的亲属必须好好照顾病人，不得私自抛弃病人不管，违者严惩不贷。
0: 万万不可，如果强行下令，百姓虽不敢反抗，心中却仍对疫病感到害怕，未必能尽心尽力照顾病人。我们应该以孝行来感化，并用正确的医疗方式教育百姓才是啊。
3: 第二天，告示牌前，百姓看到告示，议论纷纷。
4: 是啊，不会又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吧？
3: 我看就是做做样子吧，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是贪官就不错了。
5: 是啊，说的对呀，这是。
3: 话不能这么说，万一这个刺史是好官呢？
5: 那也是百草信，这世世代代都没人能改变的风俗，他能有什么法子？
3: 此时，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端着鸟笼子凑了上来。
6: 哎，这位兄弟，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
3: 你不会自己看吗？
6: 哎呦，我要是认字儿，我还用问你呀？哎，帮帮忙，快告诉我，
3: 这贴的是新上任的刺史大人下的第一个告示，就是凡是家里有疫病的，让亲属把病人抬到衙门去治病。
6: 什么？抬到衙门治病？
3: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官。哎，他要真能把这病治好啊，那我就
0: 怎么样？
3: 我
0: 怎么样了？说呀！
3: 我就把这鸟给放了，从此改正归邪。
7: 那叫改邪归正。
3: 对，改邪归正。
0: 大人您看，这告示都贴出去三天了，还是没人把病人送来，这说风凉话的倒是不少。
3: 看来此地风俗确实流传已久，而且百姓对官府还是缺乏信任。
8: 好，没人送，咱们就派人去接去请。新工艺派遣属吏巡检周济，凡遇病者皆抬回衙门，并将所得俸禄全部用来请医买药，亲自照料病人，医药饮食。
9: 您是闽州城里最好的大夫了，您若医不好这些病人，还有谁可以起死回生呢？
10: 大人，小的已经尽力了，历来得上疫病就很难痊愈。
9: 没有几个人能活下来，我们不被传染已经是万幸了。
11: 想我身为朝廷命官，却无力救护地方百姓，我愧对祖先。
12: 大人，您照顾病人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小的都看在眼里。不过这疫病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是什么？
13: 至于这种疫病，还需加上一种草药。不过这种草药长在悬崖峭壁，若要采摘，稍有不慎便会坠下山崖，粉身碎骨。
14: 大人，您身为刺史官，能如此爱民如子，我也甘愿为闽州父老冒一次险了。
15: 我为这些病人感谢您的恩德。
0: 新工艺每天和衙役们一起照顾病人。
3: 大人，您都忙了一整天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0: 眼下正值暑期瘟疫流行的时候，病人越来越多了。明天你将我的座榻放到大厅去吧，以后就在大厅办理公务和休息，这样照顾病人也更方便。
15: 您要和病人住在一起，大人，您将衙门给病人住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又何必住在病人堆里呢？这万一染上疫病该如何是好啊？
0: 我知道疫病会传染，为官的若袖手旁观、违背道义，纵使苟延生命、多活几十年，也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
9: 何况当刺史的都怕死，还有什么脸面感化百姓、好好照顾病人？你说是吗？
0: 大人，
9: 按我说的办。是大人。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新工艺朝夕面对病人，处理政务和照顾病人，神色坦然，无畏不惧。病人们有的可以坐起来了，有的已经可以扶着走了。 新工艺露出欣慰的神情。
0: 这一天，新工艺在照顾病人的时候，突然晕倒了。

0: 大人怎么样？大人是劳累过度所致，这要多休息就无大碍。
1: 大人都是为了我们，要不是大人，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了。
2: 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爱民如此的好官呢。大人，你醒过来了！大人，
1: 病人们都喊着大人。
3: 纷纷跪倒，流下感激的泪水。大人，你可醒了。大人，哎呦！秦公义看到这幅感人的景象，不禁流下欣慰的泪水。
4: 这边丢弃母亲的兄弟俩在家里却吃不下饭，他们又想起了娘。弟弟，吃点饭吧，你病刚好，不多吃点饭身体会垮的。
0: 哥哥，你还不是一样吃不下吗？
5: 是啊，一想起娘，我就……听爹爹说，我从小就不让娘省心，整夜啼哭，娘就常常抱着我，彻夜不眠。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可还没来得及报答娘的养育之恩。
0: 小时候娘最疼我了，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对不起娘。
5: 弟弟，你也别自责了，咱们这里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吗？如果不把娘送出去，一旦传染疫病，不只是咱们全家老小会送命，还会前程坐立又舍，那样咱们就是不孝不义呀。这疫病要是不死人该多好啊！
2: 新公义派人贴出告示，告知百姓得病的人都被医好了。
3: 真没想到，那些得了疫病的病人，还真让那新来的刺史大人给医好了。
1: 看来这个刺史大人是真心为民做事啊。怎么回事？
2: 那些得了疫病的病人都被刺史大人治好了。哎，你是不是也该兑现诺言了？啊，还是那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只见他此时红了脸，放了小鸟，决定改邪归正。把母亲丢弃山林的兄弟俩也走过来看告示，一回头却看见了病已经被医好了的自己的母亲。
0: 娘！
2: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兄弟俩激动万分，向娘奔了过去。弟弟双膝行地，一路爬着扑向母亲。
0: 都是你不管的，没想到娘还活着，还活着呀！母子三人劫后重生，
1: 抱头痛哭。
0: 快去给新大人磕头，没有他，你们就见不到娘了。大人，大人身为刺史都不怕死，我却贪生怕死，抛弃母亲，我真该死啊！我真该死！大人，没有您就没有我娘，您不怕传染，把我娘和闽州百姓都当做自己亲人一样看待，您就像我们的慈母啊！
6: 是是，大人，您就像我们的慈母。诸位乡亲。 过去你们遗弃病人，他们得不到照顾，所以死去。今天我若是照料病人，就会被传染，我早就死了。今后你们不要轻信谣言，即使疫病传染，如果弃之不顾，人未死，良心就先死了，就会效益全无。新公义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正己化人，不为疫病传染，排除一切困难。 不仅改变了闽州百年遗留的陋俗，而且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孝义的推行，被当地百姓称为慈母。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5: 妈妈，
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15。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60分，
8: 都被你丢光了。
1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8: 老板，结账
1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1: 加油
22: 加油
6: 加油
22: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罗伦环串。
22: 罗伦，字宜正，明朝时期江西永丰人。罗伦从小家境贫穷，爱好读书，少时便懂得孝悌仁义之道，后来当了秀才，更是立志要学习圣贤。罗伦为人严以律己，淡泊富贵名利，凡道义所在必定毅然去做，一生中善行累累。
21: 儿时的小罗伦和伙伴们在果树下奔跑玩耍，不时有果子掉落下来。
5: 哎呀，这么多果子！
21: 有的小朋友看到果子很是惊奇，于是就蹲下身捡起，塞到怀中，边捡边吃。其他的小朋友也忍不住加入其中。
5: 啊，哎，罗伦，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呀？还不快过来一起捡果子吃？
23: 是啊，这果子真好吃，你不想吃吗？
24: 我也想吃，可是没有果园主人的允许，怎么能随便吃呢？
5: 这些果子都是掉在地上的，咱们又不是去摘树上的，怕什么呀？
24: 掉在地上的也是从别人家果树上掉下来的。我听说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21: 此时，一个小朋友拿着红红的果子向罗伦走过来。
24: 我不要，没人看见就更不能这样做了。
5: 没事儿，尝一个吧。
21: 罗伦还是不接，小伙伴手中的果子掉落在地上。
22: 罗伦虽然出身寒门，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开始彰显德行不凡的一面。为了帮家里维持生活，小罗伦每日还要打柴放羊。
5: 哎呀，好饿呀！罗伦，你饿了吧？今天我带的馒头给你一个。
23: 我娘今天早上给我烙的烧饼，闻闻这香味儿，你尝尝吧。
24: 谢谢你们，我带吃的了。
21: 说着，罗伦从鞋襟里掏出一个窝头。
5: 罗伦，你看天多好啊，咱们去那边玩吧。
23: 是啊，咱们上那边玩玩吧。
24: 我想看会儿书。
5: 怕不去，咱们去吧。
21: 小伙伴们飞奔着去玩了。
23: 等等我。
21: 此时，罗伦掏出经典读了起来。
24: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21: 这时走过来一只小羊羔，舔着罗伦的膝头。
24: 不愠。
23: 追不上我，哎呀，追呀、啊！是啊，罗伦，你看我们玩的多有意思啊，你也来玩玩吧。
21: 罗伦不为外境所动，仍然专注地读书。
22: 小罗伦在朗朗书声里逐渐长大。明朝成化二年，适逢会试之期，罗伦赶往京师赴考。
21: 仆人陪伴罗伦行走在山间泉水之间。
25: 少爷，您看前面有一眼山泉。
21: 仆人欢快地跑到泉边，捧起一汪山泉，忘情地喝了起来。
25: 少爷，山泉真甜呐。
21: 罗伦也走到山泉边，捧起一菊，定了定神，安安静静地喝了下去。
25: 少爷，您饿不饿？
2: 你这么一说，还真觉得腹中有些饥饿。
25: 哎，走了十几里地了，竟然连一个歇脚的驿站都没有。
2: 再走走看，或许前面就是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1: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见不到人烟，眼下却有一片红薯地。
25: 少爷，您看这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家，看来只有红薯充饥了。
2: 也罢，咱们就挖几块红薯充饥吧。
25: 好的，少爷，您在这边等着。
2: 小心点儿，别踩坏了人家的田。
25: 知道了，少爷。少爷，你看这红薯可真大呀！
21: 吃完红薯，罗伦掏出3枚金币放在田埂上。
25: 少爷，您这是？
2: 咱们吃了人家的红薯，总得给人家留下红薯钱吧？
25: 嗨，不就几个红薯吗？况且这里荒无人烟的，怎么会有人看见呢？
2: 此言差矣，难道你忘记了君子必慎其独吗？
25: 这
2: 天不早了，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
25: 是，少爷。
21: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闷热非常。
25: 这天气。少爷，您等等我。少爷，您看茶摊。
21: 罗伦和仆人来到茶摊歇歇脚，饮几碗茶。
2: 喝好了吗？那咱们继续赶路吧。
25: 少爷，咱们刚刚坐下来，再歇会儿行吗？我怕您累着。
2: 我不累，咱们还是加紧赶路吧。今天必须赶到下一个驿站。
25: 那让我再喝一碗，我太渴了。
21: 这时路边有位老婆婆走向他们，边走边抹眼泪。
2: 老婆婆，你因何事哭泣？
4: 本想摘些野菜，可是我老眼昏花，腿脚不听使唤，一片菜叶都没有找到啊。
2: 那您家中可有儿女？
21: 一句话触动了婆婆的心事，老人家不言语，只是低声哭泣。
25: 少爷，此地咱们人生地不熟的，还是赶路要紧，走吧。
2: 您有何难事？
4: 我父丧不多久，儿子上山打柴又摔坏了腿，没有钱给我儿医治，家中也没有了口粮，这叫我怎么办呢？
2: 老婆婆，您就只这一个儿子？
4: 我没有女儿，这个儿子也不是我的亲儿啊。
2: 不是您亲儿子，那您的亲儿子呢？
4: 我老婆子命苦啊。40多年前的元宵节，我带儿子去看花灯，可谁知道？
2: 老婆婆，
21: 罗伦双手捧起一碗茶，递给老人。
4: 谁知道那天的人那么多，儿子要吃糖葫芦，我刚付了钱，可一转身，孩子就不见了。
2: 那孩子找到了没有？
4: 哎，哪里找得到啊？回家后，我便挨丈夫一顿责骂，自认羞愧，便离开傅家。这20多年，我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后来人老了，身子骨也不行了，开始讨饭，流浪到此地。一日我饿倒在大街上，正好被我这个儿子救了起来。
7: 就是这个受伤的儿子？
4: 是啊，他也无依无靠，就认我做了干娘。
7: 那您一直没有您亲儿子的消息吗？
4: 都找了40多年了，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7: 您儿子有什么特征吗？
4: 我儿眉毛中间有颗红痣，看相的还说是当官的命呢，谁知道，如今好容易认了一个干儿，又摔坏了腿。
8: 少爷，走吧。
14: 罗伦掏出了2枚金币，放进老人的篮子里。
4: 公子，您这是啊？
7: 老婆婆，这些钱您拿着，给您儿子治病，再买一些粮食，等您儿子腿伤好了，就没事了。
4: 这可使不得呀，
8: 少爷。
7: 老婆婆，您就收下吧，您儿子的腿伤可不能拖呀。
8: 少爷，咱们盘缠不多了。
7: 不要多嘴。
14: 望着篮子里的银子，老人家感动得不知所以，他起身给罗伦行鞠躬礼。
7: 老婆婆，您这是干嘛？赶快请大夫给儿子治病去吧。
4: 公子，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老天爷会保佑你的。
14: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他们来到一个集市。
8: 少爷，您怎么了？
7: 今天咱们先住吧，可能过后几天就住不起驿站了。
8: 为什么？
7: 我们的盘缠不多了。
8: 少爷，天无绝人之路。
7: 你说的对，大丈夫不应以这点小事而凄凄惶惶，咱们此行是以停事为重，不应为此等小事而忧烦。
8: 少爷，您看。
14: 书童掏出一只黄灿灿的金镯子，把罗伦吓了一跳。
8: 有了这个，咱们这一路上不愁吃住了。
7: 你从哪儿来的金镯？
8: 您记不记得5天前咱们经过山东的时候？
14: 原来5天前，山东一户人家的丫鬟端着一盆水倒入门前的树坑，不曾想水中竟有一只金镯子。丫鬟当时并未发现，可是却被后来经过这里的罗伦的仆人看见，仆人悄悄地收起了这只金镯子。
8: 少爷，等等我。少爷，我看这镯子怎么也值几十两银子，用来贴补我们的盘缠绰绰有余啊，是不是少爷？
7: 拾金私藏，为之贪婪，人吃鬼嗔，六亲无言，你怎么能这样呢？你难道忘记了平时陪我读书学到的圣哲先贤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吗？你我二人速返山东，找到那一户遗失金镯的人家予以归还，如此才能弥补失而不还之罪。
8: 少爷，这不行啊。
7: 知错不改。你
8: 少爷，我知错了，但是您想想时间呀，我们返回山东，在赴京会试，路途遥远，这一来一回只怕贻误了少爷的考期，岂不徒劳此行了？
7: 这金镯多半是丫鬟女仆们不小心遗失的，如果我们不速速归还，一旦主人家拷问起来，岂不有人会因此而受责罚，轻则赶出家门流落街头，重则告上官府受牢狱之灾呀。要是丫鬟女仆们不经拷问命丧牢中，闹出了人命，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呀？
14: 仆人无言以对。
7: 我宁愿不参加会试，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过失使人含冤受责，死于非命。
8: 少爷，我知错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去除贪念，重新做人，绝不负少爷的良苦用心呐。
7: 好，那我们赶紧上路吧。
22: 罗伦和仆人一路披星戴月，不避风雨，日夜奔波，赶往山东。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1: 清晨，一户人家传出哭泣声，老爷正在责骂夫人和丫鬟。
9: 哼，满口胡言。难道那金镯会自己长出翅膀飞走了不成？
10: 老爷，您别责怪夫人了，都是我不好。
9: 那你说，那金镯到底在哪儿？
10: 我确实不知道。
9: 你可知道，那金镯是我家传了三代的传家之宝，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嗯，
10: 老爷，为妻知道那是传家之宝，但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
9: 哼，那么贵重的东西戴在你手上，你连怎么丢的都不知道，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10: 为妻知错了。
9: 知错有何用处？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把金镯私赠给别人？你真是治家无方。
10: 老爷，我没有、
11: 老爷，错都在我，求您别责骂夫人了。
9: 你也有脸说这话？我马上将你送到衙门，让官法办，治你一个偷窃之罪。
10: 啊，老爷，不要啊！小兰自幼就来咱家，情同家人，怎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21: 正在此时，罗伦和仆人赶到了这户人家。
9: 来了，找谁呀？
12: 我们找你家主人。
9: 哼，你还帮他说话？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们合谋不轨。若不赶快从实招来，我把你们一个休出家门，一个送入大牢。
10: 老爷不要。
13: 老爷，有人求见。
9: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下去。
10: 是。
12: 小生拜见庄主。
9: 你有事吗？
12: 先生，请问您家是否有遗失东西？
9: 是啊，丢了一只金镯。你是怎么知道的？
12: 在下罗伦，正是来归还金镯的。
9: 什么？
21: 罗伦从鞋襟里掏出了金镯。
12: 您遗失的是不是这样一只金镯子？先生，请过目。
9: 怎么在你这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说来惭愧，数日之前我和家仆经过您家门前，仆人拾得这只金镯，竟然私藏起来，直至三天之前才告知此事，我马上同他原路返回。
21: 书童急步上前下跪认错。
25: 小的一时起了贪念，不应将捡到的金镯占为己有，望请原谅。
12: 都是我教导无方，现在完璧归赵，使得金镯迟还之罪，还请谅解。
9: 哎呀，
21: 施主感动得热泪盈眶。
9: 罗公子，您，哎呀，好了好了，镯子回来就好了、快让他起来吧，让他起来吧，
12: 快起来吧，还不感谢庄主。
25: 谢谢，谢谢您的不责之恩。
9: 哎，你要谢你家公子才对，他的清廉正直救了我们大家呀。快快去叫夫人出来，告诉她镯子找到了啊。
10: 是老爷。
21: 丫鬟本想给夫人报喜，却看见夫人背对自己，一转身，丫鬟看见夫人手中拖着一个白色的长布条，再看看旁边放着一个高脚凳。
10: 夫人，您这是？夫人，你怎么如此想不开呢？你要是走了，小兰可怎么活呀？ 小兰，都是我不好，没有能力保护你，又恐遭休妻罪名，蒙此不白之冤，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呢？夫人，
21: 夫人推开小兰，往高凳子旁走去。
10: 夫人，金镯子已经找到了。
11: 真的？
10: 真的，有人给送回来了。夫人，
11: 太好了。
10: 恩人，
11: 恩人，
25: 快快
2: 快醒起。
9: 罗公子，罗公子，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要不是您的清廉仁义，我可能迁怒于他人，最终家破人亡。哎呀，请受我一拜，谢谢您。
2: 别这么说，是我平日疏于教导，才致使家仆犯下私藏之罪，其间之责我难辞其咎啊。
9: 哎呀，哪里哪里。
2: 您的儿子何有什么特征？
13: 我儿眉毛中间有颗红痣。
2: 这位仁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9: 但说无妨。
2: 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婆婆，她曾经有个儿子，在40多年前失散了。她说她儿子的眉心有颗红痣。
9: 好，公子，你不但救了我夫人和下人的性命，还帮我找回失散40多年的母亲。如此大恩大德，这辈子也报答不了。我明日便打点行装，去接母亲和那位恩人兄弟回家。这点心意，就请你收下吧。
2: 仁兄，不要这样，此乃为人之道，不足为谢。在下还要赶路，就此别过，望兄台和嫂夫人珍重。
22: 后来，罗伦赶上了会试，并中状元。廉乃德之节也，人心君子必祸福。罗伦拾金不昧，仁恕心肠，忧虑体念施主，念念发自至诚，故罗伦才能大窥天下，而他清廉不贪的风范也因此流传千古。
2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0773371，微信同号。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家人们，我现在就在云南雄狮的深山里，带着在所有家人的那种期盼，站在云南金熊胆的核心原产地，站在正规划的黑熊养殖基地的门口，今天终于能和大家隔空相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云南的最新进展。从出发到现在，我这一路啊，从城市走到深山，从平坦的大路走到蜿蜒的山路，虽然是舟车劳顿，虽然深山里的条件啊大不如城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着大家的期盼，想着能早点为大家选到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是能实实在在治病的好东西啊，不是用来日常保健的，是专门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针对大家的像眼疾、肝胆火病、虚火旺盛等老毛病做精准调理的。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说说这次的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我会以搭配生物新药汉方膏组合用药的方式送给大家，真正做到让咱老百姓啊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没活细胞的同时啊，用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精准养身体，起到一加一真正大于二的恢复效果。首先，我先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云南雄狮的黑熊养殖基地，让大家看看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孕育出来的。家人们，我现在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家人或许不知道，云南的原始森林呀，可是咱们全球罕见的垂直分带完整、生物多样化、气候与景观的立体多变的这么一个状态。空气里呀都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这里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北纬23度的黄金养生带，养殖基地的黑熊呢都是正宗的云南北统黑熊，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一样，这里的黑熊呢不用冬眠，常年在深山里散养，吃的不是人工的饲料，而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物，像野蜂蜜、像松子儿，还有野核桃，还有深山特有的石斛、山栖、天麻、重楼、龙胆草、黄芩、穿心莲等药用药材。那黑熊

能长期食用。胆汁中啊，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呀，天然成分更高，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的标准还要高出一大截一大截呀。那么黑熊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名贵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天然阳光，这样的黑熊呢体质特别好，胆汁的品质自然也是顶级的。我亲自去看了黑熊的进食，每一只黑熊都精神抖擞啊，皮毛光亮。基地的负责人呢，他们跟我说，这些黑熊啊都养了5年以上的成年黑熊，只有这样的黑熊胆汁的活性成分含量才能达到顶峰啊。看完了这些养殖环境，我又去了熊胆粉的制作车间，这个车间呀可是按国家认证的 GMP 无菌车间，全程封闭式生产，从胆汁的采集到制作成粉，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全程低温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胆汁中的活性成分。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这个车间呀全部做到喽。采集胆汁在2小时内就会进入加工流程，经过过滤、经过浓缩、经过干燥等等18道工序，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增稠剂，包括色素啥的，纯胆汁制作呀，没有一丁点的杂质呀。我亲自捏了一点刚制好的那个熊胆粉，细腻顺滑，很丝滑很丝滑，不粘手啊，闻起来有淡淡的腥苦味，放到清水里呀，瞬间溶解成透明的金黄色溶液，没有一点沉淀，这就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的样子，和我之前呀教大家挑选的标准那是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检测报告我也亲自核对了，每一批次的熊胆粉呀都有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药典要求，真正的安全、正宗、高品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熊胆粉是明确记载的中药材，是国药准制的正规药品，它的核心作用清肝明目、利胆护肝、清热解毒，是针对眼疾、肝胆疾病、体内虚热旺盛等等这些明确病症进行调理和治疗的，不是随便拿来什么日常保健的。那熊场负责人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云胆治病救人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的，被写入历史档案的。在古老的彝族医药典籍叫《彝族献药经》中留有这样一段古彝文医训：山里有黑金刚，其胆通天地，春取三分露，秋藏七分灵。这里所说的黑金刚啊，指的正是栖息在云南原始深山密林里的黑熊啊。彝家先民世代呀与山林相伴，早已呀洞察万物灵性，将黑熊啊尊为山林灵物，而它的胆囊也就是后世闻名的云胆，更是被视为天地灵气所聚的珍稀药材，是专治热毒重症、清肝明目的明目圣药。在彝族医学古法里，取用
和炮制云胆呀、也极有讲究。春季采药呢，要趁晨露未干，取胆接净，借春日清气呀、保全药性。入秋之后呢，再将胆体埋入啊松针土层之下，借助山林云雾时机去燥存性，让药力呀、更加醇厚绵长。炮制时呢，常常配以咱们本地的三七草汁同用，一清肝，一通络，让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之效啊倍增。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一位大医学家，清代乾隆年间，江南苏州一带啊，有一位名医，名震天下，号称神医，他就是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开山鼻祖，看病如神呀，用药如兵，一生啊救人无数，更因为善用云南进贡的熊胆，就是咱说的云胆，留下了一段共胆救万民的千古佳话。而这云胆自明清以后啊，便是朝廷的指定贡品，有云南布政使专门护送，经遣墨驿道，京杭大运河千里入京啊，专供皇师与御药库存用。叶天士行医一生，对药材的产地品质极为严苛，寻常药材入不了他的法眼，唯独啊对云南进贡的云胆情有独钟。他在临政指南医案中明确记载，说什么呢，熊胆以云南产者为上，气清，味苦，性寒，透心入肝，退热醉速。还常对弟子感叹说，天地山高五浓，黑熊食百草，饮清泉，其胆具天地之灵气，非他处熊胆可比，此乃上天赐予世人的救命灵物。那个时候啊，云南每年都会按惯例向朝廷进贡云胆，分为金胆、菜胆、墨胆三等级呀。其中金胆呢，色如琥珀，半透明，为一等贡品，除供皇室御用外，偶尔的呀会有少量流入民间，成为叶天士治疗温病重症的杀手锏。话说乾隆28年，苏州遭遇偶见暑温大疫，疫病蔓延极快，患者呢高热不退，神迷残余啊，手足抽搐，有的甚至呢斑疹紫黑，吐血不止，当地名医都束手无策，街头巷尾呢哀鸿遍野，时任苏州知府呢心急如焚呀，亲自登门恳请叶天士出山救民。叶天士临危受命啊，深入疫区诊治，发现此次疫病是暑温热毒深入营血，热入心包，肝火封内，若不及时救治呀，不出半月必致瘟疫失控。而要遏制热毒，平息肝风，唯有云南贡胆可以担任。他深知啊，云南苦寒能清心凉肝，西风止痉清热解毒，是治此类瘟疫重症的不二之选，而寻常熊胆效力微薄，根本无法挽狂澜与击倒。可此时民间云胆稀缺呀，仅有的少量存货早已用尽，叶天士无奈之下

豁出上等云南白梅，由啊一组星夜兼程送往苏州，还特意嘱咐啊叶天士可用此药救民，不拘常例，一切从权。这百梅云丹皆是云南哀牢山高黎贡山出产的金丹，每一枚都经过专人挑选，精心炮制，是货真价实的贡中珍品，承载着云南深山的灵气与皇师的恩典。云丹一到，叶天士立刻投入诊治，他遵循轻可去实的用药理念，用量极轻，却配伍精妙，成人仅用三分云丹粉，现在为多少呢？就是一克的量，配伍幽黄、麝香、冰片，开窍醒神，再辅以犀牛角、生地、丹皮，凉血散斑呀，眼睁细末，用鲜朱粒、金丝调制，那频频灌下，奇迹很快出现。服用云丹方剂的患者，大多一服神清，二服抽脂，三服热退。原本奄奄一息的病人呢，渐渐能睁眼了，能说话了，能进食了，能饮水了。除了救治大疫，叶天士还用云南贡丹诊治了无数疑难重症。有一位官员因长期熬夜批阅公文，那肝火郁结呀，患上了目赤肿痛，眼生异障，极尽失明啊，便请名医无果，找到了叶天士。叶天士诊断为热毒上攻，肝阴受损，用云南粉配伍冰片点眼，在内服清肝明目方药，仅仅半月时间，患者呢异障消退，视力恢复如初。还有一位患者背部呢生重症毒疮，红肿溃烂，疼痛难忍，热毒扩散到了周身，伴有高热。那叶天士呢用云南粉内服清热解毒，再调香油外服敛疮消肿，十日便疮面结痂，半月余彻底痊愈。他还批用熊胆解疮毒之力极强，重症疮痈不可或缺。叶天士的妙手仁心，则让云胆呀发挥出最大的救人效应。那么说到现在呀，咱们直播间里很多的家人，有早期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干眼症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眼病，不是简单的眼睛不好，用普通的保健品你根本调理不好。而国药准治金熊丹粉就能针对性的清肝泻火，疏通眼部经络，再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激活眼部的细胞，从根本上啊调理眼疾。还有的家人呀、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有胆结石，这些都是肝胆方面的疾病，常年吃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而金熊丹粉呀能利胆护肝，清除肝胆淤毒，搭配汉方膏啊能激活肝胆细胞，让肝胆功能啊逐步恢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家人呢常年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手脚心发热，这是体内虚火旺盛导致的慢性病。那金熊丹粉呢能温和清热解毒，清除虚火，搭配咱们汉方膏呢调节脏腑功能，让这些反复的小毛病啊都能彻底消失。那家人们，我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款云南金熊丹粉就是这么一款能治病的国药准字号产品，我把它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送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能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不是让大家拿来做日常保健的。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针对性调理自身的毛病，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我这趟呢亲自来到云南，不仅为大家选好了正宗的国药金琼丹粉，还和养殖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为大家争取到最大的福利。大家都知道，这款国药准字号的金琼丹粉的品质呢，它是顶级的，市场价格呢非常的昂贵，一克就要上百元，一瓶五克就要好几百，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呀。但是我这次凭着和基地负责人的交情，凭着为全国老百姓谋福利的诚心，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这款顶级的云南国药准制的金琼丹粉，我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全部以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组合使用送给大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参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就能不花一分钱拿到正宗的云南国药准制金琼丹粉，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用上顶级的金琼丹粉和汉方膏啊搭配着调理身体。这是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也是养殖基地为咱们老百姓做出的最大让步。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用得上好的国药，让大家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我给大家实话实说，基地确实会亏一点，但是基地负责人给我说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知道老百姓看病难，调理身体难，能为全国的老百姓做点实事儿，亏一点也值得。而且他也相信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琼丹粉的效果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这也是对云南金琼丹的最好宣传。我听到这些话特别感动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良心企业，值得大家信任。家人们，咱们盼了许久的云南金琼丹粉这事儿终于有了着落了，我这颗悬着的心呢也总算是彻底放下了。今晚呢我就打算返程，咱们这头的熊厂啊也得给他们点时间好好筹备，那具体能筹备多少剂量还得等熊厂领导啊他们共同协商沟通后才能给咱们一个准信儿。不过大家放心，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吧，肯定能准备到位。现在呢可以提前报名预约申请，再过两天呢咱们就能用上国药准制到底正宗的熊丹粉喽。最后我郑重提醒所有的家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特大好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申请到这个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登记报名，可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还有个别地区的家人可能遇到了断药的情况，或者当地呀、已经没有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了，大家也别着急上火，别慌。我一直呢都在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厂家呢这些领导们做积极沟通，一定会及时呢协调补药，保证大家都能用上药，用得起药。总之大家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更不会让大家因为缺药没赶上福利而着急。

0: 一定啊尽我所能为咱们所有的家人争取最好的政策，最正宗的药材，守住咱们的健康底线，不辜负每一位家人的信任和期待。好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剩余的时间呢就留给咱们的家人们，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我刚听说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断药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问问，好不容易遇上这么好的药，我还有没有机会用上了？你说，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不断的推进，每天申请的人啊都是几倍十几倍的往上涨，虽然我们提前呀也做了充足的库存准备，但是毕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提取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啊，生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报名的速度，所以说现在全国库存呀快见底儿了，部分地区呀已经断药了。不过昨天晚上呢，我们又紧急开会部署，药厂呢正在24小时加班加点儿，赶制最后一批，这几天呢就能报名，但部分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名额了，谁先报上算谁的，完了呢我也真的帮不上忙。
2: 好，只要还有机会，我一会儿啊就让全家人一起打电话，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0: 我丑话的说在前头啊，能做到我全力以赴，到时候没报上的千千万万别抱怨我啊。
2: 你放心，我再跟你说说我用这汉方膏的好效果。我今年65岁，哎，我有6年的糖尿病，一直吃降糖药，还有这个得有20年的个颈椎病啊，脖子又僵又硬，疼得厉害，严重了那头都扭不了啊，手还发麻，东西拿不住啊。前两年我做了那个颈椎微创手术，结果手术前后啊没调理好，引发了糖尿病这个酮症酸中毒，当时意识都模糊了，抢救半天才缓过来呀。从那以后血糖一直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啊，脸色发白，总是虚汗，哎呀，我天天呢提心吊胆，就怕再次那个酸中毒。颈椎手术没多久也复发了，什么理疗啊吃药全不管用，走了太多的弯路啊，我都彻底没信心了。
0: 那你这个糖尿病加上这个颈椎顽症一体多病，确实遭大罪了呀。
2: 后来听你讲课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从那个细胞根源治病，和以前所有的方法都不一样。
0: 对，
2: 哎呀，我特意还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外那个单种酶就要上1000块，咱这是含着900多种那个活性酶，符合这个生物新药啊，还能做到1块钱一盒，这是说实在想都不敢想啊。
0: 对，
2: 而且还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我当时立马就申请了，没想到第一天用上就见着效果了，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对，
2: 脖子松快点了，用到现在1个星期，哎，脑袋清亮了，脖子不那么疼了，能慢慢的活动了，血糖更稳定了，餐前5.5，餐后7.3，
0: 好，
2: 特别平稳，也感觉不出虚汗了，脸色也红润了，你看这才7天就这么好，坚持用下去肯定会好得更快呀，是不是？
0: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咱们生物新疆皇宫看方高，用一天就比一天失效。那您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啊，我在这里恭喜你。很多人呀，他不懂啥叫酮症酸中毒，简单说说吧，就是身体呀没法利用糖分了，只能啊消耗体内的这个脂肪，这个脂肪一消耗啊，就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导致中毒。这个酮酸酸性太强啊，非常的危险。过去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还是有的严格控制饮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看方高呢，不只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更能修复高血糖损伤的全身的那些脏器细胞，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那个脖子颈椎的问题呀、神经麻痹呀，这些并发症一起来解决。你坚持用它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糖稳定，并发症慢慢的就消除了，那颈椎也舒服了，那必定啊能换回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呀、
2: 哎呀，你说太对了，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嗯，
2: 还有个事儿，只要是错过1块钱一颗，以后恢复99美元一颗，我真是用不起了。嗯、
0: 对，
2: 对了，常老师，
0: 嗯，
2: 你不远呢，千里亲自去云南，为大家争取这个正宗的、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啊，能搭配这个汉方膏，稳定血糖，修复颈椎，嗯、还能那个护血管，效果加倍呀、啊。说实在，你这么大年纪，还为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奔波劳碌啊、操劳啥的哈、啊，
0: 嗯，
2: 我心里又感动又佩服啊，你真是。真是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老师啊！
0: 嗯，
2: 我也想提前报名，你可得帮帮我呀！
0: 这个你放心，我去云南是干啥呢？就是为了大家，这个把品质好的，争取更大实惠的，这个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最好，用上真真正正的好熊奶粉呀！你先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看方高啊，把这个名额报稳当的，那熊奶粉这边呢？我帮你先登记着，等咱们这个熊场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完呀，咱们就会随着这个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呢，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送到咱们每一个人手里，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呀。
2: 哎呀，行行行，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就得赶紧报名去。
0: 嗯，
2: 谢谢你了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那好。抓紧时间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常老师。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
0: 哎呦，你好啊，别着急。
3: 哎呀，
0: 有什么事你慢慢给我说说啊。
3: 好的好的，常老师。
0: 哎，
3: 我今年75了。
0: 嗯，
3: 听您讲座啊没有几天。
0: 哦，
3: 但是我呀是特别爱听。
0: 嗯。
3: 你把这么好的科研成果带回咱们国内，真的造福我们老百姓了。我还没有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完全听明白了。
0: 嗯，
3: 但是我只知道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0: 哦，
3: 本来我说呀再多听几天吧，结果呀刚听说药快没了，1块钱一颗，神奇的机会是要是错过了我就吃不起了。
0: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来了，想问问我这些病啊能不能治，要能治我就马上报名了。
0: 哎呦，老姊妹儿啊，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再不申请真的就来不及了。现在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有名额了，部分城市呀还有少许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旧是按照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给大家，不管你还是刚听到还是以前的老朋友啊，都要立刻行动。那我得问问你，你的身体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呢？
3: 哎呀，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上不来气。
0: 嗯，
3: 不活动还好，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
0: 哦，
3: 当地大医院我都看遍了。

0: 支架也做了，但是还是喘不上来气。医生怀疑我这血管又堵了，又做了造影，又做核磁，结果都是心脏血管没大问题，肺功能也查了，也没啥事儿。可是我就是难受，查不出那个根源来吧？啊，
1: 哦，造影啊、核磁呀、啊、都做了，心脏呢和肺呀、啊、都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你这个情况啊，问题就在你左边那个心室啊，咱这叫左心室，左心室的功能减退，心肌细胞呢衰弱。那左心室负责什么呢？负责全身的供血和氧气的交换。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已经受损老化了，失去活力了。就算是支架把血管撑起来，受损的心肌细胞也恢复不了，血氧也供不上。人呢，自然就会胸闷呀、憋呀、气喘呀，啊，一动就喘呀，啊，这就是问题的根儿。
0: 哦，常老师，您说的太明白了。
1: 嗯，
0: 之前啊，医院也查来查去，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来来，我都心灰意冷了。我觉得活的呀，太遭罪了，一点奔头都没了，没信心了。嗯，
1: 哎呦，身体确实遭罪喽，心里更受折磨呀。
0: 哎，
1: 我特别能理解你，但是有病不可怕，怕的是方法选不对。只要找对路，从细胞上来修复，很多很多问题都能改善，都能逆转。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健康吗？活个希望吗？你身体好好的，儿女们回个家，有个老娘在，咱家才完整啊。
0: 哎呀，太对了，常老师，对吧？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啊，我才重新树立起了信心。您讲的道理科学实在，汉方膏又是国际先进的细胞疗法，我就想问问呀，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出气啊顺顺当当的能喘起来呢？
1: 哎，老姐妹，你这放心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得呀抓紧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您这个心肌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里边特有的像肌肽原酶，被国际上称为啊叫心肌保护神，既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防止血栓，更能激活修复衰老受损的那些老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收缩力，提升血氧利用度，全面纠正啊心功能减弱，让心脏啊跳得有力了，供血充足了，再加上那些平喘酶呀、抗胆碱酶呀等等这些多种酶的共同协调作用，呼吸功能啊也能迅速恢复，自由喘气，一呼一吸的多自在呀。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只要能治好，我就感觉呀生活就有了盼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名，毕竟啊抢名额是头等大事呀，常老师。
1: 对
0: 对
1: 对，这是最后一批的机会，你坚持用上90天呢，血液净化干净，细胞全面修复，心脑功能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呢，心脏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整个人啊都健健康康的。
0: 呀，是的，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0: 我还听节目里说，您亲自远赴云南为我们这些患者争取云南的锦绣奶粉。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见的也多了，像您这么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不辞辛苦，不远千里，亲自跑源头把关质量，顶着各种的困难，能为我们老百姓用上那个真材实料，交个实在的好东西，这份大爱和担当啊，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实在是感动。我的心功能不好，气喘急促的情况，配上熊奶粉一定恢复的更快更好。我也想提前登记报名，您可得帮帮我呀。
1: 老姊妹啊，你太客气了。我去云南呢，要翻山越岭，对接基地，严选原料，谈政策，控价格，一路啊，的确是不容易。但只要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用上真东西，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得呀。 我回国本来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你先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名额呢牢牢的抓住，关于熊胆粉的事儿啊我记在心上，等我把一切事儿落实妥当，第一时间呢我就通知你。
0: 太感谢您了唐老师，遇到您这样一个以身为民的好老师是我们这辈子的福气啊。
1: 嗯，
0: 那我就赶紧挂电话报名吧，以后又不懂的我再向您请教
1: 啊。那好那好，常保持联系，我在这里提前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0: 啊。谢谢唐老师，再见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唐老师。我要先报名，不光要抢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名额，我还想申请云南这个金熊胆粉的使用机会，我害怕晚了这个黄花菜都凉了的。
1: 那好那好，我先给你记上啊。关于这个熊胆粉的名额呢，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给你优先登记，登记完呀就会锁定名额了啊。
3: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常老师。
1: 嗯，
3: 我听说汉方膏以后啊都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颗了，那就接近700多块钱一颗的人民币。
1: 嗯，
3: 我这老天爷啊，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可就真用不起了。
1: 嗯，
3: 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我必须得抢上两个名额，我要给我和我的爱人都用上的。
1: 哎，您说的对啊，先下手为强，现在不少的地区已彻底没名额了，手慢的话还真没了。这是全国仅有少部分地区还有少量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按照1颗1块钱给大家，没用上的一定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喽。
3: 是啊常老师，我是真心的用了好我才给我爱人也用的。
1: 嗯，
3: 是这样的常老师，我今年53岁。
1: 嗯，
3: 我这个是开出租车的，以前吧就是熬夜班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1: 哦，
3: 有严重的失眠，我这一宿啊都睡不了3-4个小时呢，还有这个腰脱的问题，一开车这个腰疼的就像是要折的似的。
1: 哦，
3: 心脏它还动不动就突突突的跳，心慌的感觉那个心脏要从嗓子要蹦出来似的那个感觉。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司机都有通病的尿频尿急。
1: 哦，
3: 哎呀，这个又燥又疼的，可是遭老罪了这。
1: 嗯，
3: 这些年这个药是没少吃，法子呢也是没少试，全都不管用了的。后来就是听你讲的皇宫汉方膏，这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病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1: 嗯，
3: 1块钱一颗，这个价格也不贵，我就试着申请了，没想到当天用了之后啊，尿尿它就顺畅多了。
1: 嗯，
3: 半个月这个腰呢感觉到不酸了，晚上睡觉也睡得香了，用到现在这40天的时间，现在这个心脏不憋闷了，产气顺畅了。
1: 嗯，
3: 就是扛上个10斤的大米啊都不费劲了，整个人呢就是精气神全都回来了。
1: 哎呦，开出租车久坐劳损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咱们常说的职业病。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刺激细胞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能好得这么快就是找对了根儿啊。我从国外把这项高科技成果呀带回来，就是看太多的咱们老百姓治病无门，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是修复病变细胞的生物制剂，900多种活性酶啊，专门解决那些一体多病的老病友啊。
3: 是啊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是用了，我这个亲身体验到。唐老师，我爱人他这个是血压低。
1: 嗯，
3: 哎呀，总是这个头晕，感觉身上没劲儿，晚上睡觉还盗汗的厉害。
1: 嗯，
3: 情绪也是忽高忽低的，还贫血。你看他的情况用行不行啊？
1: 哦，哎呦，像你爱人的情况完全可以呀。啊，细胞激活了，气血充足了，这些问题自然就改善了。 坚持用上90天，细胞换新，血液净化，心脑和脏腑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那云南金熊奶粉针对性作用，对您的问题能够起到平肝安神、强腰止痛、稳心定剂，快速缓解像失眠呀、腰痛啊、心慌啊，提升体力耐力。开车久了那没劲儿累呀，啊，这就以后就不累了。对你爱人来讲，起到益气养血、调血压、止盗汗、调情绪、改善贫血头晕，让气血足了，精神就稳了。云南金熊奶粉呀，是道地的药材，活性成分足啊，能清瘀通络、护肝肾，从根上啊调理整个机体的那些劳损和体虚。组合用药的优势，皇宫汉方膏呢，它主要负责呢修复细胞、打通循环。那金熊奶粉这味药呢，负责增效提速、固本强肌，两者搭配见效更快，巩固正稳。那一体多病啊，同步调理比单用药效果要翻倍呀、啊。
3: 是的，是的。哎呀，常老师，我可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1: 嗯，
3: 你这份真情呐，我们都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
1: 只要是能让大家花少钱，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啊！我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好朋友啊！
3: 好好，谢谢您了。那两个名额我都占好了，这个熊奶粉也给我登记了吧？那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们给送药，能早点用上，早点好。
1: 那好，你安心等药，坚持用啊，一定能越来越好啊！祝你早日康复。
3: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好，再见。
3: 哎，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先给我说一下。
4: 我是天津的。老听众了，常老师、
1: 哦，
4: 我真的好好谢谢您，是您把我给救回来了。
1: 嗯，
4: 我之前脑血栓那么严重，现在不说啊，谁也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好到今天这个样子。
1: 嗯，只要你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些再顽固的老慢病，再重的后遗症，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药啊，我一手科研落地的，从实验室到临床、
4: 啊、
1: 再到全国的推广，那效果呀怎么样我心里最清楚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我今年65岁了，唐老师。您说的补酶就是补命，哎呀，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1: 这是你自己用出来的真实感受啊，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啊。
4: 是啊，唐老师，我今天有个急事儿想问问您。
1: 嗯，你说。
4: 我听说现在是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就要结束了。
1: 嗯。
4: 道都断了。我可是3天前就已经报名了，朝外老师也查了，说已经发货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1: 嗯。
4: 我刚听广播说全国大部分都快断药了，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停办，没有名额了。
1: 嗯，
4: 我就怕把我的给落下，心里挺着急的。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担心是不是啊？第一呢，我告诉你，只要成功报名登记，就一定有你的份儿，还是按照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不会变。第二呢，你既然给我通上电话，我亲自给你跟进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嘞？
4: 哎，我叫李雪。
1: 哦，我记下，我记下，李雪是天津的，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啊，记下了。等我下了节目啊，我立刻单独的给你催促一下，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您家里留人啊，手机千万得通着。这事儿啊，你放心交给我，行不行啊？
4: 哎呀，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哎，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再给我说说，当初脑血栓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我得这个脑血栓啊，就从那以后半边身子不咋灵活了。
1: 嗯。
4: 在医院住了院，溶栓药也用了，可是出院以后啊，这手啊还是麻，拿不住东西，还有啊这脸也麻，舌头嘴唇都发麻。
1: 哦。
4: 吃饭动不动啊就咬到舌头，说话也费劲，就感觉那个舌头硬邦邦的，打不了弯。也就完整话也说不就利落，右边这个腿啊还抬不起来，走路啊又慢又拖沓的，走不了多远还累，这个嗓子里啊就好像有痰堵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那个样子，还严重的便秘，有个三四五天才一次，哎呦都遭老罪了。
1: 可我接你的电话到现在，听你说话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呀，一点也听不出来呀。
4: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了解的人，那也根本看不出来我得我脑血栓呢。
1: 哎，可是在那时候谁照顾你的呀？
4: 都是我老伴儿伺候我。
1: 哦。
4: 我们都有退休金，还有闺女也孝顺，经常给我们点钱。市面上治脑血栓的药啊，我都几乎用了个遍。可就是不见好，那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哎，都绝望的不想活了。没想到遇上了这个红红汉方膏，算是把我给彻底救回来了。你看这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啊，真是太神奇了。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我现在是用了2个半周期。哎呀，这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1: 哎呦，效果这么明显，真替你高兴。
4: 对，就用了几天啊，我就感觉这半边的胳膊腿啊就开始有热乎感了，以前都冰凉冰凉的，也发麻，用到现在这些感觉这个说话是完全利落了。没事啊，我还能念念报纸，我去锻炼锻炼。这脸也不麻了，擦一擦都有痛感，也不咬舌头了，感觉这腿上也有劲儿，那咱跟常是在屋里那么走走，后来吧就能出门遛个弯了，现在啊还能开那个健身器材，哎呀，那个街坊邻居都看呆了，老伴都说走在我后面，真是都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的。
1: 我这里也特别恭喜你啊，恢复的太好了。咱们黄宫汉方膏啊，和你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生物科技成果，能直接修复病变细胞，所以才好的这么快这么彻底。很多人用完呀都觉得特别震撼，不敢相信多年的老毛病能治疗的这么利索呀。美国专家也说过，酶是健康长寿的关键，咱们这个汉方膏啊就像一颗生物导弹，病越多越重，越能显出它的优势和威力，这是传统方法它永远比不了的。
4: 太对了，唐老师。我还听您说，为了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心脑血管毛病的人，您这也不顾辛劳，亲自的上云南深山去，给大家找正宗的那个云南金熊胆粉。哎呀，那边那个山路难走啊，条件也艰苦。您看您又是对接基地，又是严把质量的，还要顶着压力帮大家谈价格，就是为了让我们能用上真货，用上好货，少花钱。你看这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奔波，全是为了我们这些普通的患者老百姓啊，真是这份大爱呀，真是我打心底里感觉到佩服感激您啊。
1: 咱都不客气啊，只要能让大家少受罪早康复，我跑再多山路吃多点苦都值得。我放弃国外的那种安稳生活，回国做这件事儿，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绝望当中的这些患者朋友啊。
4: 哎呀，您太好了， 我这脑血栓后遗症，我想啊，要是配上这个金熊大粉哈、啊，肯定恢复的更稳，更不反复。所以吧，我也想提前报个名，您一定帮帮我哈。
1: 这个你放心，我记得你的情况，等我从云南落实好啊，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4: 行啊行啊，你看现在这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呀，比那往医院扔多少钱都强啊，唐老师。您再帮我多盯盯我这个药，我等着收获哈。
1: 这个没问题，你安心等着，坚持用到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循环完全畅通，后遗症啊会越来越轻，那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啊。
4: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和你再见啊。
1: 好的，我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 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家人们，我现在就在云南雄市的深山里，带着在所有家人的那种期盼，站在云南金熊胆的核心原产地，站在正规划的黑熊养殖基地的门口，今天终于能和大家隔空相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云南的最新进展。从出发到现在，我这一路啊，从城市走到深山，从平坦的大路走到蜿蜒的山路，虽然是舟车劳顿，虽然深山里的条件啊大不如城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在我的心里呀，装着大家的期盼，想着能早点为大家选到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是能实实在在治病的好东西啊，不是用来日常保健的，是专门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针对大家的像眼疾、肝胆火病、虚火旺盛等老毛病做精准调理的。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说说这次的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我会以搭配生物新药汉方膏组合用药的方式送给大家，真正做到让咱老百姓啊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没活细胞的同时啊，用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精准养身体，起到一加一真正大于二的恢复效果。首先我先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云南雄市的黑熊养殖基地，让大家看看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孕育出来的。家人们，我现在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家人或许不知道，云南的原始森林啊，可是咱们全球罕见的垂直分带完整、生物多样化、气候与景观的立体多变的这么一个状态。空气里呀，都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这里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北纬23度的黄金养生带。养殖基地的黑熊呢都是正宗的云南北统黑熊，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一样，这里的黑熊呢不用冬眠，常年在深山里散养，吃的不是人工的饲料，而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物，像野蜂蜜、像松子儿，还有野核桃，还有深山特有的石斛、山漆、天麻、重楼、龙胆草、黄芩、穿心莲等药用药材。那黑熊长期食用，胆汁中啊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呀、啊、天然成分更高，这比国家规定的优质熊胆粉的标准还要高出一大截一大截呀。那么黑熊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名贵中草药，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天然阳光，这样的黑熊呢 体质特别好，胆汁的品质

自然也是顶级的。我亲自去看了黑熊的进食，每一只黑熊都精神抖擞啊，皮毛光亮。基地的负责人呢，他们跟我说，这些黑熊啊，都养了5年以上的成年黑熊，只有这样的黑熊，胆汁的活性成分含量才能达到顶峰啊。看完了这些养殖环境，我又去了熊胆粉的制作车间，这个车间呀，可是按国家认证的 GMP 无菌车间，全程封闭式生产，从胆汁的采集到制作成粉，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全程低温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胆汁中的活性成分。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8个字，这个车间呀全部做到喽。采集胆汁在2小时内就会进入加工流程，经过过滤、经过浓缩、经过干燥等等18道工序，全程

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那个熊胆粉细腻顺滑，很丝滑很丝滑，不粘手啊，闻起来有淡淡的辛苦味，放到清水里呀、啊，瞬间溶解成透明的金黄色溶液，没有一点沉淀，这就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的样子，和我之前呀教大家挑选的标准那是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检测报告我也亲自核对了，每一批次的熊胆粉呀都有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药典要求，真正的安全正宗高品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熊胆粉是明确记载的中药材，是国药准制的正规药品，它的核心作用清肝明目，利胆护肝，清热解毒，是针对眼疾、肝胆疾病、体内虚热旺盛等等这些明确病症进行调理和治疗的，不是随便拿来什么日常保健的。那熊厂负责人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云胆治病救人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的，被写入历史档案的。在古老的彝族医药典籍叫《彝族献药经》中留有这样一段古彝文医训：山里有黑金刚，其胆通天地，春取三分露，秋藏七分灵。这里所说的黑金刚啊，指的正是栖息在云南原始深山密林里的黑熊啊。彝家先民世代呀、啊、与山林相伴，早已呀、啊、洞察万物灵性，将黑熊啊尊为山林灵物，而它的胆囊也就是后世闻名的云胆，更是被视为天地灵气所具的珍稀药材，是专治热毒重症、清肝明目的明目圣药。在彝族医学古法里，取用和炮制云胆呀、啊、也极有讲究。春季采药呢，要趁晨露未干，取胆接净，借春日清气呀、啊，保全药性。入秋之后呢，再将胆体埋入啊松针土层之下，借助山林云雾时期去燥存性，让药力呀、啊、更加醇厚绵长。炮制时呢，常常配以咱们本地的三七草汁同用，一清肝，一通络，让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之效啊倍增。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一位大医学家，清代乾隆年间，江南苏州一带啊，有一位名医，名震天下，号称神医，他就是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开山鼻祖，看病如神呀，用药如兵，一生啊救人无数，更因为善用云南进贡的熊胆，就是咱说的云胆，留下了一段共胆救万民的千古佳话。而这云南云胆自明清以后啊，便是朝廷的指定贡品，有云南布政使专门护送，经浅墨驿道、京杭大运河千里入京啊，专供皇师与御药库存用。叶天士行医一生，对药材的产地、品质极为严苛，寻常药材入不了他的法眼，唯独啊对云南进贡的云胆情有独钟。他在临政指南医院中明确记载，

说什么呢？熊胆以云南产者为上，气清，味苦，性寒，透心入肝，退热最速。还常对弟子感叹说，天地山高五浓，黑熊食百草，饮清泉，其胆具天地之灵气，非他处熊胆可比，此乃上天赐予世人的救命灵物。那个时候啊，云南每年都会按惯例向朝廷进贡云胆，分为金胆、菜胆、墨胆三等级啊。其中金胆呢，色如琥珀，半透明，为一等贡品，除供皇室御用外，偶尔的呀会有少量流入民间，成为叶天师治疗温病重症的杀手锏。话说乾隆28年，苏州遭遇偶见暑温大疫，疫病蔓延极快，患者呢高热不退，神迷残余啊，手足抽搐，有的甚至呢斑疹紫黑，吐血不止，当地名医都束手无策，街头巷尾呢哀鸿遍野。时任苏州知府呢心急如焚呀，亲自登门恳请叶天师出山救民。叶天师临危受命啊，深入疫区诊治，发现此次疫病是暑温热毒深入营血，热入心包，肝火封内，若不及时救治呀，不出半月必致瘟疫失控。而要遏制热毒，平息肝风，唯有云南贡胆可以担任。他深知啊，云南苦寒能清心凉肝，西风止痉清热解毒，是治此类瘟疫重症的不二之选，而寻常熊胆效力微薄，根本无法挽狂澜与击倒。可此时民间云胆稀缺呀，仅有的少量存货早已用尽，叶天师无奈之下，只得请啊苏州知府上书朝廷，恳请乾隆皇帝恩赐，从御药库里呀调取云南进贡的云胆，以解疫区燃眉之急。那乾隆皇帝听闻江南大疫，百姓流离，又素闻呀叶天师医名，当即下旨啊，那命御药库拨出上等云。

的恩典。云南一到，叶天士立刻投入诊治，他遵循轻可去实的用药理念，用量极轻，却配伍精妙，成人仅用三分云南粉，现在为多少呢？就是一克的量，配伍牛黄、麝香、冰片，开窍醒神，再辅以犀牛角、生地、丹皮，凉血散斑呀，研成细末，用鲜朱粒、金丝调制，那频频灌下，奇迹很快出现。服用云胆方剂的患者，大多一服神清，二服抽脂，三服热退。原本奄奄一息的病人呢，渐渐能睁眼了，能说话了，能进食了，能饮水了。除了救治大疫，叶天士还用云南贡胆诊治了无数疑难重症。有一位官员因长期熬夜批阅公文，那肝火郁结呀，患上了目赤肿痛，眼生异障，极尽失明啊，便请名医无果，找到了叶天士。叶天士诊断为热毒上攻，肝阴受损，用云南粉配伍冰片点眼，再内服清肝明目方药，仅仅半月时间，患者呢异障消退，视力恢复如初。还有一位患者背部呢生重症毒疮，红肿溃烂，疼痛难忍，热毒扩散到了周身，伴有高热。那叶天士呢用云南粉内服清热解毒，再调香油外服敛疮消肿，十日便疮面结痂，半月余彻底痊愈。他还批用熊胆解疮毒之力极强，重症疮痈不可或缺。叶天士的妙手仁心，则让云胆呀发挥出最大的救人效应。那么说到现在呀，咱们直播间里很多的家人，有早期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干眼症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眼病，不是简单的眼睛不好，用普通的保健品你根本调理不好。而国药准治金熊胆粉就能针对性的清肝泻火，疏通眼部经络，再搭配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激活眼部的细胞，从根本上啊调理眼疾。还有的家人呀、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有胆结石，这些都是肝胆方面的疾病，常年吃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而金熊胆粉呀能利胆护肝，清除肝胆淤毒，搭配汉方膏啊能激活肝胆细胞，让肝胆功能啊逐步恢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家人呢常年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手脚心发热，这是体内虚火旺盛导致的慢性病。那金熊胆粉呢能温和清热解毒，清除虚火，搭配咱们汉方膏呢调节脏腑功能，让这些反复的小毛病啊都能彻底消失。那家人们，我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款云南金熊胆粉就是这么一款能治病的国药准字号产品，我把它搭配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能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不是让大家拿来做日常保健的。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和咱们黄宫汉方膏搭配着吃，针对性调理自身的毛病，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我这趟呢亲自来到云南，不仅为大家选好了正宗的国药金熊胆粉，还和养殖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为大家争取到

0: 最大的福利。大家都知道，这款国药准字号的军雄奶粉的品质呢，它是顶级的，市场价格呢非常的昂贵，一克就要上百元，一瓶五克就要好几百，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呀。但是我这次凭着和基地负责人的交情，凭着为全国老百姓谋福利的诚心，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这款顶级的云南国药准字的金雄奶粉，我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全部以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组合使用送给大家。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参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就能不花一分钱拿到正宗的云南国药准字金雄奶粉，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用上顶级的金雄奶粉和汉方膏啊，搭配着调理身体。这是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也是养殖基地为咱们老百姓做出的最大让步。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用得上好的国药，让大家真正摆脱老毛病的困扰，健健康康过日子。我给大家实话实说，基地确实会亏一点，但是基地负责人给我说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知道老百姓看病难，调理身体难，能为全国的老百姓做点实事儿，亏一点也值得。而且他也相信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到底正宗的云南金雄奶粉的效果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这也是对云南金雄奶的最好宣传。我听到这些话特别感动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良心企业，值得大家信任。家人们，咱们盼了许久的云南金雄奶粉这事儿终于有了着落了，我这个悬着的心呢也总算是彻底放下了。今晚呢，我就打算返程，咱们这头的熊厂啊也得给他们点时间好好筹备，那具体能筹备多少剂量还得等熊厂领导啊他们共同协商沟通后才能给咱们一个准信儿。不过大家放心，也就这一两天的功夫吧，肯定能准备到位。现在呢可以提前报名预约申请，再过两天呢咱们就能用上国药准字到底正宗的熊奶粉喽。最后我郑重提醒所有的家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特大好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申请到这个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登记报名，可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还有个别地区的家人可能遇到了断药的情况，或者当地呀已经没有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了，大家也别着急上火，别慌。我一直呢都在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厂家呢这些领导们做积极沟通，一定会及时呢协调补药，保证大家都能用上药，用得起药。总之大家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更不会让大家因为缺药没赶上福利而着急。我一定啊尽我所能为咱们所有的家人争取最好的政策，最正宗的药材，守住咱们的健康底线，不辜负每一位家人的信任和期待。好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剩余的时间呢就留给咱们的家人们，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

0: 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别着急，你慢慢说。
1: 我刚听说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断药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问问，好不容易遇上这么好的药，我还有没有机会用上了？你说，
2: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不断的推进，每天申请的人啊都是几倍十几倍的往上涨，虽然我们提前呀也做了充足的库存准备，但是毕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提取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啊，生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大家报名的速度，所以说现在全国库存呀快见底儿了，部分地区呀已经断药了。不过昨天晚上呢，我们又紧急开会部署，药厂呢正在24小时加班加点儿，赶制最后一批，这几天呢就能报名，但部分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名额了，谁先报上算谁的，完了呢我也真的帮不上忙。
1: 好，只要还有机会，我一会儿啊就让全家人一起打电话，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2: 我丑话的说在前头啊，能做到我全力以赴，到时候没报上的千千万万别抱怨我啊。
1: 你放心，我再跟你说说我用这汉方膏的好效果。我今年65岁，哎，我有6年的糖尿病，一直吃降糖药，还有这个得有20年这个颈椎病啊，脖子又僵又硬，疼得厉害，严重了那头都扭不了啊，手还发麻，东西拿不住啊。前两年我做了那个颈椎微创手术，结果手术前后啊没调理好，引发了糖尿病这个酮症酸中毒，当时意识都模糊了，抢救半天才缓过来呀。从那以后血糖一直忽高忽低，浑身没劲儿啊，脸色发白，总是虚汗，哎呀，我天天呢提心吊胆，就怕再次那个酸中毒。颈椎手术没多久也复发了，什么理疗啊吃药全不管用，走了太多的弯路啊，我都彻底没信心了。
2: 那你这个糖尿病加上这个颈椎顽症一体多病，确实遭大罪了呀。
1: 后来听你讲课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从那个细胞根源治病，和以前所有的方法都不一样。
2: 对，
1: 哎呀，我特意还上网一查才知道，国外那个单种酶就要上1000块，咱这是含着900多种那个活性酶，符合这个生物新药啊，还能做到1块钱一颗，这是说实在想都不敢想啊。
2: 对，
1: 而且还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我当时立马就申请了，没想到第一天用上就见着效果了，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脖子松快点了，用到现在1个星期，哎，脑袋清亮了，脖子不那么疼了，能慢慢的活动了，血糖更稳定了，餐前5.5，餐后7.3，
2: 好，
1: 特别平稳，也感觉不出虚汗了，脸色也红润了，你看这才7天就这么好，坚持用下去肯定会好得更快呀，是不是？
2: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用一天就比一天失效，那您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啊，我在这里恭喜你。很多人呀他不懂啥叫酮症酸中毒，简单说说吧，就是身体呀没法利用糖分了，只能啊消耗体内的这个脂肪，这个脂肪一消耗啊就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导致中毒，这个酮酸酸性太强啊，非常的危险。过去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还是有的严格控制饮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不只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更能修复高血糖损伤的全身的那些脏器细胞，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那个脖子颈椎的问题呀、神经麻痹呀，这些并发症一起来解决。你坚持用上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糖稳定，并发症慢慢的就消除了，那颈椎也舒服了，那必定啊能换回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呀、啊、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2: 嗯，
1: 还有个事儿，只要是错过1块钱一颗，以后恢复99美元一颗，我真是用不起了、
2: 嗯、对
1: 对了常老师，
2: 嗯，
1: 你不远呢千里亲自去云南为大家争取这个正宗的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哈，能搭配这个汉方膏稳定血糖修复颈椎、
2: 嗯、
1: 还能那个护血管、
2: 嗯、
1: 效果加倍呀、啊、说实在你这么大年纪还为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奔波劳碌啊操劳啥的哈，
2: 嗯，
1: 我心里又感动又佩服啊，你真是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老师啊。
2: 嗯，
1: 我也想提前报名，你可得帮帮我呀。
2: 这个你放心，我去云南是干啥呢，就是为了大家这个把品质好的争取更大实惠的这个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最好，用上真真正正的好熊胆粉呀。你先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把这个名额报稳当的，那熊胆粉这边呢我帮你先登记着，等咱们这个熊厂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完呀，咱们就会随着这个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呢，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送到咱们每一个人手里，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用上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呀。
1: 哎呀，行行行，太感谢你了常老师，我就得赶紧报名去、
2: 嗯、
1: 谢谢你了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2: 啊。啊，那好，抓紧时间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
2: 哎呦，你好啊，别着急。
3: 哎呀，
2: 有什么事你慢慢给我说说啊。
3: 好的，好的，常老师。
2: 哎，
3: 我今年75了。
2: 嗯。
3: 听您讲座啊，没有几天。
2: 哦。
3: 但是我呀是特别爱听。
2: 嗯。
3: 你把这么好的科研成果带回咱们国内，真的造福我们老百姓了。我还没有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完全听明白了。
2: 嗯。
3: 但是我只知道啊，他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2: 哦。
3: 本来我说呀，再多听几天吧，结果呀，刚听说药快没了，1块钱一颗，神奇的机会是要是错过了，我就吃不起了。
2: 嗯。
3: 我赶紧打电话来了，想问问我这些病啊能不能治，要能治我就马上报名了。
2: 哎呦，老姊妹儿啊，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再不申请真的就来不及了。现在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停办，彻底没有名额了，部分城市呀还有少许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旧是按照1克1块钱的好政策给大家，不管你还是刚听到还是以前的老朋友啊，都要立刻行动。那我得问问你，你的身体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呢？
3: 哎呀，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上不来气。
2: 嗯，
3: 不活动还好，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
2: 哦，
3: 当地大医院啊都看遍了，
2: 嗯，
3: 支架也做了，但是还是喘不上来气。医生怀疑啊是血管又堵了。
2: 哦，
3: 又做了造影，又做核磁，结果啊都是心脏血管没大问题。
2: 嗯，
3: 肺功能也查了，也没啥事儿。可是我就是难受，查不出那个根源来吧。啊，
2: 哦，造影啊核磁呀都做了，心脏呢和肺呀都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你这个情况啊，问题就在你左边那个心室啊，咱这叫左心室。

0: 把心室的功能减退，心肌细胞呢衰弱。那左心室负责什么呢？负责全身的供血和氧气的交换。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已经受损老化了，失去活力了。就算是支架把血管撑起来，受损的心肌细胞也恢复不了，血氧也供不上，人呢自然就会胸闷呀、憋呀、气喘呀，一动就喘呀，这就是问题的根儿。
1: 哦，常老师，您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1: 之前啊，医院也查来查去，根本就说不出个所以来来，我都心灰意冷了。我觉得活的呀、太遭罪了，一点奔头都没了，没信心了。嗯，
0: 哎呦，身体确实遭罪喽，心里更受折磨呀。我特别能理解你，但是有病不可怕，怕的是方法选不对。只要找对路，从细胞上来修复，很多很多问题都能改善，都能逆转。人活着不就是活个健康吗？活个希望吗？你身体好好的，儿女们回个家，有个老娘在，咱家才完整啊。
1: 哎呀，太对了，常老师，对吧？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啊，我才重新树立起了信心。您讲的道理科学实在，汉方膏又是国际先进的细胞疗法，我就想问问呀、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出气啊顺顺当当的能喘起来呢？
0: 老姐妹，你这放心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得呀、抓紧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您这个心肌细胞的病变，从根上来解决问题。里边特有的像肌肽原酶，被国际上称为啊叫心肌保护神，既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防止血栓，更能激活修复衰老受损的那些老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肌收缩力，提升血氧利用度，全面纠正啊心功能减弱，让心脏啊跳得有力了，供血充足了，再加上那些平喘酶呀、抗胆碱酶呀、等等这些多种酶的共同协调作用，呼吸功能啊也能迅速恢复，自由喘气，一呼一吸的多自在呀。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只要能治好，我就感觉呀、生活就有了盼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名，毕竟啊抢名额是头等大事呀，常老师。
0: 对对对，这是最后一批的机会，你坚持用上90天呢，血液净化干净，细胞全面修复，心脑功能恢复正常，等那个时候呢，心脏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整个人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呀。是的，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1: 我还听节目里说您亲自远赴云南为我们这些患者争取云南的锦绣奶粉。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见的也多了，像您这么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不辞辛苦，不远千里，亲自跑源头把关质量，顶着各种的困难，能为我们老百姓用上那个真材实料，叫个实在的好东西，这份大爱和担当啊，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实在是感动。我的心功能不好，气喘急促的情况，配上熊奶粉一定恢复的更快更好。我也想提前登记报名，您可得帮帮我呀。
0: 老姊妹啊，你太客气了。我去云南呢，要翻山越岭，对接基地，严选原料，谈政策，控价格，一路啊，的确是不容易。但只要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用上真东西，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得呀。我回国本来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你先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名额呢牢牢的抓住，关于熊胆粉的事儿啊我记在心上，等我把一切事儿落实妥当，第一时间呢我就通知你。
1: 太感谢您了，唐老师，遇到您这样一个以先未免的好老师是我们这辈子的福气啊。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挂电话报名吧，以后又不懂得我再向您请教。好，
0: 那好那好，常保持联系， 我在这里提前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
1: 啊，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我要先报名，不光要抢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名额，我还想申请云南这个金熊胆粉的使用机会，我害怕晚了这个黄花菜都凉了的。
0: 那好那好，我先给你记上啊。关于这个熊胆粉的名额呢，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给你优先登记，登记完呀就会锁定名额了啊。
3: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常老师。
0: 嗯，
3: 我听说汉方膏以后啊都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颗了，那就接近700多块钱一颗的人民币。我这老天爷啊，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可就真用不起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我必须得抢上两个名额，我要给我和我的爱人都用上的。
0: 哎，您说的对啊，先下手为强。现在不少的地区已彻底没名额了，手慢的话还真没了。这是全国仅有少部分地区还有少量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按照一颗1块钱给大家，没用上的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喽。
3: 是啊，常老师，我是真心的用了好，我才给我爱人也用的。
0: 嗯，
3: 是这样的，常老师，我今年53岁。
0: 嗯，
3: 我这个是开出租车的，以前吧就是熬夜班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有严重的失眠，我这一宿啊都睡不了3-4个小时呢。还有这个腰脱的问题，一开车这个腰疼的就像是要折的似的。心脏它还动不动就突突突的跳，心慌的感觉那个心脏要从嗓子要蹦出来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这个司机都有通病的，尿频尿急。哎呀，这个又燥又疼的，可是遭老罪了这。
0: 嗯，
3: 这些年这个药是没少吃，法子呢也是没少试，全都不管用了的。后来就是听你讲到皇宫汉方膏，这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病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嗯，
3: 1块钱一颗，这个价格也不贵，我就试着申请了。没想到当天用了之后啊，尿尿它就顺畅多了。
0: 嗯，
3: 半个月这个腰呢感觉到不酸了，晚上睡觉也睡得香了。用的现在这40天的时间，现在这个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了。就是扛上个10斤的大米啊都不费劲了，整个人呢就是精气神全都回来了。
0: 哎呦，开出租车久坐劳损，一提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咱们常说的职业病。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刺激细胞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能好得这么快，就是找对了根儿啊。我从国外把这项高科技成果呀带回来，就是看太多的咱们老百姓治病无门，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是修复病变细胞的生物制剂，900多种活性酶啊，专门解决那些一体多病的老病友啊。
3: 是啊，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是用了，我这个亲身体验到。常老师，我爱人他这个是血压低，哎呀，总是这个头晕，感觉身上没劲儿，晚上睡觉还盗汗的厉害，情绪也是忽高忽低的，还贫血。你看他的情况用行不行啊？
0: 哎呦，像你爱人的情况完全可以呀、
3: 啊，
0: 细胞激活了，气血充足了，这些问题自然就改善了。坚持用上90天。细胞换新，血液净化，心脑和脏腑功能都能恢复正常。那云南金熊胆粉针对性作用对您的问题能够起到平肝安神、强腰止痛、稳心定剂，快速缓解像失眠呀、腰痛啊、心慌啊，提升体力耐力。开车久了那没劲儿累呀，啊，这就以后就不累了。对你爱人来讲，起到益气养血、调血压、止盗汗、调情绪、改善贫血头晕。 让气血足了，精神就稳了。云南金胸奶粉呀、是道地的药材，活性成分足啊，能清瘀通络，护肝肾，从根上啊调理整个机体的那些劳损和体虚。组合用药的优势，皇宫汉方膏呢，它主要负责呢修复细胞，打通循环。那金胸奶粉这味药呢，负责增效提速，固本强肌，两者搭配见效更快，巩固正稳。那一体多病啊，同步调理比单用药效果要翻倍呀、
3: 是啊是啊，哎呀，常老师，我可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0: 嗯，
3: 你这份真情呢，我们都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
0: 只要是能让大家花少钱把病治好，再辛苦都值啊。我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信任我的好朋友啊。
3: 好好，谢谢您了。那两个名额我都占好了，这个胸奶粉也给我登记了吧，那我就在家里等着你们给送药，能早点用上早点好。
0: 那好，您安心等药，坚持用啊，一定能越来越好啊，祝你早日康复。
3: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再见。
3: 哎，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先给我说一下。
4: 我是天津的，老听众了，康老师。我真的好好谢谢您，是您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嗯。
4: 我之前脑血栓那么严重，现在不说啊，谁也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好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嗯，只要你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些再顽固的老慢病，再重的后遗症，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药啊，我一手科研落地的，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全国的推广，那效果呀，怎么样？我心里最清楚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我今年65岁了，唐老师。您说的补酶就是补命，哎呀，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0: 这是你自己用出来的真实感受啊，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啊。
4: 是啊，唐老师，我今天有个急事儿想问问您。
0: 嗯，你说。
4: 我听说现在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就要结束了。
0: 嗯。
4: 道都断了。我可是3天前就已经报名了，朝外老师也查了，说已经发货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0: 嗯。
4: 我刚听广播说全国大部分都快断药了，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停办，没有名额了。
0: 嗯。
4: 我就怕把我的给落下，心里挺着急的。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担心是不是啊？第一呢，我告诉你，只要成功报名登记，就一定有你的份儿，还是按照1克1块钱的好政策不会变。第二呢，你既然给我通上电话，我亲自给你跟进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嘞？
4: 我叫李雪。
0: 哦，我记下，我记下，李雪是天津的，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啊，记下了。等我下了节目啊，我立刻单独的给你催促一下，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您家里留人啊，手机千万得通着，这事儿啊，你放心交给我，行不行啊？
4: 哎呀，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哎，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再给我说说，当初脑血栓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我得这个脑血栓啊，就从那以后半边身子不咋灵活了。
0: 嗯。
4: 在医院住了院，溶栓药也用了，可是出院以后啊，这手啊还是麻，拿不住东西，还有啊这脸也麻，舌头、嘴唇都发麻。
0: 哦。
4: 吃饭动不动啊就咬到舌头，说话也费劲，就感觉那个舌头硬邦邦的打不了弯， 也就完的话也说不就利落，右边这个腿啊还抬不起来，走路啊又骂又拖他的，走不了多远、啊、还累，这个嗓子里啊就好像有痰堵着，压不下去也咳不出来那个样子，还严重的便秘，有个三四五天才一次，哎呦都遭老罪了。
0: 可我接你的电话到现在听你说话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呀，一点也听不出来呀。
4: 哎呀呀，可不是嘛，现在不了解的人那也根本看不出来我得我脑血栓呢。
0: 哎，可是在那时候谁照顾你的呀？
4: 都是我老伴伺候我。
0: 哦，
4: 我们都有退休金，还有闺女也孝顺，经常给我们点钱。市面上治脑血栓的药啊我都几乎用了个遍，可就是不见好。那时候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活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哎，都绝望的不想活了。没想到遇上了这个红红海方膏，算是把我给彻底救回来了。你看这里边900多种活性酶啊，真是太神奇了。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细胞。我现在是用了2.5周期，哎呀，这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0: 哎呦，效果这么明显，真替你高兴。
4: 对。就用了几天啊，我就感觉这半边的胳膊腿啊就开始有热乎感了，以前都冰凉冰凉的，也发麻，用到现在这些感觉这个说话是完全利落了。没事啊，我还能念念报纸，我去锻炼锻炼，这脸也不麻了，擦一下都有痛感，也不咬舌头了。感觉这腿上也有劲儿，那现在跟他是在屋里那么走走，后来吧就能出门遛个弯了，现在啊还能开那个健身器材，哎呀，那个街坊邻居都看呆了，老伴都说走在我后面，真是都看不出我得过脑血栓的。
0: 我在这里也特别恭喜你啊，恢复的太好了，咱们黄宫看方高啊。和你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生物科技成果，能直接修复病变细胞，所以才好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很多人用完呀都觉得特别震撼，不敢相信多年的老毛病能治疗得这么利索呀。美国专家也说过，酶是健康长寿的关键，咱们这个汉方膏啊就像一颗生物导弹，病越多越重，越能显出它的优势和威力，这是传统方法它永远比不了的。
4: 太对了，唐老师。我还听您说，为了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心脑血管毛病的人，您连夜不顾辛劳，亲自的上云南深山去，给大家找正宗的那个云南金熊胆粉。哎呀，那边那个山路难走啊，条件也艰苦，您看您又是对接基地又是严把质量的，还要顶着压力帮大家谈价格，就是为了让我们能用上真货，用上好货，少花钱。你看这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奔波，全是为了我们这些普通的患者老百姓啊，真是这份大爱呀、真是。我打心底里感觉到佩服感激你啊。
0: 咱都不客气啊，只要能让大家少受罪早康复，我跑再多山路吃多点苦都值得，我放弃国外的那种安稳生活回国做这件事儿，不为名不为利，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到每一位绝望当中的这些患者朋友啊。
4: 哎呀，您太好了，我这脑血栓后遗症，我想啊要是配上这个金熊胆粉啊，肯定恢复的更稳更不反复，所以吧我也想提前报个名，您一定帮帮我哈。
0: 这个你放心，我记得你的情况，等我从云南落实好啊，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4: 行啊行啊，你看现在这1克1块钱就能治好病，哎呀，比那往医院扔多少钱都强啊，唐老师。您再帮我多盯盯我这个药， 我等着收货哈。
0: 这个没问题，你安心等着，坚持用到90天，细胞全面修复，血循环完全畅通，后遗症啊会越来越轻，那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啊。
4: 哎，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和您再见啊。
0: 好的，我在这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 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将继续和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一起来聊关于子女教育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问题。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我们这期节目呢，将从如何帮助一个初中高中年龄段的孩子来自主的选择人生和职业方向入手，好吗？
3: 好。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有过这样的初中和高中的经历，
2: 对
3: 啊，所以呢，对于初中和高中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我们成年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认为，时代不同了，是吧？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时代呢是比较简朴的，比较保守的，现在这个时代呢是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所以时代不同了呢，应该说是这个价值观有所不同，甚至可能会有代沟。
2: 对，
3: 但是呢，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呢，它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种情况。
2: 什么情况呢？
3: 比如说我们都有父母，
2: 是
3: 吧？你肯定没有父母的话我们生长不出来。
2: 嗯，
3: 然后呢，我们都有兄弟姐妹。
2: 对，
3: 当然现在独生子女了，兄弟姐妹、亲兄弟姐妹少了，但是呢和同龄的这些孩子们，我们也像兄弟姐妹一样。
2: 对，
3: 还有到了学校呢，我们一定还会遇到老师同学的关系。那么到了中学阶段，那初中啊高中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面临着一些人生的选择。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年代可能会多听父母的意见，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孩子还是在听父母的意见，可能呢也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做出自己的人生的选择。
2: 对，
3: 尤其到了高中阶段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来高中毕业了，或者有的甚至初中毕业了，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法是规定的是9年义务教育制，
2: 对，
3: 所以高中毕业了，初中毕业以后呢，就算是义务教育已经接受完毕了，所以就可以呢这个不用继续上学，然后呢可以去选择这个
2: 工作呀，或者当兵呀，
3: 可以，那也可以呢我们继续上职业中专，
2: 对，
3: 职业技术学校，或者上呢职业高中，甚至呢就上我们再上一些高中，也可以。然后呢高中毕业了以后，我们可能有的选择呢就直接工作了，
2: 也有的考大学，
3: 也有的可能还会考学，甚至还有的呢可能会出国等等，那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抉择和人生的选择。
2: 对，
3: 那么在这个年龄时期呢，其实也面临着我们人生的逐渐在成熟，甚至现在我们经常讲是很多的孩子呢都比较早熟了，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感情上的一些情况啊，
2: 对
3: 啊，等于比如经常讲所谓早恋啦，或者是什么对生命的一种

0: 提前的就会做一些了解啊、探讨等等，面临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呢来探讨。
1: 嗯，
0: 一个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作为长辈的，如何来
1: 积极的引导孩子，
0: 哎，积极的和我们孩子来共同成长。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讲引导，就有的时候孩子们是不愿意听这个词儿的。
1: 对，
0: 那谁引导谁呀？你们知道的事还不见得比我多呢，是吧？
1: 对，
0: 那你们没看见过的，我都看见过了。你们不了解的，我们都了解。你们不会上电脑，我们还会天天在里头玩呢，是吧？所以他还不一定愿意接受引导。
1: 嗯，
0: 而客观的讲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是伴随着孩子共同成长。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孩子的这样一个在我们生命中来出现，带给我们各种各样人生的课题，我们作为父母呢，很可能人生过得呀，也会觉得
1: 比较平淡，
0: 比较平淡，也不会去做深入思考，
1: 失去很多成长机会。
0: 对，我们会觉得人生比较简单。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会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1: 嗯，
0: 会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智慧居然是不足，
1: 对，
0: 体力居然是不够，是吧？甚至财力呢，也都觉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对。
0: 所以是一个孩子的出现，其实是给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对于父母来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课题。
1: 对，
0: 我们如何来在这个过程中来学习，我们如何来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其实是孩子给我们创造了二次成长的机会，
0: 二次成长的机会。我觉得作为父母呢，是这样一种心境，这样一种心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然是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当然肯定是要有责任感的。
1: 对，
0: 那我们成长的同时呢，也要伴随着孩子成长，也希望孩子呢不要走我们人生的弯路。
1: 嗯，
0: 也希望孩子呢能够在他的人生选择里边做出呢正确的人生选择，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的啊，甚至从老师长辈的角度来看的。
1: 嗯，
0: 那么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那我是也是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人生。
1: 对，
0: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呢这时候对社会呢可能是不甚了解的，
1: 嗯，
0: 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呢也是感到有点胆战心惊的啊。当然也有的孩子呢从小胆子很大，是吧？
1: 嗯，对，
0: 天不怕地不怕也有，但是大多数的孩子一般来说呢都是开始是观察的。
1: 嗯，
0: 所以有人讲说，真正的一个智者呀，真正的一个智者，他开始的时候都是显得有些胆怯的。
1: 哦，
0: 哎，他去观察。所以一般来说经常讲叫初生牛犊
1: 不怕
0: 虎，
1: 对
0: 吧？那这句话我们得反看，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呢？第一，我们是赞美他，说很有勇气。第二的话，我们会什么？
1: 有点莽撞。
0: 太恐惧了，牛犊不怕虎啊。
1: 对，很危险啊。其实
0: 怕虎并不等于这个老虎就怕它呀，是吧？
1: 对。
0: 那牛犊还是牛犊啊，你见到老虎虽然不怕，那是因为没有见识。他不知道老虎发起威来之后呢，牛犊呢只能送到他嘴里去了。
1: 就是说不知人生滋味，不知深浅。
0: 对，不知深浅。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作为我们很莽撞的人，有的时候会在这个上面呢吃大亏。
1: 嗯。
0: 啊，作为年轻的朋友，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都知道很多的事情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要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1: 对，
0: 所以有些长辈的建议啊，这个以前的人的这些经验，那我们是往往在什么时候才会认为是重要的呢？在吃了大亏的时候。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那我们是往往在什么时候才会认为是重要的呢？在吃了大亏的时候
1: 才会想起来老人说的话。
0: 哎，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这个比较稳重的比较稳健的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经历过的，我就感受到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判断呢，我们是判断不清的，
1: 对，
0: 还是不敢随便乱做行动的，而且呢，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也听说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像早恋，
1: 对，
0: 啊，其实早恋呢，也不是现在就有的啊，也不能说就现在才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年轻的朋友可能认为这也不能算呢，你像古人来讲的二八书立是吧，二八一十六，十六岁的时候也都结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是20岁是吧，然后呢晚婚晚育啊都24岁啊是鼓励啊，但是你要从这个年龄上来讲的话，现在孩子们那从小呢他也都在成长，要看到很多的这些片子啊，看到很多的电视节目，其实呢对孩子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哎，那在这里头我觉得呢，就是作为家长父母来怎么引导就很重要了。这个引导的话呢，我觉得是家长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的这些平时欣赏的观赏的 甚至我们谈论的这些话题，都会让孩子从小就会过早的在这方面，这个叫做什么
1: 呢？有所思考，开始想这些事儿了。
0: 开始思考，让他的那个啊，这个意乱情迷是吧？从小就开始这样做的话，那么孩子他肯定会受到影响。
1: 对，
0: 啊，我们经常看这样一些电视节目，都是亲亲爱爱啊，这些内容啊，那孩子从小呢就会受到这个影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长辈，也是要考虑到我现在的这种个人的喜好会对孩子产生哪些影响，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那个网吧呀、网络游戏呀、这些内容呢，其实也要反思的。
1: 嗯，
0: 这是从家长的角度。那么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呢，是我们要掂掂自己的分量。
1: 哦，
0: 哎，掂掂自己的分量。你比如说，女孩子，我现在不说了。那作为男孩子来讲，男孩子将来是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男子汉呢，要勇于承担呢。为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你看看，你一个男孩，你个子长得比女孩都要高一截的，高出半头来，
1: 对
0: 呀、那你不能说将来我们的未来的家庭生活，你要靠着别人来承担，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讲是一个耻辱。
1: 嗯，
0: 所以如果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男子汉，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至少是能够养家糊口的人。
1: 对，
0: 没有养家糊口的时候，谈婚论嫁也好，谈恋爱也好，那都是开玩笑。其实真正不负责任就是这种态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时候我就挺佩服，因为这个曾经在日本呢，我们去留过学。
1: 哦，
0: 哎，主持人好像也留过学。
1: 对，我留学过美国。
0: 所以我当时呢，这个那个时候我在留学期间呢，大概是还在那里做留学生的时候。
1: 嗯，
0: 结果呢就岁数也不小了，当时大概快28岁了。
1: 嗯，
0: 后来我就结婚了。
1: 28岁结婚，
0: 28岁结婚了，现在属于晚婚还是早婚呢？
1: 晚婚。
0: 我当时觉得已经算是晚婚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当时呢，这个就买了一些喜糖，
1: 嗯，
0: 然后就送给了我的这个日本的这些同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你把糖送给我干什么呀？”
1: 嗯。
0: 我说呢，因为我结婚了。
1: 哦。
0: 他们当时就瞪着非常惊奇的眼光瞅着我说：“啊，你结婚了？”我说：“对呀。”
1: 觉得您是早还是晚呢？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该结婚。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愤怒。当时我就、因为我还是很年轻嘛。
1: 嗯，
0: 我说我28了就不能该结婚吗？我就很愤怒。
1: 他们怎么说呢？
0: 但是呢，他们也很有教养。
1: 嗯，
0: 也没有吭声。然后说：“哦，你结婚了？哦，那你有工作吗？”我说：“那你看我现在干啥？我不留学生吗？哪有工作呀？”他们就没有再问话。
1: 哦。
0: 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就放在我心里头，我就觉得很奇怪。一般的时候。当一个人结婚了以后呢，见面大家都要祝福他，是吧？
1: 对，
0: 祝福你，叫 congratulations， 是吧？或者是日语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用中文话讲，祝福你白头偕老等等。
1: 嗯，
0: 他们祝福的话都没有跟我讲，我心里就很别扭。后来我就没有搞明白。
1: 嗯，
0: 结果呢，就开始来学习和观察。
1: 嗯，
0: 大概过了5年左右，因为我在日本大概学习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
1: 哦，
0: 过了5年左右呢，我慢慢明白了。
1: 就观察日本社会，
0: 对
1: 别人是什么年龄结婚，
0: 我观察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什么时候谈婚论嫁的，结果发现呢，很多的男士，
1: 嗯，
0: 我所接触周围的所有的男士，
1: 嗯，
0: 他们都是在30岁以后呢才结婚，
1: 就是说自己有绝对的经济能力去承担一个家庭。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这个环境都是属于学界的环境，
1: 哦，
0: 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在27、28岁的时候，往往还在大学里头继续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都还在那里学习，还没有工作。
1: 嗯，
0: 到了30多岁以后呢，他们这时候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哦，
0: 工作稳定了，经济上有保障了，然后呢，他们才开始谈婚论嫁。
1: 哦，
0: 哎呀，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让我很震撼，也很感动，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对家庭的承担责任，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呢，它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是双方的家族的事情，而且是为子孙后代来着想的一个教育的环境。
1: 嗯，
0: 因为将来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他在这里头要生活呀。
1: 对
0: 啊，我们的人生目标明确了吗？我们的人生方向确定了吗？我们自己的经济有保障了吗？啊，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勇气、有责任感的说，我能把孩子教育好吗？他都说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不太适合于结婚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思考呢，对我就影响很大。所以让我们反思，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未来的情感，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谈论到这里。这一期的智慧人生呢，我们先聊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大家。
3: 学习先哲风范， 感悟。

0: 接下来的中华德育故事栏目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古人努力读书、快乐读书的范例。故事的主人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1: 公元989年8月初二，范仲淹在徐州降生。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生母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常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朱姓，在朱家长大成人。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 朱家是常山的富户，但是仲淹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礼泉寺寄宿读书。他片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 拌几根腌菜，再调一些醋汁儿，吃完之后继续读书。但是他对这种清苦的生活却毫不介意，而把全部精力用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白山乡的书籍已经渐渐的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 他惊愕地发现，原来自己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愤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 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配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常山，徒步求学去了。1011年，23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读书。 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的攻读。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去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拥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 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的儿子看他中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都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经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食，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自己的快乐。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立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合衣而眠。 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几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比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等书的主旨已经非常精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有一次，有人问起范仲淹的志向，范仲淹说：“我的志向要么当个好医生，要么当个好宰相。好医生为人治病，好宰相治理好。”

0: 国家。后来，范仲淹果然当了宰相，成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在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范仲淹的胸怀。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人民的幸福出汗流血。
1: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

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博导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国家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

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生最大的能耐，不是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

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出家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出家人去了，出家人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大明星
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

0: 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 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1: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11: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11: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11: 哎，我的收益很大、
0: 啊、
11: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嗯、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
0: 啊、
11: 我是江苏的。
0: 哦、
11: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
0: 啊！
11: 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11: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11: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11: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11: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11: 啊，
0: 你看，
11: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11: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上膏药，上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6: 突出了啊，
11: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6: 对。
11: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以后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6: 啊，这是最大的。
11: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三天的四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6: 这你看看，
11: 哎呦，神了神了
6: 吧。
11: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6: 你看看多快，
11: 就
6: 是
11: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6: 你看看多快，
11: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6: 活动
11: 不如、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6: 这是
11: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6: 对，
11: 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6: 白内障啊，
11: 白内障。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白内障没了。
6: 你看看消退的。
11: 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6: 你看看
11: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6: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疾病
11: 多好啊，
6: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11: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6: 也用了胡家老膏了啊。
11: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6: 你看看
11: 买了50盒。
6: 这个、
11: 我呢这次优惠呢 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6: 啊，这是
11: 哎，你的结果这么
6: 好，
11: 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6: 对，
11: 年轻的多了，
6: 回归本源啊。
11: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6: 没错啊，
11: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6: 嗯，
11: 神气的很呐，现在。
6: 好，太好了，老朋友。
11: 啊，
6: 哇，
11: 啊，
6: 那么您
11: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6: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11: 肩
6: 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11: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6: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11: 是是，
6: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1: 对，
6: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1: 也是
6: 你
11: 胡老师的功劳啊，
6: 坚持用吧，老朋友。
1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6: 没错，
11: 嗯，
6: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11: 嗯，
6: 我为您高兴啊，啊，
1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6: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1: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6: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1: 好，
6: 哎，见，
11: 再见，啊，
6: 再见啊。
1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6: 你好。欢迎你啊！
7: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6: 好的。咱们开始吧，
7: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的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
6: 哦。
7: 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这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 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中了以后嘛，大便就变形了。

0: 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
1: 嗯，
0: 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1: 哦，
0: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去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儿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呼喇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小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你像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0: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糊瞪瞪的，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哎，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知道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1: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杨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脂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儿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 哎呦，光亮的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嗯，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哎，
0: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

0: 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啊？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就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
1: 哎、
3: 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
1: 嗯、
3: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你知道吗？
1: 嗯，
3: 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以前
1: 够、嗯、高了，嗯，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
1: 啊、
3: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这个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后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的药嘛好了，你家那时候就，但是又啊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1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
1: 嗯、
3: 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嗯、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1: 嗯
3: 嗯，然后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假好，胡老啊。
1: 啊，
3: 你哪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3: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3: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这也是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功能和效果，这是一个。
3: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

0: 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呢，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你再见。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5: 万千热爱，
16: 各自发光，
15: 行行出状元，
16: 行行都光荣。
15: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

0: 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

0: 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黔西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深挖用足比较优势，聚力推进四个大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3: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随机街访时强调，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四度正式登陆全国院线，高水平大制作带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心灵共鸣。
3: 储能电网光伏多线发力，贵州加快能源项目建设，让绿电送得出、用得稳。
0: 体操亚锦赛女子项目在遵义举行，中国队首日斩获2金1银。
3: 黔西南发布夏季文旅大礼包，120多项活动迎八方客。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普安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挖用足比较优势，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参加。徐林来到普安县亚太尼宝金矿，了解项目建设、矿区规划和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科技创新，全面调提升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兴义市纳聚河源旅居康阳小镇，徐林与游客、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听取旅居康阳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介绍，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华宏草之堂兴义灵芝谷是月前协作项目，徐林来到这里考察灵芝种植加工情况。

0: 勉励当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珍惜用好跃前协作机遇，加强品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顺应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壮大规模，更好联农、带农、赋农。调研期间就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徐林与有关方面研究兴义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要求瞄准建设一流旅游城市目标，突出规划引领，彰显山水人文特色，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坚持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推动景区与城市功能互补，相得益彰。25号晚，徐林与黔西南自治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立足矿产资源、生态气候资源和民族文化、名优特产、交通区位等优势，持续深化富矿经开，做强做优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旅居产业，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积极服务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抓好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黔西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前瞻时评，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看金矿，看旅居，看农业，这次调研一路强调比较优势。黔西南州矿产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区位优势突出，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贵州很多地方都是如此。但家底不是自动变成财富的，关键看能不能把有变成优，把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怎么转？调研中给出了清晰的路径，金矿要富矿金开，从勘探到开发全链条提升，把资源变成产业，旅居要景城融合，丰富业态，智慧赋能，把流量变成流量，农业要品种品质品牌一起抓，把产品变成品牌，三个领域指向同一命题，立足自身条件，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而核心就是四个大抓，把优势用足用好，要的是实干，靠的是耐心。富矿经开不是一日之功，旅居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打造农业品牌更需久久为功，只有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搞一阵风，一任接着一任干，比较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势，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贵阳市修文县、西丰县调研，并开展包保督访和随机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胡忠雄、杨同光参加。产业是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李炳军来到修文县山社宿与山居民宿，深入了解民宿建设运营和旅居产业发展情况，鼓励创新管理运营模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带动更多农户发展，要求做好阳明心学这篇大文章，赋能旅居产业发展。在贵州水之源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炳军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生态渔业发展规划，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在贵阳市高标准设施蔬菜保供基地西丰园区，李炳军仔细询问品种培育、市场保供情况，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加强技术攻关，增强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持续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在贵州家家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持续扩大产业规模，更好促进农民增收。信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李炳军来到修文县信访局，认真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包保督访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汇报，看望信访干部，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并逐一答复，要求当地持续跟踪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军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健全完善制度，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水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基础性地位、引领性作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下功夫，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过硬、全面进步，更好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
0: 6月25号，由省委主办的纪念周逸群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铜仁市举行，受省委委托，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贵州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地，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以身许党报国的优秀儿女。周逸群同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要学习周逸群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深入挖掘周逸群等革命先辈承载的精神内涵，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传播推广、产业融合四位一体，推动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在用红色文化化风育人、助推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座谈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周逸群同志亲属代表、青年学生代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先后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前往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馆参观，并敬献花篮。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来听报道。
3: 公映首日，在亚洲最宽的 IMAX 机厅激光巨幕厅观看《四渡》是什么感受？真实，天上是敌军的战机轮番轰炸，地面重兵步步紧逼，仿佛自己也身处困境之中。第二个感受，感动。年轻的战士会胆怯，会痛苦，正是这些活人感让故事更加动人。40万人困不住3万人，困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迈步从头越的起点。
1: 贵州观众杨女士：
4: 敌机来巡，我看见那些受伤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逼真，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1: 贵州观众吕宇坤：
5: 用了很多的特效，有真枪实弹的感觉，展现出空前绝后的一种战略定力和信仰，让我感到非常动容。这样的电影一定可以激起年轻一代人对祖国的热爱。
1: 贵州观众张女士：
6: 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沙盘推演的这个过程，那种博弈和紧张感的表现特别强烈，还有细节感染力更强了。

0: 业界影城区域经理冯志鹏。
1: 对于这部影片的大家还是很认可的，我们的 IMAX GT 厅的上座率能达到60%，
2: 像4点钟啊，还有我们4点半的场次，这几个主力的场次基本上全部都是满座的。
0: 在北京的广安门影院，记者了解到，电影《四度》占据了影院较高排片比例，首日累计观影人数近1000人次。北京观众何耀廷。
3: 采用了很多战斗上的场面，比如说跟别人拼刺刀，或者有这些爆炸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效果比较震撼。对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物有了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0: 北京观众杨长虎。
4: 我现在非常激动，今天看了以后吧，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毛主席真伟大，每一步都是在生死线上，我给他们打10分。
0: 北京观众郭丹。
5: 算得上于适的粉丝，在这个主旋律电影里还是演出了自己的特点吧，是一个比较激情澎湃的状态，推荐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尤其是我觉得孩子啊，在生活里学习历史。
0: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在严谨的史实叙述基础上，以年轻态的艺术表达和震撼的视听呈现，让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心灵共鸣。贵州观众张秀敏。
6: 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啊，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打转，毛泽东在青冈坡也是会蹙眉，也会沉默，原想一口吃掉敌人，结果打成了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正是这场没打成的歼灭战逼出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0: 山东观众周江。
7: 这个影片演得很真实也很好，感觉新中国真是来之不易，更加感觉红军伟大，毛主席伟大，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吧。
0: 上海观众王静敏。
8: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影，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0: 自媒体博主杜智慧。
9: 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有灵魂、有骨架、有血肉的片子，它对于史料的贴合度特别的高，通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让整个的片子既有故事，还有温度，还有史料。
0: 自媒体博主邢洛可。
10: 当时的红军战士是怎样面对这个山峰一次次发起的这个冲锋，非常震撼的。我是想拉着我的外国友人一起去看《四度》这部电影，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
0: 贵州观众黄广利。
11: 视听效果特别出色，完全打破了我的预期，节奏紧凑，场面震撼，看完意犹未尽。
0: 在线上，电影《四度》也在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说，电影镜头极具巧思，大量利落紧凑的快速剪辑，直面枪林弹雨、近身厮杀的惨烈，全程叙事节奏紧绷。还有网友说，影片最动人的内核是硝烟之下滚烫的人文温度，将大量篇幅聚焦在前线战事上，真实立体的人物底色深刻拉近了观众的历史参与感，让书本上四渡赤水几个字有了沉淀后的余温。影片中战士们纯粹的战友情、先辈间彼此的惺惺相惜，以及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都令人深深动容。大家也对演员们在片中对角色的塑造表示认可，人人有魂，个个鲜活，领袖角色有大局沉稳的魄力，有运筹帷幄的灵境，演员克制的情绪、细微的眼神很有力量，小人物的群像没有夸张的表演，全是落地真情实感。
12: 6月25号，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暨青春华章大思政课在遵义举办。活动通过主题演讲、短视频展播、文艺展演等形式，为广大青年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思政大课。遵义市各高校师生、遵义各县市区宣传系统工作人员、青年代表及媒体代表共600余人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队员、国家知识产权局李伟倩。
13: 我今天呢，在台上跟大家谈了谈我们6名队员从北京的机关大院到遵义的，新洲小学的乡村课堂。我现在，深刻地感受到，牧民造福的动力源于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我以后呢，也会继续地关注学生的成长。
12: 遵义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唐璇。
13: 以演讲加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呈现，既以历史的回响激励了人心，也以时代的召唤鼓舞前行。
12: 遵义师范学院学生朱兆林。
14: 整场思政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今后呢，我也会传承红色星火，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青春誓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2: 各地持续推进储能、光伏等能源项目建设落地，让绿电送得出、用得稳。来听报道。
0: 遵义市绥阳县起源300兆瓦、600兆瓦石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近日在风华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构网型储能技术，具备快速调频、削峰填谷、电压支撑等功能。北京天启宏源

0: 土建施工阶段，计划明年六月底前建成。湘黔背靠背换流站工程质量管理工程师于海：
1: 每天投入施工人员约300余人，施工机具约50余台，计划12月底完成土建交安，明年6月30日前建成投产。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农业光伏电站近日实现100兆瓦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54兆瓦，采用农光互补模式建设，首批装机容量52.8兆瓦的16个光伏方阵已于今年1月并网发电，项目全部投用后，每年可发电1.2亿度，满足约15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望谟新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预计每年能节约表煤约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碳氧化合物约400吨，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贡献力量。
3: 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是626国际禁毒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58人，缴获各类毒品325公斤，决定起诉444件，698人，一审判决475件，606人。去年12月，我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727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抓获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的10大毒枭龙华等犯罪嫌疑人79名，缴获冰毒209.8公斤。此案入选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10大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满意度达98.03%。贵州省禁毒委副主任、省禁毒办主任杨成俊：
5: 2025年全省禁毒工作紧盯重点区县、重点部位、重点人群，打掉输入式制毒团伙2个，打掉区域信息贩毒团伙53个，全面强化大数据追踪。我省外流贩毒人员从2020年的512人下降至2025年的146人，我省吸毒人员5年内下降了83%。
0: 6月25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项目在贵州遵义开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21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4个单项的角逐。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全能金银牌。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冠军柯沁沁：
6: 我觉得气氛都特别好，有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鼓劲，就感觉会比较有力量。
0: 中国女子体操队教练刘涛：
7: 今天很高兴，平衡木这个项目是所有人都很揪心的一个项目，当然我今天呢还是挺好的，争取在得分上再进一步。
0: 本次赛事是亚洲顶级体操盛会时隔14年再度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户贵州遵义。此次男子组项目已于6月21日完赛，中国队共收获6金7银3铜。观众周林兰：
8: 很激动，各位运动员表现都非常的棒，加油加油。
0: 观众袁先生：
9: 深圳专门过来看中国队的，中国的小姑娘太棒了。
0: 亚洲体操联合会技术主管：
10: 这是我见过筹备服务最优质的赛事团队之一，本届参赛选手整体竞技水平出众，青年运动员成长迅速，期待更多观众走进赛场，感受体操运动的独特魅力。
4: 6月25号，黔西南州夏季旅游暨旅居康养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兴义举行，推出120余项重点文旅体活动，覆盖吃住行购全场景的消费补贴政策以及差异化旅居产品。今年夏季，花江峡谷大桥、贞丰、安龙、兴义、黄金旅游带将首次以全域联动套票形式亮相，游客凭一张套票即可一站式游览沿线核心景区。贞丰古城、安龙招堤、万峰林将常态化推出八音坐唱、民俗巡游、非遗展演等沉浸式项目，花江峡谷大桥服务区、马岭河星光里等夜间消费区同步上线灯光秀、打铁花等活动。赛事引流方面，棒垒球幼儿嘉年华、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海峡两岸校际赛事、美国职业联盟棒球巅峰总决赛等系列国家级赛事，今年夏天将先后在黔西南落地。花江峡谷大桥设置 VR 高空蹦极等体验项目，万峰湖景区推出皮划艇、桨板、摩托艇。

0: 艇等轻量水上项目。日前，记者从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由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4号至16号在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中国挪城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进行观点分享和政策解读，并为产业各方搭建供需平台。大会选择在贵州召开，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康养禀赋。目前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已稳定达到 63.3%， 已建成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78家，去年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保健疗养与职工健康分会副主任周勇：
1: 贵州的康养旅居资源，我认为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四季分明，负氧离子高，亚高原地带，600米到1200米海拔就是人类最佳的居住海拔，希望吸引更多的全国的来到我们贵州。
2: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核发省市两级林业探票3张，涉及林地总面积3474.3亩，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达950余万元。截至目前，完成森林探会交易133单，交易总额912.83万元，交易量交易额稳居全省前列。近年来，贵阳市积极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林业探会体系，在全市布设218个固定监测样地，覆盖主要森林类型与林组，控制探会剂量误差，搭建规范化交易运作平台，实行挂牌交易模式，规范探票收益管理使用，推动收益反哺生态建设。花溪区孟关国有林场将探票收益用于林地修复、森林抚育、提质增效等生态工程。开阳县杠寨国有林场与县旅文投资开发公司联动，建立林业探票收储机制，全市已累计投入反哺资金551.59万元。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省矿山应急救援暨矿医联动双向奔赴实战演练在六盘水市盘州市举行，演练涵盖平台报警、信息报送、灾情研判等全流程，旨在提升矿山救援队伍的专业能力。
0: 遵义开展四渡赤水长征文物管理及红色讲解人才培训，专家学者向贵州、四川、云南三省长征文物保护单位的65名业务负责人、骨干讲解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培训。
2: 毕节市日前举行2026年第二批重点产业招商推介项目新闻发布会，其中推出152个项目，涉及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三大领域，拟引资614.7亿元。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多云，20到28度。凯里多云，20到30度。铜仁阴天，23到31度。七星关多云，16到24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多云，20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

0: 漫文明相伴。 K 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9: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000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1: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20: 好，
21: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20: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21: 对，
20: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21: 对，
20: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21: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 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

0: 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1: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0: 对，
1: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这个，然后贵州省内
1: 全国第6，
0: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1。
1: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啊，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0: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做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1: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0: 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1: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0: 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1: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0: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1: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0: 左右。
1: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0: 我们16个专业。
1: 16个专业。
0: 对。
1: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
0: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1: 市场营销，
0: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1: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

0: 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1: 对，
0: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1: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两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0: 继续招
1: 生。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0: 的。
1: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两个班。
0: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0: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30分之1，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试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0: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我们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2: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型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2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2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师型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师型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苏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京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0: 都有合作。
2: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0: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2: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
0: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

0: 是吗？
1: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四线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0: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0: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1: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茅台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啊，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啊，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设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肉皮它全得学，
0: 全
1: 都覆盖。
0: 这就是酿酒工程，
1: 酿酒工程。
0: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1: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

0: 它体现的是砖而金，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骨肉皮全覆盖，
1: 嗯，
0: 啊，
1: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
0: 嗯，
1: 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哎，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
0: 嗯，
1: 啊，
0: 对，
1: 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
0: 嗯，
1: 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其实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2: 对，
1: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0: 啊，对，确实。
1: 要高出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
1: 啊，
0: 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2: 然后，嗯，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
1: 嗯，
2: 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儿，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
1: 嗯，
2: 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嗯，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
1: 嗯，
2: 啊，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7500，就是2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
1: 啊，
2: 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自己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1: 哇，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
1: 好，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自己的考分位次能报考茅台学院的哪些专业，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放就是，先赶紧结束。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 94.6。